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5: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远望五号船就在离码头，准备进入长江主航套后掉头下水，请蓝网船舶加强联系，注意避让。
6: 2019年5月5日，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远望五号测量船驶离长江码头，执行又一次卫星海上测控任务。
7: 左车间中一个，右车的两个，这两个，
8: 两车进一格，
7: 两车进一格。
6: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万里之外的印度洋，此后的一个多月，他们都将漂泊在浩渺的海面上。作为远望家族的重要一员，自2007年建成下水，远望五号已经完成了57次海上测控任务，直接参与了载人航天、北斗组网、探月等重大航天工程。
9: 报告报告，然后对我们同志们入声风保日海员，
10: 感谢机关标准的关心，我们下次再会。我其实听到我就不听了。
9: 好的，
10: 好的，
9: 下次会
10: 吧。哎，好的，再会。
11: 我远山祝你们早日开学，远山祝你们早日开学。
12: 好的，
10: 好的，谢谢。
6: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拥有从远望一号到远望七号7艘航天测量船，尽管它们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每一艘远望号的诞生都是在为中国航天的更进一步架桥铺路。

0: 1977年，中国第一代远洋测量船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建成下水。那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十分紧张。这两艘船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造出来？在这背后，无数科研工作者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呢？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影像资料。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然而在这之前，新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了。导弹这个诞生于二战时期的武器，在战后被赋予了新的定义。1956年，美国侦察发现苏联正在研制一种新型武器，它的名字就是洲际弹道导弹。这一发现让还在使用 B-29 轰炸机进行远程投送的美国感到恐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场研制洲际导弹的竞赛就此上演。
1: 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啊，近程呢是1000公里以下了，中程呢在1000到3000公里左右，3000到8000公里呢是属于远程导弹。那么超过8000公里以后呢，我们就叫洲际导弹，就是更大量、更大射程的这个运载火箭。美国和苏联啊，他们都掌握了洲际导弹的技术。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国家从战略上是有威胁的。
0: 尽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中国已经拥有了中近程导弹。但这对于彻底消除当时所面临的核威胁和讹诈是远远不够的，研制远程运载火箭已经迫在眉睫。
1: 从原理上来讲，这个远程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基本上差不多，上面装的仪器舱或者是装的这个卫星，我们就称为它远程运载火箭。如果是这个载荷装的是弹头，那么它就成为洲际导弹，其他的几乎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掌握了远程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也就是掌握了洲际导弹的技术。
0: 在1965年，中央专委召开了一次会议上，为尽快研制出远程运载火箭，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了关于建立海洋观测船的问题。那么研制运载火箭和建造测量船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想要研制远程运载火箭，就必须进行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如果没有全程试飞，就无法检验火箭的射程、精准度等性能是否合格。但火箭试飞的落点究竟应该选在哪儿，却始终没有定论。
1: 它的射程在8000公里以上，这个距离呢，在我们的国土纵深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沿着发射场画一个8000公里的圈，它这个地方呢，这个圈圈，它怎么要么在别的国家，要么就在海上。所以，咱们在当时在进行远程运载火箭试验的时候，它只能往海上打，也没有别的选择。最后，我们选定了在东经171度，这个南纬7度这个点上，作为我们当时的实验落点。
0: 落点的问题终于解决，可紧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运载火箭全程试飞，就要有测控站不断跟踪，以获取最详实的飞行数据。但中国国土面积有限，在大洋上又没有所属岛屿，因此想要完成火箭的持续跟踪测量，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海上测控站，那就是测量船。北京双桥， 如今已是这座城市的重要组成。

0: 半个多世纪前的1966年9月，全国各地的船舶专家们悄悄聚集在这里，召开了一场绝密会议。负责船舶动力工作的吕逢远就是当年的与会人员之一。
1: 我最早呢是在1966年呢，我所写到一个所领导的一个叫做通知，结果呢就是到外边去出差，这个时间不知道，地点不知道，就是干是高速讲呢是绝密的。当时呢我说我家里有些困难，我还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是不是这个时间好像是正好不太合适。他说领导再三的讲了，通过研究以后啊，你比较合适，你自己的困难呢是不是再想其他办法。
0: 这次会议在后来的资料中被称为三船论证。三船指的是破冰型南极考察船、远程火箭跟踪测量船和卫星跟踪测量船。论证的内容是三船的设计、建造方案和可行性等问题。直到第二年夏天，这场论证终于有了结果，将火箭测量船和卫星测量船合型为远洋综合测量船，共建造两艘，南极考察船暂不上马。因为这一天是1967年7月18日，因此建造测量船的工程被命名为718工程。1967年9月，测量船设计、建造和使用的三方人员来到上海南翔，共同研究测量船的设计方案。那时十年动乱已经开始，但南翔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宁静。今年80多岁的王立春时任718工程稳定技术组组长，直到今天他都清楚地记着那段平静的岁月。
2: 因为他派上海警备去派警备班上面防守了，不准搞四大，只准搞工作，所以我们很快就把完成总体设计，船舶系统总体设计，我们车控系统总体设计都在那完成了。
0: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中国，这样的学术氛围异常难得。不到一年，工作组就拿出了30多份详尽的论证报告。可好景不长，短暂的宁静过后，风暴终究还是来了。那段时间，中国的很多相关院所和工厂相继陷入瘫痪，导致测量船的总体研制几乎无法再推进下去。对于这些问题，一直关心测量船进度的周恩来十分清楚。为了将研制工作拉回正轨，他专门在国防科委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你召开专委会议讨论一次，好落实。会议原本定在1970年10月25日，但召开前夕，国防科委却突然接到了会议推迟的电话。原来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叶海亚汗即将到访中国，与周恩来商讨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具体事宜。专委会议不得不为这一重要的外事活动让路。距离批示过去了快2个月，专委会议却迟迟无法召开。造船小组的成员们开始焦虑，因为在此前的一次会议中，反对718工程的势力已经发难，说建造测量船是浪费国帑。而另一边，周恩来同样着急，他曾几次提起讨论测量船的事情，几次拟定会议时间，

0: 接连的外事活动，不得不让这次会议一再推迟。直到1970年12月15日晚上10点，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讨论测量船相关问题的专委会议终于得以召开。曾经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杨凤章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这一夜里第二个专委会议，为了开完这次会议，周总理连晚餐都推迟到开完会后。最终周恩来现场宣布成立718工程领导小组，由中央专委直接领导，以保障测量船研制过程中全部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会议结束后，国务院又接连颁发了3份文件，并将2艘测量船分别命名为北海号和东海号。在一系列政策和举措的支持下，原本已经难以为继的研制工作终于回到了正轨。与此同时，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也正在有序推进。从舰到船，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可就在专委会议召开仅仅9个月后，718工程却再一次遭到反对造船势力的攻击，并直接导致测量船许多刚刚启动的项目不得不在一夜之间纷纷下马。
1: 纷纷都下马了，我们好不落实的一些设备都下马了。
0: 测量船还能不能继续造下去？这个问题一时间竟没有人能回答。事发半年后，718工程领导小组不得不再一次找到了周恩来。
1: 周总理就在医院住院，他就批请叶剑英负责主持一下，召开军委办事处又扩大会议再议论一下。
0: 1972年4月8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这场关乎测量船存亡的会议。
1: 叶剑英主持会议，就是谈谈上的理由，钱学森就上去讲了一通，就是你要定型之前啊，必须要打全程实验来测量看是不是合格。钱学森说的上的理由，说下的理由的时候没人吭气。叶剑英讲，就上的理由专家讲得很清楚了，下的理由大家谈谈嘛，谁主张下没人吭，好长时间没人吭。
0: 一片沉寂过后，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周希汉继续汇报。当他汇报到测量船的大部分工作已安排在上海地区时，反对造船的势力再也坐不住了。不过这些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理会。
1: 叶帅就说，看来啊，国家需要718工程只能上不能下，有困难要硬着头皮上。周希汉，你挺718干，我给你撑腰，大家都支持。
0: 这一刻，距离周恩来正式提出建造测量船的问题已经过去了7年。这7年里，研制工作一再中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决断，终于让718工程再次上马。位于上海的江南造船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造船工厂之一，这里也是所有远望号诞生的地方。按照最初的计划，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被分别交由大连红旗造船厂和上海江南造船厂进行建造。但就在即将开工的时候，中央却将2艘船的建造工作都交给了江南造船厂。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原来定下来，周总理定下来一家一条，江南厂和大连厂开展革命竞争嘛。后来啊，经过调查啊，要两套啊，两个厂造啊，很花的钱更多，工装模具要两套，整个经验也要两套。大连是继承了苏联的风格，就是快，活粗一些，要造就像我们车辆厂这个，我们不要求很快，要求很细，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江南厂。
0: 1976年9月，两艘测量船终于在江南造船厂投料开工，但遗憾的是，为718工程操劳了整整10年的周恩来总理却没能看到这一幕。就在8个月前，周总理因病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还曾几次询问测量船的进展。

0: 1977年，国务院正式将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地球同步通讯卫星发射试验等任务作为重点来抓，并要求两艘测量船必须在1979年具备海上测量能力。聂莉，共和国第一位女中将，时任718工程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5月，在一场关于回忆718工程的座谈会上，聂莉回忆了测量船建造后期的那场全国大协作。
1: 航天部的老赖逼着我们，就说要赶快完成任务啊，这个必须要讲全国大力支持、大力协同，所以这个测量船上很多设备第一次上都是自己先研制出来使用的，但是都在船上放的都过关，所以这不可想象的，绝对不可想象。
0: 十年动乱让百业待兴的中国经济已经十分困难，但一路绿灯、重点保障，让718工程再次提速。开工仅仅半年多，北海号和东海号两艘测量船的主体结构就已经建成。可就在此时，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又摆在了人们面前。由于北海号和东海号两个船名已经先一步被中国远洋公司的货轮使用，相关人员不得不为两艘测量船取一个新的名字。
2: 本来那个钱学森也起了名，他引用毛主席的诗：“九天揽月，五洋作别。”我说我们说要一号二号叫这个九天揽月，这可以的。但是五洋作别，四号船叫作别的不好听了。姚航这个名字是这个叶剑英一首诗，毛主席把他手提的，是聂烈他们写个小条子给了张爱萍，张爱萍一看这个名字好，就定了。
0: 1977年下半年，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的船体已经基本完工，并计划分别于1977年8月31日和10月30日下水。1979年，这支测量船队进行了持续一整年的联调、试航和校飞等试验，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全体参试人员对各自岗位上的工作越来越熟练。从仅仅只有设想、只有图纸，到建造成型、出海试航，远洋测量船向前的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当中央决定将在1980年上半年进行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待一声令下。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

0: 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受潮汐影响，前一天晚上远望五号测量船在长江口锚地休整了一晚。这天一早，测量船再次起锚。按照航行计划，从这一刻开始，远望五号测量船将不在中途抛锚停泊，全速驶向位于印度洋的任务海域，完成卫星发射的海上测控任务。午休过后，后甲板热闹起来，即将驶离祖国12海里领海线，进入公海。他们要郑重地向祖国说声再见。40年前，当中国第一代远洋测量船第一次出征的时候，船员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跨过国门。只是与如今这个和平的时代相比，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漫漫征途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上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研制远程运载火箭。为了进行火箭全程飞行试验，中国将火箭试飞的落点选定在距离发射场万里之外的南太平洋。1965年，中央决定建造远洋测量船，以精确测量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飞时一系列数据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但十年动乱让测量船的研制进度一拖再拖。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他将试飞时间定在了1977年。但种种干扰让测量船的开工时间不得不再次推迟。历经十几年的等待，中国第一代远洋综合测量船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终于在1977年建成下水。为了给两艘主测量船提供协助及安全保障，同一时期中国还建造了以向阳红十号、051驱逐舰为代表的十几艘辅助护航舰船，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远洋测量特种混合编队。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真正进入了倒计时。1980年1月24日，国防科委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上半年进行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飞的请示。3天后，邓小平批示，拟同意如准备来得及以5月试为好。就这样，1980年5月成为了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的时间，580也就成为了这次任务的代号。
2: 这是500的动员令。
1: 今年79岁的薛亮原本是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40多年前，为了保障580任务，他被调到了远望二号测量船，成为第一代远望人。
2: 船长那个是施道刚。
1: 直到今天，他都珍藏着这份580任务动员令，他也清楚地记着接到任务那一刻的激动与振奋。
2: 未来第一次参加这个海上的任务，而且第一次跑到那么远，大家心里都是非常兴奋的。但是兴奋的睡不着觉，尽管睡不着觉，第二天还是精神非常非常饱满。
3: 海上编队誓师大会现在开始。

0: 即将到来的出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上力量最庞大的一次行动。此前海军军舰由于吨位太小，只能在近海转悠。中国人上一次如此大规模远距离航海，还要追溯到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时期。位于南太平洋的那片陌生海域，更是一个中国人从未涉足的地方。陌生的航线和水文气象环境，以及当时国外的敌对势力，让所有人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1: 海军从来没有布过车道，这个船出海的时候啊，每个船上就是一号船二号船呢、啊，这个说实在的都带了那个叫塑料袋的，每个船带了20个还不是25个塑料袋，就怕人在海上出事去世了，那对家里怎么交代啊，就是要把尸体带回来装在这个袋子里面放在冰库里。
0: 与薛亮一样，金寿林也是在580任务前被调到了测量船队，担负远望二号船的测控工作。
2: 这个里头这东西乱七八糟的，在上海值班的洗衣机上岗的，还有一件是那个陆地风扇，另外呢就是还有个这个沙发，一共是700块钱，仅有的700块钱。
0: 临行前，金寿林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下一台风扇、一台洗衣机和这个沙发。这次航行，他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回到祖国。在他看来，这或许是他能为家人做的最后一点事情。
2: 坚决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就这种决心已经下了。这不是喊口号，或者这就是当时的内心世界，就这样。你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那需要用你的时候，你得往前冲了。老老实实的完成任务，应当讲，我见到你了，回来更好，回不来。也为国家献身，也值得。
0: 1980年4月27日，上海吴淞口外锚地，包括远望一号、二号远洋测量船、向阳红五号、十号海洋调查船，以及6艘导弹驱逐舰在内的18艘舰船悬挂满旗。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检阅了这支特混编队，汽笛声、口号声响彻黄浦江的上空。
3: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0: 深知这次任务的特殊，也深知这支船队从无到有一路走来的不易。起锚之际，这位将军诗人以一首《诉衷情》为船队送行。

0: 十八艘船浩浩荡荡驶出长江口，向任务海域进发。即将驶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二海里领海线的时候，船员们聚集到后甲板上，他们喊着激昂的口号，唱着豪迈的歌，郑重地向祖国说出再见。自此以后，近四十年里，远望号每一次离开祖国都会举行这样的仪式。2019年5月6日下午2:30，远望五号测量船正式跨越中国领海线。从这一刻起，测量船就真正离开祖国了。
1: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 请祖国母亲放心，我们一定

0: 就像远望号第一次出征时那样，每一句口号都饱含了他们对中国航天的责任。对于每一代远望人来说，这样的仪式既是传承，也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但与四十年前不同的是，和平时代的航行，船员们不必再像前辈们那样为紧张敏感的国际局势而担心。1980年，当特混编队驶出领海线的时候，每一艘舰船上的每一名船员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便及时应对台湾方面可能出现的干扰。
1: 那时候台湾的力量啊比我们要强一点，尤其是空军力量，所以我们当然要这是国家重器啊，宝贝啊，国家要花最大的力量来保护啊。
0: 为了防止无线电通讯泄露消息，特混编队在经过东海海域时一直保持着无线电静默状态，所有舰船只能接收不能发送。庆幸的是，编队在东海的航行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就在他们即将驶离的时候，居然还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方面的电报。这封特殊的电报只有五个字：祝任务成功。这份惊喜让船员们备受鼓舞，也让他们一直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可好景不长，当编队刚刚驶入宫古海峡，麻烦就找上门了。
2: 美国的飞机、日本的飞机就是唰就不停地飞，在你船的时候上空。因为最近的时候发现，它离我们那个天线这大概也就10米、20米不到，我看到的。哇！当时船上很多人没经过那么低的飞机飞的，吓得够呛。这个飞机上那个驾驶员，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0: 中国如此大规模的远航行动引起了美国、苏联、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密切关注。从特混编队驶入宫古海峡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任务结束，这些国家的飞机和军舰始终像护航一样伴随在特混编队周围。
1: 那个舱门是开着的，他拿着那个摄像机或者照相机在照我们船上的所有东西。
2: 无线跟他喊话，就是请你这个离开远一点，相当于一个警告，但是他当时也不听你的。
1: 所以你没法阻止他的公海，一不是你的领空，所以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没办法。
0: 为了保证船只安全，更为了火箭全程试飞不受影响，特混编队一方面做好应急预案，一方面又与国外飞机和军舰保持安全的对峙状态。久而久之，中国的一艘驱逐舰竟与澳大利亚的一艘军舰建立起特殊的联系。
2: 就是听那个海军呢，跟我们他那个直升飞机起飞以后，给那个军舰上投一次东西，投什么东西呢？就是他的一个驱逐舰的这个舰徽，像徽章一样的，还有那个驱逐舰战士的帽子，咱们那个。海军还跟他送了一次茅台酒什么玩意儿。
0: 离开祖国的第20天，特混编队进入南半球，

0: 跨越赤道的那一刻，编队总指挥、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刘道生下令，通知各舰船鸣汽笛。18艘舰船分成两列，赤道上空响起了长达3分钟的汽笛声。一天后，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0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为了过往船只和飞机的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通知本国的船只和飞机，在试验时间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海域上空。跨越赤道的第四天，也就是1980年5月12日，特混编队在航行了9000海里后抵达任务海区。尽管国外的飞机和军舰依旧时常出现，但远望一号、二号两艘主测量船的船员们已经顾不上这些，因为他们碰上了更棘手的问题。王火根退休前曾是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的高级工程师，执行580任务的时候，他作为场所技术人员随船出海，负责测量设备的保障工作。当大多数船员都在为安全抵达试验海区欢呼的时候，王火根和同事们却越来越焦虑，因为在过去10几天的航行中，他们的测量设备不断出现故障。
1: 我们的设备从一次航就开始坏，一直在试设备，这个一批没有睡几个小时的，一提到谁设备，到了海区还裂了，我们勘测故障，换的那个二极管就换一大盒子，也是限量不到的。
0: 精确测量火箭运行数据和数据舱落水点是测量船最重要的任务，一旦因为设备问题导致测量失利，就意味着所有人10几年的努力就都将白费，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起。
1: 特别像我这样还晕船，一次五松口就开始晕，吐得不得了，人都跑起来。但是一听到设备有问题了，马上都精神来了，都撑着也去，撑着也在机房里。
0: 眼看着离发射日期越来越近，设备故障却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王火根和同事们只能一边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一边寄希望于任务当天两艘互为备份的测量船不会同时出现故障。
2: 做好就位，做好就位。
0: 就在测量船检修和联调的同时，位于中国西北的火箭发射中心，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也在做着发射前最后的检查。几天前，根据特混编队发回的任务海区气象预报，国防科委将发射日期确定在5月18日。1980年5月18日0点刚过，发射场区的工作人员开始为火箭加注燃料。与此同时，远望一号、二号测量船和向阳红5号、10号海洋调查船随即进入试验中心海域，其余舰船也按计划出现在预定位置，担负起保障和警戒任务。这天一早，船员们吃到了后厨凌晨3点就开始准备的葱肉花卷。出海半个多月，这是难得的一道美味。随着发射进入到30分钟准备，发射中心的指挥员们准时进入到各自的指挥席位。

0: 在北京，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亲自来到指挥中心，关注着火箭发射的每一个细节。在距离发射场8000公里外的南太平洋，18艘舰船也等待着点火起飞的指令。如果一切顺利，只需要20多分钟，他们就能测量到祖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为重要的历史时刻。所有人都清楚，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太需要这一场胜利了。在突破重重阻挠、重重破坏之后，中国终于拥有了回击核讹诈和核威胁的能力。中国人被压抑了10多年的热情也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此后的近40年里，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向前迈进，从通信、气象卫星到载人航天，再到北斗探月工程，伴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和新要求，远望号远洋测量船队也在茁壮成长。每当发射任务来临，他们都会提前出发奔赴任务海区，为中国航天的每一次荣誉和掌声献出他们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熄火啦、啊！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投资大师巴菲特说过，你必须了解财务报告，它是企业与外界交流的语言，你在股市赚钱的多少跟你对投资对象的了解程度成正比，繁杂数据的背后透露了哪些公司运行的玄机，投资者该如何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耳边有财，财经编辑子宇，投资人程俊与你相约，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您迅速提取有效信息，快速看懂公司财报，为您的投资决策提供支持。
9: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我继续和程俊一起带你读财报，透过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产业和生活的各个层面，现在啊，数字经济迎来了新的重要的顶层设计。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系统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数字经济相关领域政策频出，足以凸显它的重要性。数字经济相关的上市公司业绩和财报我们应该怎么分析，应该注意的重点指标都有哪一些？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来进行一番梳理。
9: 我们来和您聊一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我们来听下篇，投资标的怎么选。在2022年的数字经济题材上市公司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回调，那这波下挫的市场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常说机会都是跌出来的，经过了这样的一种回调之后，投资者看到更明显的机会了。
10: 2022年数字经济题材上市公司在2022年的1月初到4月底有明显的回调，第一个原因是大盘在下跌，所以呢，数字经济板块呢就跟随大盘一起回调。22年的1月初到4月底，上证创业板指数啊都处于下跌的通道当中，所以啊，整个数字经济呢就会跟着一起回调。第二呢，是因为数字经济板块还处于一个题材阶段，板块上涨呢需要频繁的催化剂，而在这段时间之内呢几乎没有什么催化剂。在一段时间的回调之后，投资者确实看到了明显的机会。俗话说啊，机会是跌出来的，所以啊，从2022年的6月份开始，受益于政策的出台，板块呢开始蠢蠢欲动。比如说2022年的6月6号，在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当中，将数字政府纳入考核。当时呢，有一个软件龙头公司啊，当天就涨停了，并且走出了三连板。在横盘四个月之后啊，在10月份订单引领的信创大行情当中啊，又完成了一个翻倍的一个行情啊。这就是在2022年所发生的关于数字经济板块的一个走势的情况。
9: 上期节目说到，在数字经济的这个产业链上，它不同环节的这个特点还是不同的。那么这些不同环节的上市公司在2022年的表现是不是也有所分化？
10: 是的，我在上期节目当中曾经提到，2022年10月份以来的行情当中啊，表现较好的是中下游的软件传媒类的个股，而上游的基础设施相关的硬件个股啊表现一般。2022年的10月1号到22年的12月31号，计算机、传媒、通信、电子板块涨跌幅分别是 14.08%、 2.37% 和 1.94%。 由此可见啊，还是下游涨得比上游更好一点。
9: 之前我们提到啊，就是数字经济的产业链分为上游的基础层、中游技术层和下游的应用层。那位于不同环节上的行业呢，阅读财报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分类进行一下梳理。那先来看上游的基础层，这个环节涉及 5G 基站、光纤、光缆、芯片、集成电路相关的上市公司，侧重于硬件的研发制造，他们的财报和传统的制造业、建筑业是不是有很多的相似性？
10: 是的，虽然他们属于数字经济这么一个大的行业当中，但其实呢，他们依然是一个制造业，他们大多呢处于通信、电子、计算机硬件板块，大部分呢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游，而中游它的利润是最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都是以重资产赚加工费为特点，同时呢也意味着财报和传统制造业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些方向的时候呢，和研究其他制造业呢都采取同样的方法。
9: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呢，这类上市公司在制造业、建筑业的通行特征之外，在资产当中是不是还会呈现出更多和高新技术、电子通信相关的联系？具体会在指标上有一些什么表现呢？
10: 这些行业呢，它本质上是一个制造业，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特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研发投入会相比比较多一些。以电子通信、传统制造业、建筑业的赛道的龙头为例，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对比，会发现电子和通信的龙头研发费用率呢都在 10% 以上，而其余的传统行业的龙头研发率呢都在 10% 以内。
9: 那么刚才我们提

0: 提到的研发占比相对比较高的这么一种情况，是不是也会在利润表当中有所体现？
1: 不管是高新技术的制造业还是传统制造业，它的成本结构啊，主要都是跟它的行业的特征有关。同样是高新技术的上游基础层的公司，由于行业不同，成本结构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啊，通信行业龙头的公司，它成本当中原材料占比达到79.38%，但而芯片行业的龙头公司啊，它的制造费用的占比达到82%。由此可见啊，成本结构是什么样的，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处于上游，而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它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不同行业的上游，他们的这个成本结构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对于这类企业的这个利润率起比较明显影响作用的因素，是不是也和相关的，比方说建筑业、制造业保持一致呢？
1: 成本占比比较大的因素对利润率会有较大影响。比如说像前面提到的通信的龙头公司，原材料价格的变化呢，会它对它的利润率有非常大的影响。而对于刚才提到的半导体的龙头公司呢，它的资本开支增加会导致制造费用提升，从而会对利润率有比较大的影响。他们的成本结构不一样，所以对他们的成本影响最大的那个因素呢，也就不一样。
0: 再看一看现金流量表，上游基础层相关的上市公司现金流的总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是共同特征更明显的，还是根据行业与发展阶段的不同，呈现出的分化更明显？
1: 从现金流的情况来看啊，总体上来说都还不错啊。通信和电子的分化呢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电子板块也就是半导体板块有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来支撑整个发展。根据2021年的年报数据来看呀，通信板块当中经营性的活动现金流净额是5887亿，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净额是负的4179亿，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是负的628亿，合计呢是1079亿元。而电子板块当中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是2328亿，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是负的2795亿，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是1096亿，合计呢是629.12亿元。通信板块的经营活动现金流为正，投资和筹资都是负数，而电子板块也就是半导体板块呢，则是经营和筹资活动现金流为正，投资为负。这反映了二者日常经营都是可以赚钱的，但是电子板块当中，由于包含了半导体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来进行发展，所以啊，它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呢是净流入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赛道呢需要通过不断的发债、发股票来进行融资。
0: 要我们再来看中游技术层啊，最近一两年我们听到的关于数字经济的消息当中，和中游技术层相关的消息确实不少，而且有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比方说AlphaGo 战胜了人类顶尖的围棋选手，还有 ChatGPT 引发的这个热潮等等。中游技术层涉及的行业包括了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信息服务业等等，所提供的产品包括了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那么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他们的财报会不会有一些明显的独特性？
1: 这些行业他们都属于计算机行业，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投入期利润波动会非常的大，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呢都非常的低。当他们到了收入期，也就是度过了投入期之后，他们就会类比于一个稳定的印钞机，就是可以获得不断的一个现金流。所以啊，这些行业呢都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然后呢收获在后面更长的时间内。
0: 那可以看到这类的上市公司，他们所掌握的这个知识产权、软件、算法等等，构成了公司资产当中的一大部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哪些科目比较突出？要确保这些公司的投资价值，这些相关的一些科目要在公司的资产当中占到多大的权重是比较好？
1: 他们这些公司有个特点，就是研发费用占比啊，一般都会比较高。比如说，我们根据2021年年报的数据来看呀，计算机板块当中，研发费用率最高是68.19%，最低是0.16%，平均呢是13.47%。而通信板块呢，研发费用率最高是35.42%，最低是1.07%，平均呢是8.21%。一般来说啊，无形资产占比与投资价值之间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关系。也并不是说它的无形资产占比高就一定公司非常优秀。比如说同样是计算机龙头企业，前面提到的软件行业的龙头公司，它的无形资产占比啊是10.75%，而另外一家做 SaaS 的公司，它的无形资产占比啊只有1.13%，但是后者这家公司它的市值却远远大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软件龙头公司啊。所以呢，我觉得无形资产的占比啊并不可以作为我们的 一个投资价值的评判标准，但是我们要关注他们的研发费用的高低，它可以反映了这家公司对技术的投入是。

0: 否是足够的。
1: 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环节的上市公司大都倾向于技术的研发，那在利润表当中研发相关的支出会呈现什么样特点？是不是就是随着上市公司的成熟度不同会有一定的变化？
0: 是的，一般来说啊，在早期它的研发费用率呢都会比较高，因为这时候收入比较低，所以就会显得研发的费用率特别高。到后期呢，研发费用率降低了，但是实际上他们金额在增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也在相应的增加。比如以前投入1000万的研发费用，然后收入是1亿，那这时候呢，它占比是 10%，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公司的营收变成了10亿，而他们的研发投入呢，变成了8000万。这时候虽然看起来它的研发费用率只有 8%， 但是它的绝对数字却是不断增加的。
1: 那么从毛利润和规模净利润的总体情况来看，这个环节的上市公司有什么特点？
0: 从毛利率来看呢，一般都会偏高，净利润呢需要看当年的波动情况。根据2021年的年报数据来看呀，毛利率最高是 97.87%， 最低是 1.49%， 平均是 40.63%。 实际上啊，我们对于计算机软件板块，我们基本上不用看毛利率，因为软件板块它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啊，成本呢就是一些电费啊，当然呢这些都会算到它的管理费用当中，意义不大。那么更多的我们要看通信板块，它的毛利率呢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毛利率最高是 67.87%， 最低是 0.2%， 平均是 25.46%。那么我们从2021年来看，这个计算机板块当中呢，它的净利率呢相对会比较高一点，通信板块的净利率呢相对会比较低一点啊，这也是由他们的行业的商业模式所决定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啊，对于软件行业来看呢，我们尽量的去看净利率，对于硬件行业呢，我们可以看毛利率。
1: 作为技术驱动的一类公司啊，中游技术层的公司经常涉及到一些需要长期发展的技术，经营活动现金流和融资活动现金流他们会有什么特征呢？从这个现金流当中，我们能不能预判公司未来的发展趋势？
0: 从2021年的年报数据来看呀，传媒板块当中经营性的活动现金流净额呢是745亿元，筹资活动产的现金流呢是-195亿元。计算机板块当中啊，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净额是341.46亿元，筹资活动产的现金流净额是410亿元。传媒板块经营活动现金流为正，筹资为负。计算机板块呢则是经营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都为正，这反映了二者正日常经营都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计算机板块需要较大的研发投入，所以啊，他们也需要通过不断的对外融资啊，比如说发债呀、发股啊，来获得更多的现金，来确保它的研发的正常推进。对于计算机板块而言啊，当融资现金流入变少的时候，可以结合业务进行综合观察，是公司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状态了呢，还是公司开始躺平了啊，不再投入了？这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1: 那我们再说到下游的应用层，包括了智慧农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经济等题材的上市公司。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啊，这些公司涉及的业务就是传统产业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升级版。那么对这些公司来说，这种升级版的特征怎么样体现在财报里呢？
0: 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智慧农业也好，工业互联网也好，智慧城市也好，它本质上都要产业数字化。也就是说它的传统产业呢被我们用软件的方式，被我们用一些数字化的方式进行了改造，那么就会带来什么样的特点呢？一个关键的特点就是提质增效，那么就会导致成本降低了，毛利率就会上升，费用率下降，净利率呢也会提升，所以说就会让财报变得会更加漂亮，现金流呢也会变得更好一些。
1: 那么和上中游相比，下游的上市公司涉及的技术都是相当成熟的，那体现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和上中游的公司相比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0: 下游的上市公司它的技术相对成熟，就意味着呢研发投入的必要性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呢研发费用率呢一般都会相比比较低一点啊，这是下游的企业相比于上中游的企业的一个特点。另外再加上他们都是项目制的啊，所以项目制呢就会有个问题，就会有应收账款，所以我们会看到下游的企业他们的应收账款呢也会多一点，他们的坏账率呢也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1: 下游的上市公司目前总体而言，那是不是相应的也处在这个稳定发展阶段的会比较多？从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线索呢？
0: 应该来说啊，现在目前数字经济的下游呢都处于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未来可能随着产业的推动而进入快速成长阶段，也就是迎来了行业增长的第二春。以做智慧城市和工业互联网的龙头企业为例，2018年到2021年 他们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呢都稳定向上，经营活动现金流呢也是正数，筹资活动现金流变化呢有所区别。从以上指标我们可以推测出来，他们呢都处于稳定发展的阶段，因为啊盈利指标在持续提升，而对于融资啊它的需求是非常低的，说明这时候呢公司基本上不再进行大量的投入，这时候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2: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2: 一个数字接着另一个数字，数字一张报表接着另一张报表，报表几十页的财报怎么读？哪些是套话？哪些最重要？最重要。耳边有财，财经编辑子宇，投资人陈俊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读财报，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成俊教你读懂财报，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我们来聊一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请听下篇，投资标的怎么选。刚才我们对数字经济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上市公司的特征分别进行了概括，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投资者把数字经济作为投资方向的话，需要有哪些选择投资标的的策略。
1: 那我们针对数字经济呢，这些年国家和地方都出台过不少扶持政策，能够享受到这些政策对上市公司来说肯定是利好消息。那这种利好能不能转化成优秀的业绩呢？根据你的经验，具有哪些特征的上市公司才能把政策用好转化成投资价值的上升？
0: 我认为有企业资源、研发和交付能力强、响应机制的上市公司，他们会更好的吃到政策的红利。有企业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数字经济建设的初期啊，主导力量通常他们会倾向于找有过合作而且啊能力较强的厂商来进行项目的推进。研发和交付能力强，也就是说能够及时的交付出满足客户的需求的产品或者解决方案，这是抢占客户的核心竞争力。响应机制是因为数字经济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的效率，如果出现问题厂商不能及时响应，会造成各种业务办理的延迟，降低使用效率。
1: 数字经济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大赛道，在这当中呢，有一些成熟领域已经出现了高市值的龙头企业，有聚集效应，一些新兴的赛道则是百花齐放，中小微企业各显其能。投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领域，投资者到底是投高市值的龙头企业，还是投有潜力的后起之秀呢？
0: 其实投大的还是投小的，我觉得呢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投资的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那些市值比较高的企业，他们的增长是非常稳定的，但问题是他们的增速呢往往呢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偏保守的投资者最好可以选择龙头企业。那么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啊，我建议呢可以选择一些有潜力的后起之秀。这些公司他们虽然目前市值很小，业务订单都很少，而且他们的收入呢也相对比较小一点，但是呢随着数字经济政策的不断推动，他们的业绩只要有稍微的一些变化，他们可能弹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小公司弹性大，大公司比较稳定，至于选择哪一个完全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
1: 那我们在投资这个领域的时候就涉及到非常多的专业信息，投资者可能未必人人都能研究得非常透彻。那从财报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财务方面的指标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但是在财报研报之外，我们是不是还要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来搜集信息，提升我们投资的准确性呢？
0: 其实不仅是对于数字经济，对于所有行业的信息获取啊，我们都要遵守一个由易到难的原则。那最简单的渠道是什么？就是公众号啊，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平台啊，都可以搜得到相关的信息。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专家的调研纪要、学术论文以及收费的一些咨询业务等等啊。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的啊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我建议大家用好公众号、用好互联网平台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当一个热门的赛道出现之后，我们投资者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上市公司来蹭热点啊。那么从财报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排除这些在数字经济的这个赛道当中蹭热点的公司呢？
0: 一般可以通过三步啊。第一步就是看业务， 啊，也就是蹭热点的公司是否真的有相应的业务啊？很多公司呢，其实根本就没有相关业务，只是挂羊头卖狗肉。那这样的公司呢，首先是要被我们排除的。第二步呢，是要看占比。有的公司呢，虽然有数字经济的业务，但是它在整个的收入和利润当中啊，占比都非常的低，对公司经营呢，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0: 资者因为看好他们的前景就第一时间买入了。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就是股价连续涨停之后，接下来是更多的连续跌停，最终呢一些投资者就被套牢，上市公司则是股价持续低迷，甚至是退市了事。投资者把类似情况的这种公司叫妖股。怎么样回避妖股呢？在财报上我们有没有诊断妖股的办法？
1: 我觉得诊断妖股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它有没有业绩啊。很多公司呢都喜欢讲故事，但是讲过的故事、吹过的牛，最终都是要业绩来实现的。如果没有业绩的话，那么之前怎么涨上去的，那么就会怎么跌下来。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啊，财报是历史数据，主要是帮助投资者诊断个股是否存在退市风险，业绩落地的可能性呢，还需要对公司未来的订单和业绩进行分析，然后呢，诊断个股是否存在退市风险，就将财报与上市公司退市条件进行对比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们研究财报是看的是未来，那么对于未来的判断呢，还是需要我们对于整个行业、整个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及它的订单呢，有一定前瞻性的预判。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本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是下篇，投资标的怎么选？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透过繁杂的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喜出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把财报读出小说的感觉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风姿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2: 一个数字接着另一个数字，一张报表接着另一张报表，报表几十页的财报怎么读？哪些是套话？哪些最重要？最重要。耳边有财，财经编辑子宇，投资人陈俊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读财报，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陈俊教你读懂财报，喜出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我们来聊一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请听下篇，投资标的怎么选。刚才我们对数字经济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上市公司的特征分别进行了概括，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投资者把数字经济作为投资方向的话，需要有哪些选择投资标的的策略。
0: 那我们针对数字经济呢，这些年国家和地方都出台过不少扶持政策，能够享受到这些政策对上市公司来说肯定是利好消息。那这种利好能不能转化成优秀的业绩呢？根据你的经验，具有哪些特征的上市公司才能把政策用好转化成投资价值的上升？
1: 我认为有企业资源、研发和交付能力强、响应及时的上市公司，他们会更好的吃到政策的红利。有企业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数字经济建设的初期啊，主导力量通常他们会倾向于找有过合作而且能力较强的厂商来进行项目的推进。研发和交付能力强，也就是说能够及时的交付出满足客户的需求的产品或者解决方案，这是抢占客户的核心竞争力。响应及时是因为数字经济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的效率，如果出现问题厂商不能及时响应，会造成各种业务办理的延迟，降低使用效率。
0: 数字经济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大赛道，在这当中呢，有一些成熟领域已经出现了高市值的龙头企业，有聚集效应，一些新兴的赛道则是百花齐放，中小微企业各显其能。投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领域，投资者到底是投高市值的龙头企业，还是投有潜力的后起之秀呢？
1: 其实投大的还是投小的，我觉得呢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投资的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那些市值比较高的企业，他们的增长是非常稳定的，但问题是他们的增速呢往往呢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偏保守的投资者啊，最好可以选择龙头企业。 那么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啊，我建议呢可以选择一些有潜力的后起之秀。这些公司他们虽然目前市值很小，业务订单都很少，而且他们的收入呢也相对比较小一点，但是呢随着数字经济政策的不断推动，他们的业绩只要有稍微的一些变化，他们可能弹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小公司弹性大，大公司比较稳定，至于选择哪一个完全根据自己的风险。

0: 偏好来。
1: 那我们在投资这个领域的时候，就涉及到非常多的专业信息，投资者可能未必人人都能研究得非常透彻。那从财报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财务方面的指标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但是在财报研报之外，我们是不是还要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来搜集信息，提升我们投资的准确性呢？
0: 其实不仅是对于数字经济，对于所有行业的信息获取啊，我们都要遵守一个由易到难的原则。那最简单的渠道是什么呢？就是公众号啊，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平台啊，都可以搜得到相关的信息。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专家的调研纪要、学术论文以及收费的一些咨询业务等等啊。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的啊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我建议大家用好公众号、用好互联网平台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当一个热门的赛道出现之后，我们投资者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上市公司来蹭热点啊。那么从财报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排除这些在数字经济的这个赛道当中蹭热点的公司呢？
0: 一般可以通过三步啊。第一步就是看业务啊，也就是蹭热点的公司是否真的有相应的业务啊。很多公司呢，其实根本就没有相关业务，只是挂羊头卖狗肉，那这样的公司呢，首先是要被我们排除的。第二步呢，是要看占比。有的公司呢，虽然有数字经济的业务，但是它在整个的收入和利润当中啊，占比都非常的低，对公司经营呢，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呢，这样的公司也是炒概念的。第三步呢，我们要看未来。如果这个公司的新业务，比如说数字经济，在业绩当中占比虽然不高，但是啊，因为投入比较大，未来一到两年之内啊，占比可以快速提升。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未来两年、三年都看不到业绩增长的一个希望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样的公司也要被排除掉。所以用了这三步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那些蹭热点的公司给剔除掉。
1: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啊，就是之前在 A 股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具有数字经济概念的上市公司，上市之初吸引了大量的眼球，也有不少投资者因为看好他们的前景就第一时间买入了。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就是股价连续涨停之后，接下来是更多的连续跌停，最终呢一些投资者就被套牢，上市公司则是股价持续低迷，甚至是退市了事。投资者把类似情况的这种公司叫妖股。怎么样回避妖股呢？在财报上我们有没有诊断妖股的办法呢？
0: 我觉得诊断妖股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它有没有业绩啊。很多公司呢都喜欢讲故事，但是讲过的故事、吹过的牛最终都是要业绩来实现的。如果没有业绩的话，那么之前怎么涨上去的，那么就会怎么跌下来。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啊，财报是历史数据，主要是帮助投资者诊断个股是否存在退市风险。业绩落地的可能性呢，还需要对公司未来的订单和业绩进行分析，然后呢诊断个股是否存在退市风险，就将财报与上市公司退市条件进行对比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们研究财报是看的是未来，那么对于未来的判断呢，还是需要我们对于整个行业、整个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及它的订单呢，有一定前瞻性的预判。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本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是下篇，投资标的怎么选？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透过繁杂的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解析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把财报读出小说的感觉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保险之道。
4: 每周一到周三，耳边有财为大家安排的内容是保险之道。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5: 你好，可以啊。
4: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5: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4: 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10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9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0000元左右。而这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0000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直观来说，家庭财产险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配置的。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博嘉，来系统的梳理一下是否可以哈，就是关于这个家庭财产险都包含了具体的哪些内容？
5: 家财险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顾名思义呢，就是指这个每个家庭自有的这个家庭的财产，然后通过保险这种方式来做好一个保障。那具体而言呢，就是指的是城乡居民这些有形的财产呢，来做一个保障。那为居民和家庭在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之下，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那其实根据这个范围来划分的话呢，其实可以分为可保财产、不可保财产和特保财产。那稍微抽象点，我这个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可保财产就指的比如房子呀、房子的装修呀，然后室内的这些可以用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财产吧。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不可保的财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珍珠项链啊，这种什么首饰啊，这种不太好量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保障呢？比如说遭了火灾、爆炸、雷击、冰雹、雪灾、洪水、龙卷风、泥石流，以及比如说暴风雨过后的房屋啊，存放于房屋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种财产，那么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被这个盗窃呀、然后抢劫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4: 嗯，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5: 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 老事儿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
4: 嗯、
5: 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

0: 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1: 嗯，明白。之前啊，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0: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1: 嗯，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0: 嗯，因为这个财产险分呢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责任险、信用险、保证险、船舶险、货运险，然后包括还有农业险，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风险。那么我们就是针对家庭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保险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家财险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范畴。那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1: 嗯，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0: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1: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0: 哦，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呀，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啊，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个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1: 嗯，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
0: 嗯，
1: 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0: 嗯，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规定这个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那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

0: 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了！救命啊！
11: 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19: 市金大会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8: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19: 经济之声，市金大会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经济之声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2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20: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赵先生的情况呢，虽然很意外啊，但是客观讲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的。加上平时大家的工作都会比较忙，经常会有加班或者是出差几天不在家里的情况，那家里的水电设施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导致出现损失。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家庭财产险是不是必须要配置呢？
0: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成熟的家庭还是要配置的。当然也因为大家的这个财务状况不同，因人而异，不是说是必须配置，但是是建议配置。那配置家财险的原因呢，就是把本来应该我们承担的这些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来这个降到最小，如果不出险呢，就是花个一百两百，其实也就是万事皆休，大家心安。但如果出险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保证，然后能让大家都能这个不是存在侥幸心理，而是说很心安的，然后达到一个这种完全投入精力去好好去工作这么一个效果。
20: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配置前提的问题哈。有关家财险的这个配置呢，大家肯定也很想了解一下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配置最合适。
0: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限制条件，现在官方的限制条件就是房屋呢尽量不要超过20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30年，如果超过30年基本上就很难投保了。那建议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就是开始去上呢，比如说刚装修好的第一年，因为有很多的防水啊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扛过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都建议第一年是一定要上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10年以后的这个装修开始进入老化，有一些上下水啊然后管线呀、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是给这个财产配置上的。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房子的装修和设计修修补补也会有一些修缮方面的需求，那现在有一些家财险是可以达到帮忙简单这个维修的这样的。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别说修个灯对吧，修个燃气管线需要很多钱，其实花100块钱最后可能能给大家还带来很多的这种节省其他开支的这么一个效果。
20: 明白。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家财险的配置还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么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来说一下哈，家财险大致保费和保额配比是怎样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注它有哪些限制之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100块钱左右。
0: 对，是的，就是100块钱左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效果呢？就是可以达到100万的房屋，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烧毁，比如说这个装修出现问题等等等等，它是共享保额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

0: 说是100块钱，它可以保10万块钱的装修和房子的100万向下。比如说遭了火灾，也许它烧了差不多有30万的这种程度，那以100万为限，然后就是会给这个公估公司会进入以后会有一个评估价，评估完了以这个公估公司最后给予的价格为准。假设公估公司评估完了需要赔付110万的情况之下，那保额100万也是卡沿的，就不会说再多了。那其他的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损失也是包含10万块钱，然后水管暖气管爆裂2万块钱，比如说屋内的这种财产被盗的情况之下，然后家里有摄像头然后能拍到的这种情况下，有2万的有3万的。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觉得100块钱每年花，然后且不一定发生风险的话，那也可以把保额降到50万，50万一年的保费就是30多块钱，那这个杠杆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新装修的宅子心里边又觉得还是很喜欢哈，想保额上的高一点，现在也有1000万左右的。那10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的话，差不多是240到300块钱之间啊，它不是完全按比例的。
1: 嗯嗯，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杠杆在里面哈。
0: 是的，
1: 嗯，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呢，赵先生还是很明智的，提前就配置了家财险，也避免了损失，不然这8万块钱得赔偿，就直接由他给到自己的楼下去赔这笔钱了。
0: 对，是啊。
1: 所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那就是物业会不会强制每一个住户都配置家财险，这样小区内产生的这种财产的损失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样其实也是从侧面提升了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哈。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您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西方国家哈，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算是一个福利社会，假设这个国家差不多都是2、3个孩子，那么一旦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顶梁柱一旦倒下了以后，政府是有义务要赡养这些孤儿寡母的。那赡养的标准呢还不能特别差，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评估的这种方法，所以政府呢就特别的希望转嫁自己身上特别沉重的这个隐患或者说这个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工具，在特殊的这个比如说顶梁柱不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的这些赡养费转化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政府怎么把这个风险让渡给保险公司让自己划算呢？所以政府就动员各家各户，一方面呢买这种财产险家财险，另一方面呢买一些人寿的保险，一旦出险的情况之下呢，居民的这个家属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可观的经济补偿，大家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呀，刚才您说的这个安全感呀，就能得到大幅度的这种提升。所以我们呢就凝练成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购买保险，不是因为自己会离开，而是因为自己爱的人还要活下去。那转化成家财险呢，其实套用过来换成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要买家财险，不是因为一定要会被淹水哈，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就是被这种琐事所烦扰。
1: 嗯，明白。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障财产的安全，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如果家庭的顶梁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去保障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可以继续以一个优质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所以呢家财险是不是也可以像万能险一样具有理财的性质呢？
0: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家财险呢主要是其实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杠杆，我们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百万医疗，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钱，但是可以保障一个很高的一个天花板。百万医疗可能有200-300万啊，500-600万这种天花板这么高，其实家财险性质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险种啊。那如果就是他想在兼具理财性质的话，其实 实它的这个资金体量交的是不够的。
1: 那通过刚才您的那个介绍哈，对于杠杆这一块，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

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律，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张家口又称张园、武城。张家口的大境门是中国万里长城四大关隘之一，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斗转星移，大境门历经风雨，饱览沧桑，见证了张家口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刀光剑影、兵戎烽火。

0: 1948年冬，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成了张家口的常客。他连续数次乘飞机往返于北平和张家口之间，与心腹将领们商讨如何应对解放军进攻张家口的问题。早在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在勾画战略决战的宏伟蓝图时，就提出了先解决东北，后解决华北的战略构想。1948年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已取得节节胜利。如何解决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已成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重点问题。蒋介石数次召见傅作义，商讨华北兵力是撤还是守的问题。尽管傅作义在蒋介石面前摆出强硬的主战姿态，力主固守华北，实际上他有自己的算盘。
1: 蒋介石心里明白，傅作义是不愿意南撤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是绥阳人。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有一个原则，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也就是说，猛虎不离山，蛟龙不离潭。
0: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傅作义曾率嫡系部队第35军进犯卓资山、吉宁，公然宣称若共产党能胜利，甘愿为毛泽东牵马执鞭。然而此时他已经没有说这话的底气了。一直在西柏坡关注华北战局的毛泽东，自然是雄韬伟略，成竹在胸。他的基本方针是一流傅作义集团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切断其西退和南逃的通路，而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将傅作义集团就地全歼。眼下当务之急是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当时傅作义集团有近60万人，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只有46万人，双方力量对比似乎还不具备发起决战的条件，但只要东北野战军入关，双方的实力对比瞬间就会发生变化。面对华北这盘险棋，蒋介石和傅作义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是固守北平还是南撤加强长江防线，西撤退居绥远。傅作义的幕僚莫衷一是，蒋介石和傅作义又各有盘算。
1: 在傅作义集团撤不撤兵的立场，蒋介石是很矛盾的。如果能将傅作义集团撤往江南，就可以加强他的长江防线，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放弃了华北至关重要。同时蒋介石也知道，他也傅作义有矛盾，他想要傅作义撤，傅作义也不会撤的。
0: 出于共同利益和各自利害关系的考虑，蒋介石同意了傅作义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要求。傅作义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布防于北平至张家口一线，以保证西撤绥远通路，将蒋介石的中央军小部置于北平，大部置于天津、唐山、塘沽地区，以保证海上通道，摆出中央军控制北平以东、傅系部队控制北平以西的一字长蛇阵的架势，以固守华北。
2: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把傅作义的部队消灭在华北地区。为了实现这个决定，一方面对傅作义部队采取围而不打、分割包围，那另一方面呢，就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提前入关，最后全歼傅作义部队。
0: 为了做好抓住傅系、拖住蒋系这篇文章，毛泽东决定先从西线做文章。他分析围攻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一定会。

0: 派兵增援。这样，程傅作义的指挥重心也在平绥县之际，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造成直取北平的态势。这样一来，傅作义又必然会全线收缩，去保平津。在傅作义西援东突之际，就必然把傅作义遗留在了华北，使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平绥县作战的部署，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在司令员杨成武、副政治委员李天焕率领下隐蔽东进。1948年11月29日夜，杨成武、李天焕率部向张家口外围发起攻击，迅速歼灭了淮安、渡口堡等地的国民党军，进而占领柴沟堡、万泉、沙岭子等地，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平津战役正式打响。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一面收缩兵力，一面急电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请求派兵增援。果然，傅作义惊慌失措地派出了自己起家的嫡系部队第35军，从北平驰援张家口解围。在傅作义的名将谱上，郭景云算是一个人物，他是第35军的第4任军长，前3任军长傅作义、董其武、鲁英林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乡党，唯有郭景云是陕西长安人。郭景云其貌不扬，一脸麻子，但他打仗勇猛，孤傲彪悍，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头，很受傅作义赏识。1948年1月，解放军在涞水战役中重创第35军，军长鲁英林自杀，傅作义重建第35军，由骁将郭景云接任军长。第35军可以说是傅作义手中的一张王牌，全副美械装备，配备400多辆汽车，随时准备机动。傅作义考虑张家口是通往绥远的通道，为保住西撤的退路，张家口不能轻易丢失，他亲自召见郭景云，让他率兵增援张家口，并嘱咐他快去快打快回。郭景云确实走得也很快，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张家口，向杨成武部发动了进攻。战斗也出乎预料的顺利，先后夺回了万泉、宁远堡等地。1948年12月2日，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突然出现在北平北部的密云一带，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正向平章县挺进，形成了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北平的态势。12月4日，傅作义从北平飞抵张家口，召集会议指出，目前形势下再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要准备撤退，能带走的武器、弹药、服装、粮秣及其他物资尽量带走。傅作义返回北平后，获悉密云已失守，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一部已入关，便命令孙兰峰固守张家口，命令郭景云率第35军星夜撤回北平，加强北平的防御。但此时郭景云想快却快不起来了。
1: 慢了的主要原因呢，是他带的汽车还有空闲位置，所以呢，他在装载部队的同时呢，还把张家口的兵工厂啊、作战物资啊、官员的家这个家属呀，也想一并带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时间就慢了。
0: 第35军的驻地一片混乱，不像军队在紧急调动，倒像是一个城市在搬家。满载着兵工厂作战物资的卡车行驶缓慢，在郭景云看来，张家口离北平不过有200多公里的路，按正常的行军速度，顶多需要2天时间就能返回北平。12月6日上午，第35军离开张家口向东疾驰，在无解放军主力阻击的情况下，第35军迅速通过宣化、下花园，于当晚宿营于鸡鸣驿。

0: 12月7日拂晓，第35军继续向新保安方向攻击前进。为增加北平防守力量，傅作义还急调天津塘沽地区的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命令第13军放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附近。 命令第101军放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长辛店、门头沟一带。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几乎彻夜未眠，在雪地里踱来踱去。如果让第35军返回北平，就会影响到整个平津战役的部署。根据突发的敌情，毛泽东迅速调兵遣将。 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往前线，目的只有一个：坚决堵住第35军。毛泽东在电报中分别向各参战兵团明确指示：如果第35军从平绥线跑掉，应由你们负责。正当毛泽东焦急万分的时候，在怀来至新保安间担负阻断任务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12旅等部队。 受命先期堵截第35军，以待主力到达。12月6日晚，第12旅在西八里、水泉、新保安、东八里、马家台地区构筑了纵深约8公里的3道阻击阵地。12月7日，第35军在18架飞机的支援下，向新保安地区推进。 在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12旅的节节阻击下，于12月7日晚占领新保安。郭景云下令第35军在新保安宿营。第12旅的顽强阻击和郭景云的错误决定，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争取到了一昼夜的宝贵时间。12月初的大洋河水面上覆盖着一层薄冰。 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指战员顶着刺骨的寒风，砸破薄冰，徒涉过河。当战士们渡过大洋河时，棉裤腿和棉衣下摆竟冻在了一起，步子都迈不开了。参加渡河的老战士尚继臣回忆说，他们在渡大洋河时被国民党军打回来3次。 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对指战员们说：“如果让第35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和怀来县的国民党军第104军会合，那我们第二兵团是交不了账的，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经过连续6昼夜的急行军和强行军，围歼第35军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 陆续赶到新保安外围，彻底切断了第35军退路，完成了对第35军的包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德志说：“跟随毛主席打了20多年仗，没见过毛主席用以霹雳之势行万军之令这样的言辞发的电报，所以部队是玩命的赶路。”傅作义获悉第35军在新保安受阻。 一方面电令郭景云固守待援，一方面任命第104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04、第16、第35军，全力以赴接应第35军返回北平。安春山作战经历丰富，老奸巨猾，但是郭景云和安春山素有积怨。 郭景云与安春山同时期当过师长，郭景云一向看不起这个小个子师长，偏偏阴差阳错，傅作义任命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被第35军义电员错译成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感觉受到莫大侮辱，堂堂的王牌第35军，竟然要由他来收容。 被委以重任的安春山情绪高昂，当晚就率部抵达新保安外围。他以为郭景云会喜出望外，谁知郭景云在电话中却表现得异常冷淡。
1: 但是这个时候，安春山，啊，通过无线电报就给报告这个谁，这个傅作义，就说他不配合我。 他还让我进去替到这个防守这个阵地换防。
0: 12月9日，国民党军第104军和第35军在12架分机的配合下，继续实施相向攻击。华北军区2兵团在冀热察军区部队配合下，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第104军推进至赵家营马圈一线，距新保安不到4公里。安春山要郭景云果断突围，郭景云让安春山攻至新保安城下接应，双方互不配合，争吵不休，陷入僵持。
1: 用郭景云的话说，对的，我35军不需要你104军救援，我不需要你的可怜。
0: 至12月10日，在华北军区2兵团顽强阻击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的策应下，第35军退回新保安，第104军撤回怀来，第2兵团随即完成了对新保安第35军的包围。此时顺利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从延庆出发，直指康庄。国民党军驻守康庄的第16军发来电报，声称怀来、康庄、八达岭一线出现解放军，如果再耽误下去，北平告危，负责救援的第16军、第104军谁都别想撤回北平。黄昏，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起进攻，国民党军第16军惧怕被歼，掉头向北平逃窜。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迅速追堵，前后夹击，至12月10日10时，歼灭国民党军第16军主力，并占领了康庄、岔道、青龙桥，切断了第104军的退路。康庄失守，怀来与北平之间的道路被切断，安春山再也顾不上救援第35军郭景云部，决定烧毁不便携带的装甲车，从傅作义为他选择的沙峰县逃回北平。东北野战军第4、第11纵队各部协同作战，至12月11日，将国民党军第104军1.3万余人全部歼灭于怀来以南的横岭关、白杨城地区。安春山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未被查出真实身份，使他得以逃回北平。此时龟缩在新保安的第35军彻底成了孤军。为了不让蒋介石和傅作义迅速定下南逃的决心，毛泽东决定对新保安、张家口在2周内原则上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等地则是隔而不围，也就是说只做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对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形成铁桶合围之势。东北野战军主力日夜兼程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等地急进。12月中下旬，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成功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相互孤立的地区，傅作义的14长蛇阵被斩成数段，陷于既不能战、也不能守、更不能走的困境。1948年12月22日上午，总攻新保安的时刻终于到来。华北军区第2兵团100多门大炮向新保安发起猛轰，东门城楼和城墙被炮火轰倒，解放军开始实施联合突击，勇猛穿插，将第35军一块块分割，一个个吃掉。战至中午10分，第35军主力基本被歼，第35军军部成为仅存的最后一小块阵地。这是当时郭景云在新保安突围时的指挥所，从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在密集的枪炮声中，郭景云给傅作义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命令卫士去推2桶汽油，集体自焚，但无人听命。 无奈他独自走向后院，掏出手枪自

0: 傅作义得知第35军全军覆灭，如丧考妣，痛哭之际忽然想起张家口，不由吓出一身冷汗。他认定第35军被歼后，张家口孤城难守，命令张家口国民党守军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而这一切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立即进攻张家口。12月23日拂晓，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并肩出击，战至12月24日16时，除国民党军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往绥远外，共歼国民党军5.4万余人，张家口宣告解放。张家口的解放为平津战役的胜利拉开了帷幕。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国家记忆，
0: 天津地处中国华北地区，东临渤海，素有河海要冲之称。明清两朝，北平作为都城后，

危局的无奈。此时蒋介石声称，这次东北军事虽失败，但在关内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仍然居于优势。他电示驻守天津的陈长捷要固守金门，陈长捷信誓旦旦，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却一声长叹，老蒋明知守不住，急于将财物运走，却又将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交于战火。此时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困兽犹斗。早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要求东北野战军迅速结束休整，秘密入关。东北野战军闻令而动，急速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共同发起了平津战役，并迅速形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的分割包围。月下旬，新保安副作义部第三十五军被歼灭，张家口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孙兰峰部主力尽失。副作义西撤绥远的如意算盘已难以实现，但其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却骤然增大。此时，平津战役的重心已转移到围歼平津塘地区蒋系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务必攻克塘沽，以阻国民党军从海路南逃。1948年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隔断了天津与塘沽的联系，并从北、西、南三面形成对塘沽和大沽的包围态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东北野战军首长决定先取塘沽，后攻天津，决定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共十个师，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塘沽地形比较复杂，东临渤海，其余三面均为盐碱滩，地形开阔，河网密布，由于海潮起落，冬季不结冰，既不便于展开兵力，又不便于构筑工事，大兵团行动比较困难。能否迅速攻取塘沽，事关平津战役全局。为了准确掌握塘沽地形及其对作战的影响，林彪派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前往查看地形。刘亚楼，福建武平人，16岁参加革命，19岁入党，参加过长征，曾任抗大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素有卢将之称，指挥作战多谋善断，被毛泽东誉为将才难得。刘亚楼在详尽勘察塘沽地形，并与塘沽前线指战员磋商后，得出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塘沽、大沽口、两沽口之敌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歼灭一部，大部逃窜，得失不合算的结论。刘亚楼建议以五个纵队部署于天津周围，以两三个师对付两沽之敌，如北平国民党军突围，则集中北平天津周围的九个纵队堵歼北平突围的国民党军，如北平国民党军不突围，则在攻击准备完成后先攻坚天津之敌。1948年12月29日11时，林彪、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同日23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至此，东北野战军定下了攻取天津的决心。12月30日，东北野战军决定，刘亚楼统一指挥五个纵队及炮兵部队攻取天津。天津东临大海，

0: 河流纵横，海河将天津分为东西两部分，使其形成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狭长地域。郊区多为低洼地带，是一个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城市。其实，比地形更复杂的是天津的防御工事。这些看起来充满童趣的低矮建筑，就是70多年前留下的城防工事。天津设防坚固，其城防工事经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长期修缮，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全市共筑有各种大小明碉暗堡1000余座，仅大型碉堡就有380余座。同时结合室内高大建筑，构成了若干个既独立坚守又能火力互相支援的防御要点。为了阻止解放军进攻，国民党守军环绕天津市区还专门挖了一条宽约10米、深约4米、长达40多公里的护城河。河外侧有铁丝网、鹿寨和雷场。
1: 他当时修了1000多座碉堡，大小碉堡，你包括室内他也修了，就是说巷战，用巷战他筑那个碉堡，在十字路口，在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他修的水泥钢筋水泥大碉堡。
0: 陈长捷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1948年6月由傅作义推荐升任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日夜清理天津外围防御阵地前1000米以内的树木房屋，形成天津城外10公里的真空地带，并在这一带埋设近4万颗地雷。在天津市内各主要马路中心、胡同巷口赶筑临时碉堡，他还将护城河水猛增至3米，津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公里内一片泽国。守卫天津的国民党军共计13万人，划分为西北、东北和西南3个防区和一个核心阵地。对于天津的坚固城防，陈长捷颇为得意，他曾拍着胸脯向傅作义保证，有他在，天津万无一失。陈长捷的表现让前往天津督战的蒋介石连连称道，各地的守备将领如能像陈长捷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这么好，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随后蒋介石还特意提醒道，工事设计和运用要注意保密。陈长捷当即保证，天津城防是绝不会泄密的。然而他绝没有想到，蒋介石的担心竟成了现实。天津城内枪声未响，一场暗战正悄然进行。天津城防工事、军力部署等绝密情报已被中共地下党送到了前线指挥部，被刘亚楼标注在了作战地图上，并随即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包围的作战方针。1949年1月初，东北野战军各工程部队发起外围作战，至1月12日，天津外围作战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000余人，基本扫清天津外围大小据点，紧缩对天津城垣的包围，兵锋直指护城河。
2: 你看这个陈长捷啊，也是很狡猾的，也是他把这个运河的水啊给它揭开，运河的水当然翻回来正好灌到这个护城河里边来，一片汪洋。
0: 国民党守军放水，解放军就设法排水。刘亚楼冒着透骨的寒风，走遍天津城外的河沟水岔，寻访群众，终于在南运河上游找到了塘沽屯附近的水闸。他随即调派部队打开水闸，使南运河水流入简河，并切断了流入护城河的水源。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一夜间护城河就结上了厚厚的冰。如何才能突破护城河呢？刘亚楼下令各部队开展军事民主，指战员开动脑筋，献计献策。苇子桥就是群众创造的智慧结晶。东北野战军担任天津作战的部队共计5个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2个团，共34万人。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毕业统一指挥第1、第2纵队，组成西集团，为第1主攻方向，由西向东攻击。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7、第8纵队，组成东集团，为第2主攻方向，由东向西攻击。第9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忠全统一指挥第9纵队及第12纵队第34师，组成南集团，由南向北攻击，配合东西两集团。第12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并防止天津国民党守军向塘沽突围。特种部队的大炮、坦克、装甲车配属各纵队。1949年1月上旬，东北野战军参加攻金作战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但是中央军委仍然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天津问题。1949年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以及天津国民党守军2位军长林伟筹、刘云汉发出亲笔信，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在总攻前派代表来谈判。1949年1月8日、10日、11日，经陈长捷同意，国民党天津参议会4名代表3次出城，与刘亚楼会谈和平解决天津问题。转告陈长捷提出的只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然后由海上南撤的无理要求。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明确指出：第1，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第2，天津国民党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第3，人民解放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的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第4，如果国民党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坚持顽抗到底，人民解放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并限令陈长捷于1月12日前作出答复。1月1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电报的精神，通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国民党守军于次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人民解放军将于1月14日即开始攻城。陈长捷请示傅作义，得到的答复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决心在军事上为傅负责到底，拒绝放下武器。1月14日清晨，天津城被厚厚的浓雾所笼罩，上午10时，浓雾渐渐消散，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了。1小时的炮火准备内，500多门大口径火炮一起怒吼，1000发炮弹倾泻在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阵地上，将国民党守军前沿阵地的明碉暗堡和各种障碍物炸毁，并在城墙上炸开了数道豁口。
3: 上天津打炮的时候啊，弹无虚发，那阵说解放军的炮弹长了眼睛，是吧？是眼睛哪来的？就是地下党提供的一些资料。
0: 东北野战军工程部队以坦克为前引，工兵开始爆破排雷、架设浮桥，突击部队跃出交通壕，杀向城垣。在和平门、民族门、民权门等重要突破口，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厮杀。民权门今天已建起了一座立交桥， 而在当年他却是天津东北面的重要门户，所以突破民权门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为了将师首长授予的杀开民权门的战旗插到城门上，16岁的旗手钟银根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2: 钟银根这个战士腿部先负伤，上了制高点以后腹部又受伤，他双手与这个受伤的这个躯体还有红旗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固定的这个点，人已经死了，红旗还立着，那就是一个雕塑了。

0: 战至下午一时，东北野战军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打开九个突破口，部队如潮水般涌进城内。此次东西对进的头号攻击目标是金汤桥，国民党军当然希望他能固若金汤，但事与愿违，金汤桥最后成为国民党军天津防御体系土崩瓦解的标志。东北野战军东西集团金汤桥会师，将天津国民党守军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并按照既定计划迅速一分为二，席卷城南城北，指导其核心守备攻势。耀华中学是天津国民党守军的核心据点，东北野战军对耀华中学的国民党守军实现合围后，天津警备副司令邱宗鼎电话暗示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师长饶启尧举白旗停止战斗，耀华中学的楼上挂出了白旗。1月15日5时许，第一纵队第一师包围了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大楼，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终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军顽强坚守的据点。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副司令邱宗鼎，在他们拒绝放下武器的29个小时以后，做了俘虏。1月15日上午，第一纵队第三师在东集团第七纵队第十九师配合下，攻占国民党军第86军军部所在地，升俘第82军军长林美筹、第86军军长刘云汉。下午5时，被陈长杰调往城北的第151师，在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宣布投降，天津战役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从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攻坚战总攻打响，到1月15日15时战斗结束，只用了29小时，全歼陈长杰集团13万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山，曾在谈判桌上对解放军攻打天津表示怀疑，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而在此前，傅作义与陈长杰也有一次交谈，傅作义问他，如果被解放军围城，天津能撑多久？陈长杰信心十足地回答，不会比长春差，起码拖他半年。随后又补充道，别忘了天津还有一个塘沽呢，而且即使撇开塘沽，至少也能坚持3个月。从不喜形于色的傅作义听后露出了笑容，好，有这3个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然而傅作义的那一丝笑容来得过早了，现实留给他们的时间连30小时都不到。1949年1月17日，塘沽解放。在天津作战中，东北野战军攻坚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战前制定和演练了城市攻坚战的战术和技术，除中纺七厂毁于炮火外，其余的工厂、学校、主要建筑均未遭受大的破坏。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攻坚部队均做到秋毫无犯，赢得了天津市民和外国侨民的普遍赞扬。天津的迅速攻克给傅作义以沉重打击，同时给傅作义和据守北平的国民党军以严重警告，顽抗到底就是自取灭亡，任何坚固的城池都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从而加速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进程。1949年2月15日晚，庆祝天津解放暨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在中国大戏院举行，李希敏有幸参加，老人至今还记得戏台两侧的对联。 天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极为精彩的一战，多兵种密切协同，在极短的时间内干脆利落地解放了拥有现代防御体系的天津城，全歼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一个多月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金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天津方式又促成和催生了另外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做出历史的交代。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饭虽含冤，睚眦必报的故事。要说到这个睚眦必报，有一个词儿叫“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什么意思呢？这个锱铢都是古代很小的一种计量单位。有人曾说过，说这个锱啊是一两的四分之一叫锱，铢呢是一两的24/4叫铢。可想这是极其微小的数量，锱铢必较，就这么点儿的东西都要和你计较一下，很少的钱都要掰扯掰扯，说明这个人呢非常小气，气量呢也不大。睚眦必报，要说到这个睚眦，有人说了，说这我知道啊，这是龙的一种啊。老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这龙的九个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啊，既然今天我们说到这儿，给各位啊讲点有趣的故事。老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怎么回事呢？您未必都说得上来，今天咱详细的给您讲讲。其实啊，龙据传说有很多儿子，不是说就九个。那为什么一定要说龙生九子呢？在古代，九是最大的阳数，表示最多。你看呢，北京故宫里面的房子是9999.5间，怎么来个半间呢？据说天上的房子是10000间，比天上得少一点，来个半间。

其实九啊，三六九在过去是虚数啊，也是贵数，吉祥的数字。那么龙生九子，据说这九种动物历来说法不同，后来一直到了明朝，有一位学士叫李东阳，他给归纳出来了，说这九子都是谁呀？老大叫囚牛，老二叫睚眦，老三叫朝风，老四叫蒲牢，老五叫酸泥，老六叫碧细，老七叫碧暗，老八叫复细，老九叫吃稳。这是李东阳的说法。那么在民间老百姓呢，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说老大叫碧细。谁是碧细啊？就那个王八驮石碑，哎，就是他。其实不是王八，是龙的儿子。老二叫吃稳，老三叫蒲牢，老四叫碧暗，老五叫饕餮，老六叫功夫，老七叫睚眦，老八叫酸泥，老九叫焦土。说法不尽相同，咱们按其中之一的说法给您说说，这龙的九个孩子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有哪些特性。老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吗？那怎么个不同呢？咱今天详细给您说说。要不怎么说听咱这套评书它有意思呢？不仅学习了资治通鉴，还有书外书的知识。闲言少叙，先说龙子之一，咱们按其中的一个说法说老大囚牛。据说这个囚牛啊，平生喜好音乐，是众多龙子当中最温顺的，不好杀生，不好斗狠，专好音律。那么这个囚牛长什么样呢？据说是龙头蛇身，耳音特别好，善听万物声音，什么响过不了他耳朵他都能变出来，经常蹲在这琴头之上欣赏这音乐。所以你看一般琴头上刻着的那个就是什么囚牛，这种装饰一直沿用至今，一些贵重的胡琴的头部仍有龙头的形象，称其为龙头胡琴。谁呀？就是这个囚牛。老二叫睚眦，不说睚眦必报吗？老二长什么模样呢？长的是一个豺狼的脑袋，龙的身子，平生性格刚烈，争强斗狠，喜好杀生，跟他大哥截然不同，是龙子当中的战神。睚眦发怒的时候瞪起那种凶恶的眼神，古人用以描述叫怒目耳视。一会儿我们再给您讲范睢睚眦必报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睚眦在哪儿体现呢？古人常常啊把它刻在刀剑的那个吞口上，哎，在他的嘴里吐出那剑刃，吐出那斧子斧刃，那种动物就是睚眦。那么为什么要放在那儿呢？起到了一种震慑敌人的作用，而且呢显得威严庄重。老三叫朝风，朝风啊喜欢那个登高望远，喜好冒险，所以你看在这个电台的脚上的走兽就是朝风。倘乎各位您去一些宫殿，去一些庙宇，您会发现在这屋角之上经常啊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倘乎您要仔细去数一数，仔细去看一看，每种动物啊还都不一样。跟您说不仅动物不一样，而且数量还不一样。一般来说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仙人，

0: 骑着飞禽的这么一个仙人。在他的后面排在第二位的是龙，就是这龙老三朝风。再往下啊是凤。为什么这么排呢？龙咱说了，那是皇权的象征啊。仙人之下代表着无上王权，头一个是仙人，天上的，二一个就是地上的皇权。凤代表圣德之人，反映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那种尊贵的地位。怎么叫母仪天下呢？第三位的是狮子，勇猛，狮子可以辟邪呀。您看天上很多的那些仙人的坐骑都是狮子。第四位的是天马，天马呀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天马紧接下来海马，对吧？这都吉祥的象征，天马海马，有的是天马有的是海马，不尽相同，这两个算一类。再往下的狻猊，狻猊也是龙的儿子之一，和这个狮子是同类的猛兽。再往下叫侠鱼，是海中的一种异兽，传说和狻猊都能够兴风作雨。在它的后面这种动物啊叫蟹豸，也是上古的一种神兽，体型大的像牛，体型小的像羊，有点类似于啊咱们看见那麒麟，全身上下长有浓密的那个黑毛，二目如电，这叫什么？这叫蟹豸。在它的后面还有叫斗牛，也是龙的一种，可以除灾灭祸。排在最后面的这叫行石，因为它是第十个最后一个，所以叫行石。这个行石啊有点像我们看西游记当中那个雷公，就好比封神演义当中那雷震子，还差不了多少。背生双翅，长得有点像猴，手拿着金刚降魔杵，这宝杵有降魔的功效啊。可是各位您可记清了，别看这主不起眼排在最后一位，您要想看见这种神兽只有在一个地方能看见，那就是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上，除此之外您看不到这种动物。为什么？因为这些神兽的安放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只有在太和殿上才能够十种俱全，这十只神兽都有，这叫什么？十全十美。次要的一些殿堂就要相应的座椅减少。从哪儿减呢？从最后一个开始减。比方说中和殿、保和殿，各位您去数都是九个，其他的殿上那就依次递减吧。所以各位您再去北京故宫您好好看看。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要说别的地方还真不多见，这是龙老三，龙老四叫蒲牢。蒲牢啊，就好比是那盘曲的龙一样，平生呢喜欢叫唤，声音洪亮，所以有人就把它呀刻到钟上了。几乎过去啊，每一口古钟上都有蒲牢的身影。老五叫酸泥，酸泥这个人呢是喜静不喜动，不爱动地方，而且喜欢烟火。您看，在佛堂的那些佛座上、香炉上那个脚部的装饰，那种动物就是酸泥。而且酸泥啊，也是文殊菩萨的坐骑。您去五台山，五台山呢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还供奉着酸泥的庙宇。因为这个酸泥呀，在龙的九子当中行五，所以呢，这座庙又叫五爷庙。有那不懂的，听评书说这是不是杨五郎出家那个庙啊？杨五郎吗？其实不是，指的是酸泥。龙老六啊，身大力不亏，有劲儿。驼石碑，哎，指的就是这个龙老六，这个大伙常见，咱就不多说了。龙老七叫碧岸，长得像老虎，平生呢喜欢诉讼，好打官司，又有威力，所以在古代那些狱门上、监狱的门上都有虎头形的装饰，就是他。您看一些官员出巡，什么回避牌、肃静牌上面那老虎头支着牙，也是他。所以过去啊，又把监狱老百姓称之为虎头牢，哎，说的就是他。再往下，龙老八，龙老八呀，喜欢书法。龙老八呢，叫什么名字？刚才我们介绍了，叫傅系。在哪儿能够看得见？石碑上，在石碑的顶端盘着的那个龙就是龙老八。最后龙老九是宫殿的一些避火神，长的是龙头鱼尾巴，就好比是那大海当中的一条鱼一样，把它修建在屋殿之上，据说能够避火，镇邪避火之用。这是龙老九吃稳。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个睚眦必报。说这个范睢早些年间家境贫寒，想在魏国建功立业，但是腰包没钱呢。老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朝中有人好做官，家里边没钱，你想面见魏王那办不到，只得投在中大夫虚谷的门下当了一名门客。有这么一年，虚谷带着他出使齐国， 在朝堂之上，虚谷被这齐襄王一顿数，也数了个哑口无言，是无言以对，没词儿了。各位，那多丢人呢、啊！不仅个人丢人，也给国家丢人。范睢见状，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叭叭叭一顿讲，口似悬河，滔滔不绝。那说的是字字在理，句句有情，既替主人解了围，又维护了魏国的尊严。
3: 呀，齐王一看，心说这人行哎，你看这虚谷不怎么地，他手下这谋士这人挺不错，
0: 私下里就想把范睢留到自己的身边，命人送去牛羊美酒黄金。可是范睢呢是当面拒绝。老话说，一仆不是二主，既然我保了魏国，我是魏国人，我怎么能保你齐国呢？这事儿我是坚决不同意。可是您别忘了，消息到底还走路了。老话说，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还有人听呢，隔墙有耳，这个事儿就被虚谷给听说了。虚谷眼珠一转，心说好啊，范睢呀，感情你有二心呢，你等着。回到国家之后，跟这个相国魏齐就汇报了，说是这么一回事啊，多悬，这范睢好家伙是叛徒啊。啊，这齐国私家里又送酒又送金银，这个人留在我们身边，迟早这是个祸患。哦，魏齐一听还有这样的事儿，来呀、啊，把范睢给我带来。一问，范睢呢当然不能承认了，我怎么能够投敌卖国呀？他们是想拉拢我，但是我没干。魏齐不信。看来不给你用刑你是不能招啊，给我打，飞行拷打，肋骨打断了几根，门牙也掉了几颗，范睢搁那门装死，后来看守拿席子给他卷起来扔到厕所里，魏齐还让门客在范睢的身上撒尿，干嘛？警戒后人。范睢一看这地儿我没法待了，再待我命得混丢了，就逃出了魏国，来到了秦国，化名啊叫张禄。一个偶然的机会，跟这个秦王俩人搭不上了。咱说了，范睢有本事啊，一句话就说到这秦王心眼里了。当时秦国不是秦王掌权，是太后掌权。所以啊，走在街市之上，秦王的车过来了，范睢不躲，秦王很生气啊，你眼里面还有我吗？我来了你怎么不躲呢？范睢一乐，说眼下秦国还有大王吗？只知道秦国有太后啊，怎么会有大王您呢？一句话说到心眼上了，听话听音儿啊，赶紧把范睢请到宫内，让左右人都退下，单独跟他交流。相见恨晚，范睢就讲了，说秦国土地虽然多，士兵虽然勇敢，但是要想啊统治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15年了您毫无成就啊，这说明大王您有失策的地方。哦，我愿听先生教诲，您说说我哪儿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范睢刚想讲，一看屏风后面有人偷听，这话又咽回去了，话锋一转谈到了政治。大王，眼下齐国离秦国很远，中间还隔着韩魏，大王出兵要攻打齐国，就算能获胜，也不可能把两个国家相连起来，所以我替大王着想，最好的策略应该是远交而近攻。 什么叫远交近攻？就是对我们离得很远的国家，比如齐国，暂时与

0: 咱们交好，先把一些邻近的国家攻打下来，扩大秦国的土地，真正的做到得一寸地就是秦国的土地，得一尺地就是大王您的土地。对呀，秦王一听言之有理，倘乎这样，我实力壮大再去灭掉齐国岂不最好？不久这个范睢又建议秦王废除太后的权力，收回了相印，总而言之王权给收回来了。秦王拜范睢为丞相。再说这魏国，现在魏国受到秦国威胁，他弱小啊，这怎么办呢？魏国的丞相就那位魏齐派人到秦国来求和来了。派谁呀？派的就是虚谷，到秦国来找秦国的丞相叫张禄。咱说了，张禄是范睢的化名，虚谷可不知道他是范睢。可在秦国一看见范睢穿的个老百姓的衣服，还那么穷的叮当响响叮当，虚谷这心里啊有点不落忍，就请范睢吃了一顿饭，而且亲自拿出一件衣服给他穿上，就跟这个范睢讲说，我这回来呀，我是想面见秦国的丞相张禄，你看你有没有什么门路给我引荐引荐。范睢一乐说，我认识张禄啊。哦，您还认识他？哎，我们家主人跟他很熟，你坐我的车，我给你带过去。哎呦，那太好了。范睢赶车，虚谷坐在车里面，虚谷就发现这一路之上很多人见这辆车都纷纷躲避，虚谷纳闷心说，这是怎么回事？他哪知道啊，赶车的是秦国的丞相，过去等级森严，能不躲吗？来到丞相府，范睢说了，说我先进去通禀一声，您呢稍等片刻。可是虚谷左等人不到，右等人不来，跟门卫一打听，说你们这丞相张大人今天在吗？门卫说，什么张大人，刚才进去的就是我们丞相。哟，虚谷这才恍然大悟，感情张禄就是范睢，范睢就是张禄。回想起早些年间的事儿，虚谷啊站不住了，腿一软，扑通跪倒在地，跪爬进大堂，一个劲儿的磕头啊，承认过去的错误。范睢呢也没客气，给归纳了三条啊。哪三条？说第一，你诬陷我出卖魏国；第二，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羞辱我的时候你魏家制止；第三，你也往我身上撒尿。这三件事我可都记着，不过呢，念在今天你见到我，请我吃饭，给我穿衣服，这事儿咱们暂且作罢。来呀，排摆酒宴，请他吃饭。各国的使节都找来了，可是却安排这虚谷坐在屋外面，在他的面前放着喂马的草料，又命两个犯人像喂马一样喂他吃草。怎么叫睚眦必报呢？哎，就是这样。末了范睢说了，说你回去告诉魏王，把魏齐的人头拿来，否则的话我血洗大梁城。虚谷回到魏国，把这件事告诉了魏齐。魏齐很害怕，先是逃到了赵国，后来走投无路被迫自杀了。范睢发达以后，不忘羞辱虚谷一番以泄心头之恨，成语睚眦必报。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

0: 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书接上回，提起廉颇和蔺相如，可能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二位，包括爱听戏的朋友也知道有这么一出叫《将相和》，这戏演的也棒极了，老生和花脸戏。那么这个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也被记载到了课本当中。今天呢，我给您详细说一说这历史的真实故事。廉颇呢，是赵国的著名将领，在赵惠文王16年的时候，廉颇被任命为大将军，率兵攻打齐国，大败齐军，夺取了晋阳城，为此晋升了上卿。这个廉颇凭借着骁勇善战，领兵带队，而闻名于各个诸侯国。提起大将军廉颇，无不胆战心惊。这个蔺相如呢，跟廉颇就没法比了，出身低微，只不过是人家的一个门客而已。有这么一年，赵王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这事儿叫秦昭王听说了，派人写信给赵王说，我也喜欢这块和氏璧，能不能给我呀？当然不能叫你白给，我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和氏璧。赵王一听就犯了难了，心说怎么办呢？跟大伙商议这件事啊，办呢还是不办？有人就说了，说这事儿应该办，拿和氏璧换15座城池，这买卖咱们赚得过，干嘛不换呢？也有人说呀，天上没有白掉馅饼的好事，那秦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啊，能说给你就给你吗？恐怕得费一番周折呀，别到最后这和氏璧叫人家骗去了不说，15座城池毛也没有，到那时咱可就倒了霉了。说什么的都有，给与不给啊，一时间难以答复。最好叫一个人呢，带着这个和氏璧去秦国，看看秦王是怎么个意思，见机行事。选谁呢？有人就提议了，说我府中有个门客叫蔺相如，而这个人呢，我建议应该派他去，他一定能够不辱使命。因为这个人呢，足智多谋，而且还是个勇士，所以派他出使秦国是最佳的人选。赵王心说，那好吧，就把蔺相如给召上大殿，一问说，这个秦王提出用15座城池来换我的和氏璧，你看这璧是换还是不换？蔺相如一听，大王，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所以啊，我们必须得把这和氏璧拿去送给他。哦，那要他要收了我的和氏璧，不给我城池，我又该如何是好啊？大王，且放宽心，秦国要求用城来换璧，如果赵国不答应，那么错在赵国，赵国就失了礼了。倘乎赵国献出和氏璧，而秦国不能够履行诺言，那么就是失信于天下，错在秦国。衡量这两种情形，倒不如答应秦国，看他怎么办。哦，那你说我派谁出使秦国比较合适？大王，如果大王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么臣愿意带着这和氏璧出使秦国，倘乎秦国愿意以15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咱们俩好嘎一好，双方面都满意。倘乎秦国不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这块和氏璧，那臣以死担保，以我这脑袋做担保，保证和氏璧完整无缺的再给大王您带回来。

0: 好，赵王一听很是高兴，就命这个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书说简短，到了秦国之后，秦王一看这和氏璧是爱不释手啊，太喜欢了，翻过来调过去这么看。他看完了还不算，叫满朝的文武挨个看，文武看完了还不算，传到后宫，叫这个妃子们挨个也看一遍。呵，蔺相如就搁这等着，察言观色，一看这秦王啊，并没有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和氏璧的意思。蔺相如看在眼里，计上心头。大王，这块璧虽好，但是这块璧上面有瑕疵啊，不知道大王发现没有？哦，秦王一听这璧还有毛病，我怎么没看见呢？寡人没有看到，大王，臣只给您看。那意思好像是过来要给这秦王指这个和氏璧哪块有毛病。秦王也不知道这是计，就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再看蔺相如抓起和氏璧，腾腾腾几步来到宫殿的一棵大柱子边上，是怒发冲冠，也不像刚才笑么呵的，一本正经啊，毫不言笑。大王，当初您说的好，为了要这和氏璧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我家大王特意召集群臣商量对策，文武百官都认为秦王您贪得无厌，以强凌弱，所以用空话来骗我家大王的美誉。然而我家大王即便这样，也愿意拿着和氏璧来到秦国，因为平民百姓尚且知道诚信，何况这么泱泱大国的秦王。所以赵王斋戒了5天，派我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献给大王。赵王之所以要斋戒5天，无非是尊敬咱们大国的尊严。可如今我到贵国这么一看，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来召见我，并且态度十分的高傲，拿到了玉璧之后又给美人看，给臣下欣赏，这分明是在戏弄于我。我也看得出来大王并没有割城的诚意，所以我才借此机会要回了和氏璧。倘乎大王又逼急了我，我愿意与璧一起撞的是粉身碎骨，也不愿意把美玉送给秦王。说着和氏璧高高举过头顶，那意思你要过来抢，我就碰头摔这块和氏璧。秦王一看是大惊失色，别，赶忙的劝阻，赶紧命人把秦国的地图给拿来，给这蔺相如指点，说从这儿到这儿，你看看一共15座城池，我言出必行，说了就得算，就把这15个城给你们赵国，你看怎么样啊？千万别摔这和氏璧呀！别看这样，蔺相如心里明白，秦王这只不过是做样子。所以蔺相如眼珠一转，大王啊，想当初我们赵王为了尊敬这块美玉斋戒5天，我建议大王您呢也得斋戒5天，然后举办个隆重的仪式，我在这仪式之上把和氏璧献与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1: 好，
0: 来呀，赶紧下去准备一个上等的宾馆招待蔺相如。那位说秦王能斋戒？根本就没斋戒，只不过搁这扳手指头数日子，等这5天。蔺相如也没闲着，趁着夜深人静啊，命手下人乔装改扮，揣着这和氏璧打小道回了赵国，完璧归赵，而自己还留在秦国。书说简短，5天之后，秦王排摆酒宴，举行大型的这个交璧仪式，请来了很多的文武大臣，外国的一些使节都来了。 蔺相如也是如约而至，只不过双手空空。秦王一看很是奇怪，和氏璧呢？
1: 大王，
0: 和氏璧已经叫臣下送回给赵国了。哦，秦王一听是勃然大怒，你这是怎么回事？
1: 大王，
0: 且喜雷霆之怒，秀发虎狼之威，容臣下细说端详。秦国自穆公以来，20多个国君呢，经常不守信用，说了不算是算了不说，你看有这毛病。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9: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10: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下不疼的，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8: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11: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叫他吃了，我这家我跑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8: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11: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人。
9: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8: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
12: 我是中国好儿郎，全身献给绿军长，热血革命援韩国，我爱祖国守边疆。
8: 山河永念。 青春感当。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我怕大王欺骗臣下，我辜负了赵王的重托。现在众所周知，强秦而弱赵。先前大王您只派一个使者给赵王送了一封信，赵王马上就派我把和氏璧送到秦国。现在凭借着您秦国的强盛，如果真的想割让15座城池给赵国，赵国难道说还会为保留一块美玉而得罪大王？
23: 哎呀，蔺相如，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宰了吗？
0: 再看蔺相如微微一乐呀，既来之则安之。臣下我也知道欺骗大王罪该受死，我已经抱着必死的信心来。秦王一看这怎么办，真把他杀了，这么多人都看着呢，恐怕破坏了秦赵两国之间的友好，而且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为了一块美玉失信于各个诸侯犯不上，所以对待蔺相如好吃好喝好招待，事后把蔺相如送回赵国。这么一来，赵王对待蔺相如是另眼相看的，封为上大夫。当然后来秦国也没有给赵国15座城，赵国自然也没把和氏璧送给秦国，这事儿就撂下了。没过多久，这个秦王派人呢请赵王赴宴，在渑池这块两国要协商协商，讲和谈谈。赵王一看去还是不去，心里面害怕，本心不想去，可是廉颇蔺相如都说现在必须得去啊。大王您放心，文有我蔺相如，武有廉颇，料他秦王也变不出什么花样。好吧，就这样，在边境线上，廉颇派大军驻守，一旦有变马上来救赵王。蔺相如陪着赵王来到渑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秦王以酒盖脸儿，假装喝多了。哎呀，赵王啊，寡人听说赵王喜好音乐，能否在这酒席宴间弹奏一曲以示助兴？你看话赶话赶到这儿，赵王要不弹呢，这面子还下不来台，没有办法，碍于情面，简单的弹了几下。秦国的史官赶忙过来了，记录下来，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饮酒，秦王命赵王鼓瑟给弹琴，这是羞辱赵王。蔺相如一看站起来了，我家赵王也曾听说秦王擅长击缶，能否请大王为我家赵王击缶一乐？秦王很生气，你算什么东西，我跟你家大王说话有你说话的份吗？拒不肯击缶。再看蔺相如，大王您可要想清楚了，我与大王现在只有5步之遥，我离你太近了，倘乎我拼出性命我要和大王血拼的话， 大王恐怕性命难保，还是希望大王能为我家赵王击否。再看蔺相如眼珠里面都布满血线了，秦王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勉强捏着鼻子给敲了一下。马上蔺相如也站起来了，命令史官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你看一点没有失礼。就这样双方是唇枪舌战，直到酒会结束，秦王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再加之赵国戒备森严，只好把赵王送回到了国中。因为这次聚会蔺相如表现出色，所以赵王拜蔺相如为上卿，这官给封大了，比廉颇官还大。后来这事儿廉颇就听说了，非常不高兴，心说你蔺相如算什么呀，哦，凭借着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你就是个说客舌辩之士，你能跟我廉颇比吗？我廉颇攻城略地，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护国保疆，有多么大的功勋呢？你只不过动动嘴儿就位居我之上，爬到我头顶上了，这还了得，说出去好说而不好听，这真是奇耻大辱。再加之廉颇周围有许多好朋友也跟着煽风点火，对老将军呢，您不能惯着这个蔺相如啊，这蔺相如现在飞扬跋扈啊，据说走道都横着走，迈四棱步，放四棱的屁，有机会大将军您得教训教训他，要照这样下去赵国装不下他个蔺相如啊。嗯，好，倘乎有一天在街市之上要叫我碰见这个蔺相如小儿，我一定好好的羞辱他一番。你看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这话呀就传到蔺相如耳朵里了。蔺相如一听说呀，告病不上朝，请了病假了，避免发生冲突。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世间上的事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啊，你想怎么地，哎，往往啊，哎，也许就两岔的。打小的时候有一愿望，我呀做文科，不学理科，我不爱算数。结果也许长大了，哎，就干那理科工程的事儿。打小呢就愿意算数，就愿意理科，也许长大了做了一个文科的工作，这玩意儿都保不齐。越想避开廉颇越碰上。有一次外出的时候，远远的看见了廉颇的军队，蔺相如一看，命令手下人来来来，赶紧掉头走小道避开廉颇。就这样三番五次之后，蔺相如手下的门客都看不过去了，大人，我们大家伙一起来找您来了，为什么我们大家伙当初投靠您？因为我们仰仗您，您品行高尚，如今您和廉颇将军同朝为官，廉颇将军公开对您恶语相加，您现在吓得是躲躲藏藏不敢露面，未免有些胆小怕事啊。哎，我们都看在眼里，恼在心头。您要是这样，那干脆啊，我们一起跟您来告假，我们不干了，我们告辞要走。蔺相如是再三挽留啊，诸位啊，听我说完之后，你们再做决定。你们认为廉将军和秦王谁厉害呀？那还用问吗？当然秦王厉害呀！啊，对呀。既然秦王那么厉害，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我都不怕他，难道说我还怕廉颇将军吗？你们应该知道，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发动进攻，那就是因为文有我蔺相如，武有廉颇将军。如果我们俩凭意气用事互相争斗，将相不和，势必两败俱伤，
23: 于国于民皆不利也。我之所以避着廉颇将军，无非是把国家大义放在前头，把个人的恩怨摆在后面而已。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后来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了，廉颇一听深感内疚啊，哎，怪不得人家做官做得比我高，人家比我能耐大呀。你看廉颇呀，知错能改，这种人呢脾气好，直性子，要是来脾气的时候有如洪水猛兽，要是说慈悲起来跟那菩萨心肠一样，往往这种人还好教，应该多教这种人。你要有毛病有错误，他直面就给你指出来，不像有些人啊，翻棍子打不出个屁来，成天没事躲在一边拿眼角看人啊，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 KK 腮帮子揪揪小胡子，越是这种蔫巴茄子越是蔫巴笋，反之像廉颇这样的，哎，越好教。你看廉颇呀，拖了个大光膀子，背背荆条，负荆请罪，请蔺相如责打自己呀，我错了呀。蔺相如一听，赶忙迎出府外，亲自扶起廉颇将军，解下荆条，打这儿起将相和睦，两个人也成了生死之交啊。你看这就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君臣一心呢，才能够天下太平。历史上大臣与大臣之间相互争斗的事儿屡见不鲜，比方说我们说过的吴国的伯嚭和伍子胥争斗，结果越国灭了吴国。赵高和李斯之间有矛盾，加快了秦国的灭亡。董卓和王允之间的斗争，搞得是汉朝鸡犬不宁。在康熙年代，明珠和索额图两党的争斗，也导致了清政府的腐败，国力受损。可见大臣之间的争斗是非同小可呀，只能导致于国家的灭亡，是江山易主。廉颇和蔺相如之间也有矛盾，廉颇看不起蔺相如，心里边不服，如果这个矛盾继续下去，积怨已深，就会祸及百姓。廉颇蔺相如要互相争斗，两虎相争是必有一伤，多亏蔺相如大人办大事，是大笔写大字，胸怀宽广，对待廉颇的羞辱是退让再三。所以有时候说这退让啊，也是一种胸襟，也是一种胸怀。而廉颇呢，知道错了负荆请罪，蔺相如是十分感动啊，说老将军你何必身背急杖，有什么衷肠话语细说端详，我虽在秦邦完璧归赵，虽在渑池羞辱秦王，虽然侥幸被封为丞相，怎比得老将军东挡西杀，称为盖世忠良。所以两人结成生死之交。那反过来来看廉颇呢，知道自己错了勇于改正，这也是一种胸襟，而这种胸襟更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数字化营销的关键四步，对消费者数据识别、分析、扩容、触达的问题。在本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数字化营销效果评估和数字化新零售。
2: 公寓大致可分为三环流量，第一环是淘宝系统内的流量，如搜索流量、猜你喜欢流量、直播、有好货、杨桃等免费流量、直通车、钻展、超级推荐、品销宝等付费流量，以及各种活动的流量。第二环是阿里巴巴生态体系的流量，包括阿里巴巴文娱的优酷土豆、 UC 浏览器等，也包括支付宝、飞猪、闲鱼、钉钉、口碑、高德等平台和工具中的流量。这些流量可以通过流量宝、云马、品销宝、钻展外投等工具触达。第三环是阿里巴巴整合的全网流量，包括抖音、微博、今日头条、分众、网易、快手、B 站等，这些渠道也可以用淘客等投放工具触达。每个大型互联网平台都有对应的数字化营销投放工具，如淘宝网的直通车、钻展、超级推荐、抖音的抖加、百度的百度营销、腾讯的广点通等等，它们各有侧重和优势。二，数字营销效果评估。一直以来，营销效果的评估都是一个难题，而数字化营销的效果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可以根据营销的目的、商品的品牌和运营周期设定不同的效果目标和考核模式。其次，将所有的营销活动都进行数字化、可视化，甚至实时监测。营销活动中的各个要素都可以进行数据化的评估，比如明星价值、IP 价值、渠道价值、促销价值、会员价值等。最后，数字营销工具提供了全新的运营模式，测试微调、快速迭代，代替原来的精密计划、按部实施的运营方法，把效果反馈频率从原来的年月为单元转化为天、小时为单元。接下来我们介绍营销效果评估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一，广告预算应该怎样做？三种典型的营销费用预算方式分别为费率比、ROI， 也就是投资回报率，和 ARPU， 即每个用户平均收入价值。费率比是传统企业最常用的一种广告预算方式，比如今年的销售目标如果是30亿元，过往一年的广告投入比例为8%，就可以得出今年的广告预算为2.4亿元。然后按照每个月实际执行的情况严格控制这个比例。这种方式的最大优势是财务控制严格，执行简单，但是它也有明显的问题。由于商业环境瞬息万变，假如3月份的目标是3000万元，而实际完成了2000万元，那么4月份的广告预算就被从240万元压缩为160万元。由于压缩了广告预算，那么4月份的目标也遇到了挑战，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因此，费率比的预算方式比较适合业务非常稳定、预算按年规划并按月执行，且对业绩增长和新市场机会没有渴求的公司，而不适用于初创品牌或者正在高速发展的品牌。 ROI 也就是投资回报率是电商最常用的预算方式，其根据利润率来测算每一笔投入是否有直接的利润产出，如果有就可以逐步放大广告的投入预算，且不设上限。例如，如果一个商品的毛利是50%， ROI 是1:3，那么每投入10000元就会产生3万元的销售额，再去掉50%的成本， 即1.5万元，还有0.5万元的利润产生，那么这个投放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即随着投入的加大，销售额和利润同步上涨。要做到 ROI 其实不容易，在电商环境中，多数的投放都是竞价模式，一旦有高的 ROI 渠道，众多商家就会汇集竞价，投放价格随之就会上去， ROI 就下来了。另外，如果想要加大投放，就需要扩大人群范围，无论是手动圈选新人群，还是利用 AI 来实现人群扩容，都有一个阀值，超过这个阀值， ROI 就会快速下降，最后平衡在刚好能获得投入产出平衡的点上。在销售规模和利润的取舍过程中，这个点是数字化营销追求的平衡点，利用 ROI 方法做动态的营销预算，可以快速测试出最优的营销突破口，并可以通过多组单一变量测试得到最佳的营销路径。而且这种方法不会限制业绩的发展，一旦 ROI 利润为正，就可以快速进攻，这能让电商很好地把握市场机会。 ARPU 就是每个用户平均收入价值，这个词最早使用在互联网企业中，他们在没有盈利甚至没有明确的盈利模式之前的估值，就是按照 ARPU 来计算的，即单位时间内一个用户能给企业创造的价值，最后通过将价值乘以用户数量来预估企业现在的价值，并根据用户的增长速度来判断企业的发展能力。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营销预算方法，因为单位时间内的用户价值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常量，它受内外部因素影响的波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双高类目，比如高毛利、高复购，如游戏和化妆品，一般都不采用 ARPU 方法来做营销预算。但是2016年后崛起了一大批互联网打法的零售商品的企业，如完美日记，其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内就成为国货彩妆第一，这和它的营销模式有很大关系。它选择小红书作为突破口，快速积累用户，布局双微，用私域流量池沉淀用户，有效地把复购率和 ARPU 稳定在一个高水平上，实现了滚雪球式的急速增长。二，如何评估营销活动是否成功？一个营销活动是否成功，之前的标准比较单一，就是看产生了多少销售业绩，这也是品牌能采录到的唯一的可靠数据。但是如果以此为唯一考核点的话，那么运营团队就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收割老用户上，这样品牌就容易失去发展潜力，品牌的存量不断被消耗，增量没人敢做，谁做谁错，这就是过去企业营销的通病。现在的营销考核可以从多维度来进行数据测量，比如我们前面讲的 AIPL 模型中周期消费者数量的变化。如果一个营销活动的目标就是触达更多的消费者，那么考核重点就放在 A 认知值的增加上，如新品试用、新客拍样等。如果一个营销活动的目标是让消费者产生购买动机，那么就重点考核活动周期内的 AI 流转人数，如内容种草、达人合作等营销活动。如果一个活动的目标是转化忠诚会员，即把购买的用户转化为会员，那么考核的重点就可以放在 PL 流转上，看在单位时间内有多少购买用户转化为

0: 会员和二次购买的用户。在考核过程中，也可以在众多变量中挑选一个变量进行测试，同时保持其他变量不变，以便知道被测试的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营销结果，进而做出对该变量的优化。比如针对投放广告时用的广告图，阿里巴巴的多个工具都提供在同一个投放计划中进行多个广告图黑箱测试的功能，在30000次曝光之后，各个图的点击率就呈现稳定的结果了。然后系统会自动把高点击率的图配置更多的曝光机会，自动淘汰低点击率的图，不再给曝光机会。营销活动是否成功，除了可以看绝对指标，我们还可以看相对指标，即对照过往数据来做对照评测。如在双十一活动期间，可以通过对照去年各个维度的数据来做今年的效果评估和预测，也可以对照行业数据的平均值或者行业前十的商家的优秀数据找到自己的差距点，以便优化品牌的营销行为。三，如何评估每个媒体投放的价值？媒体投放的价值评估是营销中最关键的一环，因为媒体投放是营销费用中最高的一项，投放的过程也是最有技术含量、最能考验团队的一环。阿里巴巴各个投放工具都给出了具体的投放效果数据。阿里妈妈策略中心对直通车、钻展、超级推荐、品销宝等营销工具的效果给出了详细数据，包括对 AIPL 周期的流转贡献、展现量、加购率、引导成交等。同样，全网的投放数据也可以通过 UniDesk 等工具来查看，同时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归因模型来对多链路广告进行归因评估。随着投放的复杂性越来越大，用简单的权重法做归因已经不能达到要求，这时我们可以用马尔可夫链等算法做更复杂的归因分布图。四，营销要素的价值如何评估？品牌如何选择代言人？如何选择与哪个 IP 合作？跨界营销如何选择搭档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将商品植入一个热播的网剧中是否能有效果？与哪些淘宝主播合作营销效果最好？这些问题也可以用数据辅助来完成。在选择明星进行合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百度指数看明星的搜索趋势变化，如通过需求图谱看关联搜索次数，通过人群分析看一些基本属性，通过资讯指数和媒体指数看舆情等。但是这些指数还是相对轮廓化的，不够清晰。阿里巴巴还有一个专业的 IP 交易平台阿里鱼，商家可以在阿里鱼上直接与 IP 合作，这就免去了原来与 IP 合作过程中层层代理、层层加价的弊端。把握明星和 IP 合作的时机很重要，明星一旦参加了热门综艺或者热播网剧，热度会快速爬升。 IP 也是一样，有的 IP 其热度相对稳定，有的有爆发力，但是影响周期短。举例来说，同样是卡通形象，哆啦 A 梦的热度基本恒定，每隔一段时间就出一个大电影，粉丝群体也相对固定。而旅行青蛙的热度峰值很高，但是3个月后就快速消退。利用数据判断 IP 只对稳定性 IP 产生作用，对波动性较大的 IP 还是需要情报加运气的老模式来完成。那么有没有比明星和 IP 更加稳定的营销方法呢？比如既能一下子曝光几千万人，也能在同一时间内卖掉几百万的货，名利双收。淘宝直播就是品牌和销售合一的一种营销渠道。2017年开始的淘宝直播急速发展，很多品牌通过直播这个新赛道取得了优势。除了店铺直播与达人合作，让达人直播带货也是非常重要的形式。那么如何找达人呢？淘宝达人的数据对公众是完全透明的，我们可以直接通过阿里微任务来查找。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少喝酒。

0: 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如何通过数字化对营销效果进行评估，接下来将为您讲述 AI 辅助营销工具以及对比传统零售业数字化新零售的优势。
2: 2016年的双十一，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设计师陆班做了4.1亿张广告图，这相当于200个设计师不吃不喝做200年。2018年，阿里妈妈在戛纳国际创意节上正式发布 AI 智能文案商品，其将淘宝网和天猫的海量优质内容与自然语言算法结合，每秒可生成20000条文案。人工智能不仅已经参与到广告投放的过程中，而且也逐步变成营销的辅助工具，帮助我们做图、拍摄视频、生成文案、管理素材等。在阿里妈妈创意中心，你可以免费体验这些 AI 商品。数字化营销破解了原来广告投放不精准、广告效果不能及时评测的难题，通过标签的条件筛选，让营销的精准度大幅提升，营销行为的频度也从原来的以季度、月为时间单元变为以小时为时间单元。费率比、ROI、ARPU 3种不同的模式营销费用预算，通过 DMP 等工具实时观测营销效果，数字化归因，把明星、IP、直播等营销资源的价值最大化等。 AI 辅助营销创意如陆班智能作图、人工智能文案工具等，创意工作由人机交互来完成。零售是商品经营者或生产者把商品卖给个人消费者或社会团体消费者的交易活动。按照这个定义，在远古人类有了群体活动即产生了以物换物的交易后，零售就产生了。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零售业，其本质上都是一种生意，都有买和卖的行为，都是解决供应和需求的问题，都离不开人、货、场这3个元素。而在不同的时期，人、货、场又有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在零售叠加数字化之后，他们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零售的业务员基本上都是守株待兔，有客户来了就接待，员工上班期间大多禁用手机，而新零售的业务员可以主动获客、全域获客，没有客人的时候用手机去联系客户、去做直播，甚至设置全域销售、全域客服、网红直播、全员品牌大使等等。传统零售的业务员主要是靠天吃饭，周一到周五客户比较少，另外天气太热或者太冷、下雨下雪都会影响他们的业绩。传统零售的时效低、人效低、坪效低，其中人、货、场是离线的孤岛，相对割裂并受时空限制，而新零售可以实现7×24小时场内外销售，完全在线化，可以高效精准地连接客户，且受天气的影响较小，是一种主动营销行为，这样就极大地提升了时效、人效和坪效。在传统的零售中，渠道为王、商品为王，而新零售则从用户出发，不仅要连接更多的用户，而且还要考虑用户的活跃度、回头率和终身价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新品牌

品类扩充当中获得机会。良品铺子的天猫旗舰店拥有3000多万会员，整个渠道在全球有8000多万会员，海底捞拥有5000多万会员。这些能抓住用户的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都能快速恢复。在这种非常时期，数字化用户资产就显得非常关键了。传统零售为了标准化和连续化，形成了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千店一面的局面，没有差异化。而新零售通过数据化可以做到千人千面、千店千面，精准触达，为消费者提供各种私人定制的服务，甚至可以做一些智能化的必要提醒和有温度的服务。传统零售商大多数口头重视基层员工，而实际并非如此，他们只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员工也大多是打工者的心态，没有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所以离职率和流动性都很高。而新零售可以让员工真正做到人人都是主播，甚至是事业合伙人，总部给其贷款融资，直接匹配货品，这样不论是在家还是出去玩都可以直播卖货，员工和零售商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传统的零售当中，每天到店里逛的人较少，成交也就少，成交离店后跟店铺建立关系的概率很低。而新零售可以基于大数据进行需求分析， LBS 引流，通过天猫旗舰店 2.0 轻店铺、互动到店、离店交易等全方位运作，获得更多的进店人数，成交更多的客户，同时还可以覆盖到潜在客户和与之匹配的饭前客。在工业经济时代，石油是能源，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能源，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但跟石油相比，数据是越用越多，越用越有用。数据是驱动零售升级的关键因素。结合大数据，人货场的重构，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全网全渠道的融合，实现了人货场的在线变化、重构和高效精准连接，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下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来讲一讲数字化人的重构。在零售的各个环节中，人是一个要素，其中消费者、导购、店长、经销商、品牌商、合作伙伴、投资者都是人的一部分，都需要进行数字重构。数字化后的消费者不再只是某一类物理的人，而是用性别、喜好、习惯等一系列的数据标签来描述的消费者，这能够深度还原消费者的真实状态。人与货的互动数字化是利用 AR、VR、魔镜等进行导购，让消费者能更全面地了解货品信息。交易数字化是利用智能 POS、 刷脸支付提升支付体验，让消费者更便捷地完成购物交易并自助入会。运营数据化是利用品牌号、手机淘宝、钉钉等工具对用户进行离店服务及触达。数字化后的导购不再只是一个守株待兔的柜员，而是可以集导购、顾问、主播、客服于一体，实时在线全方位精准服务消费者的专家。林清轩300多家门店中的2000多位业务员，在转型新零售中就摇身变成2000多位网红主播。在2020年冠状肺炎疫情的春节期间，林清轩在线下门店几乎全部关停的情况下，一线员工全面转钉钉在线上销售，导购成了用户的专属客服，他们在钉钉上发消息，消费者在手机淘宝查收，这样即使消费者没进店，导购和消费者之间的路也是通的。林清轩通过近几年的积累，已经拥有了几百万的粉丝，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消费者。冠状肺炎疫情期间，林清轩的创始人带领导购进行全员直播，抓住在线经济发展机遇的林清轩不但活了下来，还实现了业绩逆袭。由于通过网络平台重建了与消费者的连接，2020年3月1日至8日，林清轩线上销售额同比提升400%，线下业绩增幅也超过140%。在淘宝网首个直播购物节期间，林清轩还登顶国货好价榜。数字化后的店长也不再是一个每天开晨会统计店员业绩的负责人，而是一个跨渠道的线上线下全面服务消费者的枢纽。他们全面掌握消费者每天的消费数据，并不断完善数据标签，借助各种数据报表精准预测每天的销售额。

0: 发现认知、兴趣、购买、忠诚的消费者全链路中出现的问题，提升每一个环节的转化率，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而且也可以为后端的新品创新提供数据支撑。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70-7366，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听。现在正赶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周年大庆，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只要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完全不限人数，不限地区，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大家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中药枕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眼睛模糊到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气。你听我的，现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有保证，并且啊，人家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全套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眼睛明显清新透亮了，再出门走路锻炼身体都方便了。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凡是10分钟内都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3重大礼全部送到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数字化新零售的优势和特点。在本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新零售结合大数据，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全网全渠道的融合，实现人货场的在线化、重构和高效精准连接。
0: 数字化后的经销商，他们也不再只是每年参加订货会下订单的买家，经销商是跟消费者接触最紧密的群体。以往品牌商对消费者不够了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商品都是通过经销商卖出去的，但是经销商的各种数据并不会都同步给品牌商，这样品牌商跟消费者之间就是断层的， 数字化之后的经销商可以通过各种系统全面了解消费者群体，精准触达，增加销售额。同时，品牌商也可以通过销售的一线数据，更好地研发消费者需要的商品。除了消费者、导购、店长、经销商的数字化，跟人有关的数字化还有很多。零售商在数字化后，可以通过数据判断每个供应商的商品、服务品质、供货周期、服务响应的优劣等等，还可以通过数据甄选更匹配的供应商，合作。

在组织这里还要做到五个在线。一，组织在线，即组织关系在线化，实现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架构，权责清晰，扁平可视化，人脉资源共享。二，沟通在线，即组织成员在一个安全环境中实现高效沟通，相互尊重，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分离。三，协同在线，即组织成员在一个安全环境中实现团队的任务协同，工作流协同，实现知识经验的沉淀和共享。四，业务在线，即通过业务流程和业务行为的数据化、智能化和移动化，实现企业的大数据决策分析能力。五，生态在线，即以企业为中心的上下游和客户都实现在线化、数据化、智能化。移动化产生的大数据将驱动生产销售效率的不断优化，以人为本的透明管理将推动生态系统中每一个人的创造力。红蜻蜓就是较早走在实现组织数字化路上的企业。2018年，红蜻蜓与阿里巴巴达成合作，目前已将线下1000多家自营门店改造为智慧门店，完成了商品的数字化，并上线了智能导购。与此同时，3000多家加盟店全部上钉钉，完成了组织的数字化。在1年多的时间里，红蜻蜓线下门店的导购引导顾客店内扫码，积累了500多万条线下会员的数据，这是离店销售的基础。红蜻蜓正是围绕这种消费者运营全链路模式，将这些会员社群化，再进行1对1的触达、营销、转换、拉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红蜻蜓集团的研发、财务、行政甚至数据工程师都加入卖货的行列当中。通过全员卖货，红蜻蜓2020年2月14日当天的离店销售额首次突破100万元，全年离店销售额接近2亿元。商品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是传递品牌价值主张的落脚点。在考虑增加产品的举措时，品牌应该审视产品的整体布局是否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通过洞察市场与消费者的新趋势，品牌可以对产品组合策略进行梳理，明确需要深耕的已有类目，以及应进入的新类目和未来可能爆发的趋势类目。品牌应该灵活制定产品的创新升级和定价的促销策略，从质和价这两个维度上真正满足消费者对质优价美的需求。在品牌进行产品创新升级的时候，可以综合阿里巴巴大数据洞察技术，借助天猫创新中心的功能，敏捷串联研发、营销、销售等各个职能部门，实现快速的迭代。结合数字化，在货这个层面上，新品打造、个性化定制、柔性供应链等已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针对新品的打造，以往都是按照根据设计师的设计找原材料，然后进行生产这样的逻辑来进行的。如今由于结合消费者数据，可以对消费者进行洞察，实时反馈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因此品牌都是通过数据来驱动产品研发的，并可以实现小批量多批次的柔性供应链策略，避免滞销和库存积压。另外，全域精准营销更能做到有的放矢，让每一款新品变成爆款，做到真正盘活消费者资产。结合大数据，货层面供应链的优化可以做到精准预测销售，如大润发最初人工预测的销售量准确率在70%左右，而结合大数据之后的预测，准确率超过90%。陶工厂通过将碎片化的需求与闲置产能匹配，从而实现了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在陶工厂的整合下，设计师、品牌商、淘宝店主、工厂等多方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这既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又满足了店主小批量多批次的生产需求，同时闲置的产能也能被释放出来并产生价值。商品原本是指看得到、摸得到的实物商品，现在网络已经把它虚拟化了。比如消费者在淘宝网上购买了一件商品，在快递员送到消费者手上之前的所有环节中，商品都是以虚拟化的形式存在的，而消费者都是通过

0: 字、图片、视频、直播等等形式，全方位了解商品多维度信息的。商品的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供应链、物流等环节也都走在数字化的路上，借助大数据和不断迭代升级的算法，卖场可以做到智能补货、就近发货，而且柔性生产、个性化定制的效率也越来越高。以往都是人工盘点、做表格预测销量和订单，而现在可以借助大数据实时掌握商品的所有流向，机器人自动盘点、缺货预警、智能预测、智能补货已经在很多大型商超变成了现实。后面我们将通过良品铺子、大润发等等案例进行这方面的详细讲解，结合 5G 和区块链技术，可以把商品的设计、生产、物流、上架、销售的全部流通环节都可视化，并做到实时回溯每一个节点。同时溯源系统也将迎来升级，做到可视化和透明化。互联网时代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等而产生机会，万物互联时代是因为信息的透明而产生机会。货借助于数字化将会越来越透明，消费者会越来越愿意为优秀的商品买单。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玩水喽！
2: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7: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数字化新零售中参与人员与货物的重构，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新零售中场所的重构。
0: 场不仅仅是指商场、门店或网店，也是指消费者所有生活、工作等与零售商产生交集的所有场景组成的集合。其反映在企业端，则需要围绕消费者需求的消费场，借助渠道、终端、场景、能力等方面实现更为精细化的运营。新零售的场既包括消费互联网的场，也包括供给侧端产业互联网的场。对于消费侧的场来说，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吃喝玩乐，人、货、场都会被重新定义。消费者背靠商家服务，商家背后有导购、店长、经销商、品牌商、工厂，只有将这些链路连接起来，商家才能够感知到消费者的需求，继而设计生产出相关的商品来服务好消费者。针对现在的线下商场零售，场这个层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很难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体验上也有待升级。而通过新技术的力量辅助，零售终端门店可以实现数据化运营、供应链效能、顾客购物体验等方面的升级。门店型的零售业可以进行多方位的数字化改造，以提升商业效率。虽然线上网购的零售形式在数据获取、消费者分析、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上都有很大优势，但其硬伤是缺乏体验，因此将线上线下结合就成了必然。而线上线下的优势互补也必然带动人、货、场三者的重构，结合大数据重构后的场可以实现真正的全场所、全场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再结合各种黑科技进行强体验和互动，让消费者真正做到开心购物。

同时，一个远超时空的厂也可以极大地增加人流，吸引老顾客再次消费和体验，起到提升人效、评效的作用。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也已经让企业意识到了数字化的重要性。而在疫情之后，商业环境也将迎来新的变化。新商业的厂正在全面拥抱数字化，以创造出全新的体验空间和交易空间，带来更多的增长机会。下面我们用几个例子来说一下数字化的厂。一，新的厂，淘宝直播。淘宝直播已经覆盖了各个行业，其用新经济的活力改造了传统行业，制造了众多风口。在增速前十的行业中，如汽车、大家电、图书等需要与线下商家结合的商品，通过直播引导，成交增速最快。截至2019年底，淘宝直播已积累4亿用户，全年 GMV 也就是商品交易总额突破了2000亿元，其中双十一当天直播 GMV 突破200亿元，177位主播的年度 GMV 破亿。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5.6亿，占网民整体的62%。商务部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的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全年预计将达到万亿级的市场规模。2020年天猫双十一，淘宝直播高速增长，近3亿用户涌入直播间，淘宝直播的 GMV 同比翻了一番，33个淘宝直播间的成交额过亿，近500个直播间的成交额过1000万，头部淘�宝主播的直播间过100亿。淘宝直播也是一个新的厂，其不仅有主播和商家在直播间卖货产生的 UGC， 也就是用户生产内容，而且也有淘宝直播官方联合各种组织、电视台、明星等等产生众多的 PGC， 也就是专业生产内容。从脱贫盛典到网络春晚，再到2020年冠状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武汉大学樱花直播等等，都满足了用户对内容的多元需求。万物皆可播，在2020年有100多种职业转战淘宝直播间，除了天猫商家、新农人、手工艺匠人、茶艺师等，各个行业从业者运营的集市店铺也都在直播间大放异彩。直播已将成为商家增长的新引擎，国货国际品牌都在淘宝直播中快速发展，直播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新场景。随着直播科技化的进一步升级，借助 5G、虚拟、VR 等新技术产生的虚拟直播间，正在直播行业中掀起一场新的场景革命。虚拟直播间可以更真实、更便捷地进行场景呈现和切换，它能带来更好的直播购物体验。二，新的厂，快闪店。快闪店也是近年来在一二线城市出现的新场景，即在商场的广场或者中庭开辟一个临时商店，以此聚焦一个场景。比如针对某个 IP 形象，有各种基于该 IP 的衣服、鞋子、帽子、饰品、家居等周边商品，尽管这些商品并不是一个商家的，但是他们都是基于这个 IP 形象的，那么就可以聚焦这些不同品类的商品到快闪店，以此汇聚 IP 不同品类商家的粉丝到现场试用体验，形成强大的粉丝互动。商场可以通过组织这样的快闪店，以形成不同的场，并可以借助数据化的设备和工具对消费者进行全面分析，以便后续更好的运营人群，形成持续转化。快闪店也可以进一步结合 3D、VR、AR 等新技术进行全球直播，形成24小时持续在线商业体。通过快闪店的形式，把线上的流量引到线下一个有体验、有互动的场中，并与消费者进行深度交流和互动。通过肌肤测试、试妆镜、智能试衣镜等等数字化技术，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体验，同时对消费数据进行全面分析，真正把线上的数据和线下的体验结合起来，形成新零售的厂。三，新的厂，虚拟现实融合。目前虚拟与现实正在越来越紧密的融合。

合，线上与线下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如何让用户在线上更真实地感受线下的真实体验，这是技术持续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比如阿里云的凌云镜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解决方案，即对 3D 空间继续数字化重建，通过全景摄影测量设备和 3D 空间重构工具，对空间的全景摄影及实景重构，以实现空间 3D 模型的构建。这可以帮助品牌商与平台以较低的成本完成空间的快速采集，并支持对室内外空间的 3D 全景展示及空间漫游，同时还支持 VR 浏览设备的接入，从而实现对空间数据的采集、管理与营销。通过 3D 空间的重建，VR 看房可以帮助用户在线查看 3D 实景房屋，全面体验空间格局和结构。这不仅可以减少无效看房的次数，而且还可以提升租售平台的业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装修样板间等 3D 全景模型可以提升消费者对空间的真实感知，也可以提升房产装修行业的转化率。使用 3D 重建技术，酒店、度假村等场所可以进行 3D 建模，以便帮助用户实现在线看房、订房，保证预期与实际入住体验尽量一致，提高用户的满意度，提升企业的口碑和品牌形象。零售企业可以做到让用户在线上获得线下实体店的体验，从而促进新零售线上线下的融合。凌云镜可以实现 3D 漫游，通过浏览器就可以进行展示，点击操作即可在空间内自由行走，模拟真实感受，720度100%还原真实场景，做到无死角、无遮挡，自由嵌入音频、视频、商品、地点、链接等信息，实现场景内的多样化展示及多方式的外部联系，支持 VR 设备沉浸式浏览，可以实现室内实景路线导航，通过全景展示链接，同时适配 PC、 无线端、 VR 端，可以在零售、酒店、工厂、房产等各种行业中实现虚拟与现实的融合。用户可以深度体验通过 3D 空间重建 3D 场景。在数字化的推动下，零售终端的服务体验正在快速迭代升级，云端货架可以完全实现可视化制作、交互触控、动画、 3D 展示等内容，轻松实现与客户的展示、互动和交流。借助数据同步共享的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一改以往在线上线下不同渠道之间数据割裂和效率低下的状态。零售终端体验升级的主要体现如下：一、互动体验升级。以往消费者在零售终端是几乎没有互动的，消费者选购商品、买单结账，有时候有导购介入，但是体验感并不佳。如今通过互动大屏、互动导视，可以让消费者产生互动的新体验。通过高科技互动设备，他们可以自行了解商品，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和型号。比如买口红的时候，智能试妆镜可以让消费者不必再涂到手上来看颜色、选色号，而是在试妆镜里可以随意选择搭配。魔镜可以让消费者试衣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二、支付体验升级。通过扫码、扫脸进行支付，方便快捷，省去现金买单找零的麻烦。现在很多零售终端还可以实现自助收银，这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消费者在选购自己心仪的商品之后，在自助收银区扫一扫即可完成买单支付，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参与，也不需要排队等候，十分便捷。三、服务体验升级。智能母婴室一改以前狭小空间的设计，其实现在他们不再只是给婴儿喂奶、换尿不湿的地方，各种母婴用品可以在里面体验试用，如果喜欢扫码就可以完成购买。在机场、火车站和办公楼中，无人售货也变得越来越流行。根据大数据的分析，无人售货机所销售的商品是消费者最常买的商品。无感停车也让人们开车购物的体验更加顺畅，省

0: 又省时。四，导购体验升级。以往零售终端的导购很多都是非专业人士，主要是起到推销的作用。当问到专业的问题时，有时候导购的回答无法让消费者满意。而现在的零售终端导购更为专业，大多采用无扰式客户服务。如果消费者有问题，则给出专业回答，如果没有问题，则自己选购。同时，导购还有直播的功能，多维度服务于消费者。另外，导购也可以成为分销的一员，在工作之外还可以继续销售商品。现在导购还可以兼顾顾问的功能，能结合各种专业工具和数据，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对于商超、百货、购物中心等零售商家而言，数字化转型更为复杂。购物中心可以在选址、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招商、营销、支付、渠道等各个板块，通过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将业务运营、店铺运营、会员运营、服务运营等板块全面打通，建立运营能力中心。目前基于客流数字化的数据智能正在支撑着智慧商业。通过大数据分析，商家可以看出哪些品牌的哪些品类在哪些地方的转化率高，同时可以进行不同维度的分析，并与各种专题标杆做分析对比，在流失率高的地方做调整和优化。这相当于把线下的各种行为像线上一样全部数据化。从消费者进入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开始，到逛不同的店铺的移动路线、选择商品的过程、使用优惠券的情况、支付买单的形式，再到消费者离店，所有环节被打通且形成闭环。除此之外，购物中心的智能停车、智能物业、智能金融、智能发票等业务也可以通过各种高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终端消费者，让消费者的体验更智能、更便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不能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江苏省高邮市的神居山，据说是某位神仙居住的地方。1979年，当地农民在这里开山采石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墓。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进入墓室，发现里面的结构非同寻常，无数个小房间围绕着棺椁纵横交错，仿佛迷宫一般。更奇怪的是，人们在这座古墓里没有闻到其他古墓所惯有的那种尸体腐烂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木材的清香。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古墓呢？墓主人是谁呢？为了更好地保护墓葬，专家按照原来的样子把墓葬整体迁移到了扬州，并在上面建立一座博物馆。从上面俯视，整个墓葬的格局一目了然。在一座方形的没有屋顶的大房子里，依据不同的功能划分为无数个小房间。标注石工的地方是吃饭的餐厅，中府则是沐浴休闲之处，墓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在宫殿的核心位置，这里又分为殿房和官室。此外的其他房间是存放陪葬器物的仓库和仆人们生活的地方。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被称为黄肠题凑，黄肠是去了皮的柏木，题凑则是木料的堆积方式。堆积时，木头的端头统一向内排列。一般的黄肠题凑都用柏木制成，可这座黄肠题凑却是就地取材，全部选用更加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金丝楠木不仅带有淡雅的清香，而且坚固防腐，历经2000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楠木特有的芳香。考古人员初次进入古墓时闻到的清香就是楠木的味道。这座黄肠题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一共用了856块楠木，每块楠木大小不一，四面齐口，高低错落，全凭榫卯相连，彼此紧密贴合。刚刚出土时，就连世上最薄的刀片都无法插入。史书记载，黄肠题凑只用于天子礼葬，偶尔也会被帝王赏赐给王侯或宠臣享用。西汉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东汉定都洛阳，天子之墓不太可能远葬江苏，那么墓主人会不会是某位王侯或是皇帝的宠臣呢？经考证，汉代时扬州一带属于广陵王的封地，如此奢华的黄肠题凑最有可能是广陵王的。随后墓中出土的器物证实，大墓的主人正是广陵王。然而汉代的广陵王共有6位，到底是哪位广陵王能够有如此殊荣呢？墓葬中出土的这件记载着62年8月的墓牍，揭开了黄肠题凑主人的真实身份。经过对6位广陵王的逐一排查，历史上执政时期超过62年的只有第一代广陵王刘胥。刘胥是汉武帝刘彻的儿子， 史书上说他身材高大，体魄壮健，力气非常大。不仅如此，刘须的胆量也出奇的大，敢于空手跟狗熊、野猪等野兽搏斗。可是他虽然胆子大、力气大，却胸无城府，成天到处游乐，惹是生非，很不受汉武帝的待见。公元前117年，刘须被封为广陵王，离开长安，移居到自己的封地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当时的广陵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城里商贾云集，百业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在这样一个富贵之乡，刘须本可以安享富贵，直至终老。可是他无心过好日子，心里常常被一个疯狂的念头折磨着。知子莫如父，作为刘须的父亲，汉武帝最明白这个儿子的心思，知道他觊觎帝位，一心想当皇位继承人。但汉武帝也深深明白，刘须虽然力能扛鼎，有把子好力气，但绝不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所以当公元前91年太子自缢身亡后，汉武帝在考虑太子人选时，想都没想过刘须，直接就把皇位传给了小儿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登基后对哥哥刘须非常好，赏给他很多土地钱粮，据说呀，仅黄金就赏了200斤。此外，他还封刘须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对哥哥刘须可谓是情深意重。可是刘须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呢？他又是怎么回报弟弟的呢？面对弟弟给予的丰厚赏赐，刘须并不感谢，反而愤愤不平。他觉得弟弟夺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地位。看到弟弟年少无子，被野心折磨得昏了头的刘须，居然请来当地一个名叫李女婿的女巫，让她诅咒弟弟。李女婿装神弄鬼，哭泣说汉武帝的灵魂附在了他的身上，周围的人见此情景信以为真，一个个匍匐在地。当时的人们崇信巫蛊之术，对神怪诅咒之说深信不疑。刘须赐给李女婿很多钱，让他到巫山祈祷。可巧不久后，汉昭帝真的去世了。刘须误认为是李女婿的诅咒和祈祷灵验了，高兴地杀牛庆祝了一番。庆祝完毕，刘须以为很快就会传来让自己即位的好消息，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自己的侄子刘贺登基的消息。失望之余，刘须继续让李女婿诅咒刘贺。更巧的是，刘贺在位27天，就因为荒淫无度被赶下了皇位。再一次的巧合之事，让刘须越来越信任李女婿，赐给他更多的钱物。然而这次刘须仍然没能等来自己的好消息。接下来登上皇位的人是他的侄孙子刘询，登基后成为汉宣帝。听到刘询登基的消息，刘须愕然，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轮不到自己当皇帝呢？他失魂落魄地叹息道，太子孙为什么反而能够被立为帝，而我却屡屡与帝位擦肩而过。感叹之余，刘须抱着唯一的希望，继续让李女婿像以前那样祈祷和诅咒。公元前69年11月，刘须因为一名亲戚谋反被牵连，理应治罪。汉宣帝听说此事后，本着宽大为本的原则，不仅没有治刘须的罪， 还赐给他大批黄金和珠宝。

0: 汉宣帝的宽容大度，刘胥大受感动，这才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又听说汉宣帝立了太子，将来皇位后继有人时，刘胥终于对当皇帝这件事死心了。他叹息着对姬妾们说道：我终究不能被立为天子，诅咒他人又有什么用呢？从此刘胥停止了诅咒，踏踏实实享受眼前的好日子了。然而戏剧性的是，过了几年，刘胥曾经诅咒天子的事情竟然被人知道了。看到事情败露，刘胥非常害怕，他毒死了巫师李女婿和工人20多人，以为杀人灭口就可以掩盖诅咒之事。可是事情仍然传到了汉宣帝耳中，刘胥很快迎来了汉宣帝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面对官员的责问，刘胥谢罪说：罪该万死，这些罪状确实都有，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请允许我回去仔细想想再全部招供。刘胥回到王宫，在殿中设置酒宴，与儿子和女儿整夜饮酒，并让宠幸的姬妾、郭昭君等人鼓瑟歌舞。五月之中，刘胥唱道：人之所以想长生不老，是为了安逸享乐，没有尽头。可我这一生总不快乐，还非活到头干什么？奉守天子给我的期限吧，不能再多活一会儿了。看那钦差的千里马停在驿站等着上路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听到这样的悲哀之词，刘胥身边的人流着眼泪为他斟酒，酒宴直到鸡鸣时分方才散去。最后刘胥对儿子说：天子待我恩深义重，可我却辜负天子，我死后尸骨应当暴露在外，如果有幸允许安葬，也应薄葬，不要厚葬。说完，刘胥就用寿带自缢了。他宠信的姬妾郭昭君等人也都随他自杀了。汉宣帝听官员汇报了刘胥临死前的情形，感慨之下赦免了刘胥几个儿子的死罪，把他们贬为了普通百姓。因为感念刘胥临死之前的忏悔，汉宣帝特意加恩于他，仍旧让刘胥以广陵王的身份下葬，并允许他使用级别很高的皇长题凑。保存至今的皇长题凑就这样承载着刘胥的深深忏悔，诉说着2000多年的传奇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6年5月的一天，北京石景山的一块施工工地上，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各自的工作。突然，挖掘机工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喊了一声：前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挖不动了。旁边几位工人赶紧凑过来看，这一看竟把几位工人都吓得面如土色。
1: 原来挡住挖掘机的竟然是一块坚硬的木板，您是不是有些奇怪？施工现场挖出块木板不是很正常吗？可就在工人们把木板移开以后，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具身着古代服装的干尸，没有墓室，也没有墓碑，干尸会是谁呢？他又为什么会穿着古代的服装呢？
0: 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施工工地，并迅速

0: 速将干尸转移到了附近的田邑墓进行抢救性清理研究。工作人员经过对干尸的初步清理后，确定干尸的性别为男性，生前身高在1.73米左右，双腿并拢，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皮肤还没有完全腐烂，头发、指甲以及部分皮肤还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墓碑，没有墓室，神秘干尸会是谁呢？按照工人的描述，工作人员找到了那块挡住挖掘机的坚硬木板，经过洗刷清理，木板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原来是一块棺头，上面清晰地写着：皇亲告授忠显大夫处无皇宫之灵柩。短短15个字将干尸生前所处的朝代、官职以及姓名都记载得清清楚楚。按照清代官制，忠显大夫属于4品文官，如此说来，这具干尸的身份就是清朝一位名叫黄处吴的4品文官了。但随着专家对干尸的进一步清理，却发现这具干尸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衣服，干尸身上并没有其他能够证明身份的随葬品，工作人员只好带着谜团从干尸所穿的衣服里面找线索。由于干尸在地下埋藏时间过长，出土之后受到温度、光线、氧气等影响，有可能几分钟内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干尸身上穿着的丝织品衣物。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工作人员没有立马着手进行清理修复，而是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亚荣，请他来主持抢救修复工作。
1: 我接到通知的，就说石景山发现了一个有尸体的墓葬，完了叫我过去看。我看到的时候呢，就是棺木已经抬到墓室口那田邑墓那儿。当时一看的时候呢，因为天气正好是暑伏天，很热，已经就是开始长霉了，甚至有的时候一手一摸都能有打蔫的那种。所以当时就立刻就跟他们讲，必须赶快腾出一个房子来。现去买的那柜式空调，温度调到16度，把它抬进去，完了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
0: 时间紧迫，王亚荣与石景山文物研究所的几位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到了干尸的抢救修复工作中。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一件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出现了。
2: 把棺头拿进来的时候，然后上面写的那个字是忠显大夫，这个忠显大夫属于是文官4品，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文官，4品的一个文官。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因为衣服很污渍很严重，污染物很严重，所以我们就是初步的清理，发现他这个补子上竟然是一个麒麟纹饰的一个补服。
0: 在中国明清时期，文武百官的官服上都会有一块区分官位品级的补子，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级别不同，补子上的飞禽走兽也各不相同。干尸生前的职位如果是4品文官，那他胸前绣的应该是鸳鸯，可他为什么却穿了一件绣着麒麟的1品武服呢？就在工作人员试图将干尸身上的五服脱下来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干尸头顶下面居然压着一团发髻。发髻如果出现在明朝并不稀奇，但如果出现在清朝，可就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儿了。自从清军入关以后，清政府为了巩固满洲人对中原的统治，颁布了剃发令， 要求凡是归顺清朝的明朝汉人，无论官民，都要剃发留辫。对于不肯剃发的官民，则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不管干尸是一品武官还是四品文官，都属于清朝官员。一位清朝官员怎么会留着明朝的发髻呢？重重谜团还未解开，紧接着又一个谜团出现了。
1: 衣服呢，多少层衣服都嵌合在一起，嵌合在一起呢，这就是叫凭经验，凭感觉，就从领口啊，从各个方面可以，就是说有开口的地方，就只能就说是暗箱用手的手指啊，前移后移的，就是给那个几层衣服关系的凭感觉给它分开以后，就是再一件件的脱。特别奇怪的就是，当我们把那个最外边穿着那个一品武官的朝袍脱掉以后啊，当时全都惊了，因为他里边穿着一件龙袍。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也是一种僭越啊。
0: 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将这件衣服清理干净。只见这件衣服的前胸和后背各绣着一条五爪坐龙，腰部绣着形龙，下摆处更有多条形龙及小团龙图案。在中国古代，龙的形象是和皇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如果敢擅自穿戴龙形图案的衣物，不仅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全家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3: 一个四品文官却穿着一品武服，挽着明朝发髻，却穿着清代龙袍，这个叫做黄处吴的人到底是谁呢？一时间，龙袍干尸陷入了身份谜团之中。石景山挖出离奇干尸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加入到了干尸身份研究队伍中，各种猜测也接踵而来。
0: 按照棺木上的文字线索，专家们打算先从忠献大夫和处吴皇这七个字入手。然而，纵观清王朝近300年历史，曾有过几千个忠献大夫，所有这些人全都登记在册，可专家翻遍了清史稿，却并没有找到黄处吴这个人。于是有人推测，如此格格不入的装束，干尸生前会不会是一位戏子呢？但这看似有理有据的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龙袍都出自宫廷造办处或皇室设在外省的织造局，织造一件龙袍需要耗费数量惊人的人力和财力，而唱戏穿的龙袍则不必讲究，服装质地和工艺都不重要，只要远远地看上去像龙袍就行。再看干尸身上所穿的这件龙袍，用料明显是上等绸，绣制的龙形图案也活灵活现。不过仅从做工还很难断定龙袍的真假，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工作人员又小心翼翼地从龙形图案上取下了一块仅1毫米的样本。工作人员将样本放大到100倍后发现，龙形图案确实是由金线织造的。所以说，这件龙袍并不是一件戏服，但专家说这也不是一件真龙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龙袍之所以称之为龙袍，是因为穿它的人是皇帝。由于王公大臣不是真龙天子，所以穿的朝服自然不能叫龙袍，而是叫蟒袍。所以这件清朝四品棺木中出土的龙袍，虽然绣工精湛，龙形图案也是用金线织绣的，但因为是四品官穿的，所以龙袍上看上去像龙的图案并不是真正的龙，而是蟒。所以 确切地说，这是一件蟒袍，而不是一件龙袍。虽然龙与蟒从袍子上难以分辨，但是龙却代表了皇权，而蟒仅仅是巨蛇的意思。一字之差，主人的身份地位却截然不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干尸的发髻谜团有了新的进展。细心的专家在对干尸头顶毛发进行放大分析时发现，干尸头顶并没有明显的留发痕迹，也就是说，干尸生前应该遵守了清朝的剃发制度。但干尸为什么在去世后挽着明朝发髻入葬，却一直是一个谜团。有人猜测，也许黄处吴为明朝旧臣，在清军入关后归顺了清朝，在清朝做四品文官期间，因为立了特殊功绩而被皇帝破格赏赐了一件蟒袍和一品五服。虽然黄处吴生前遵守了清朝的剃发易服制度，但死前仍念及自己的汉人身份，便嘱咐家人在他死后将头发挽成明朝发式入葬，以示慰藉。但这仅仅只是猜测，干尸的身份谜团还有待相关专家们继续考察和研究。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狼烟四起。楚国凭借武力不断扩充地盘，使得周围小国人人自危。公元前506年三月的一天，宋景公召集晋国、蔡国和魏国等国的君主，共同商讨进攻楚国的对策。有专家推测，在这个充满刀光剑影的多国大会上，除了策划攻楚大计之外，还确定了一名女子的婚姻大事。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宋国的公主宋景公的妹妹季子。她要嫁的人是吴国的太子夫差。公主嫁太子可谓门当户对，但宋吴两国相隔遥远，宋景公为何要把妹妹远嫁到吴国呢？更奇怪的是，婚姻作为儿女私情，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个商讨攻打楚国的会议上来决定呢？事实上，宋国公主与吴国太子的联姻是一桩名副其实的政治婚姻。宋景公之所以把妹妹嫁到吴国，为的就是攻打楚国。宋国与楚国的仇恨由来已久。公元前594年，为了完成自己的争霸大业，楚国进攻宋国，把宋国围了个水泄不通。没办法，宋国只好去向邻居晋国求救。晋国虽然与楚国实力相当，却不愿意得罪楚国，惹祸上身。无奈之下，宋国只好服软，向楚国投降，尊崇楚国的霸主地位。这之后，宋国一直生活在楚国的阴影之下，面临着随时被楚国吞并的危险。为了自保，宋国联络周围各个小诸侯国共同抗衡楚国。此时，楚国的邻居吴国如一颗明星冉冉升起。公元前519年，逐渐强盛起来的吴国征伐楚国，大败楚军。次年，因为边境上发生了两国少女争抢桑叶的事情，吴国再次出兵讨伐楚国。这一次，吴军不仅大败楚军，还攻下了楚国的两座城池。吴国的节节胜利让一直以来被楚国欺负的各诸侯小国扬眉吐气，宋国更是看到了抗衡楚国的希望。 接下来吴国的表现更是让宋国刮目相看。

这时接到了后院起火的消息。原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着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越国竟然出兵抄了吴国的后路。情势危急之下，吴国只好草草收兵回去救火。这次战争，吴国虽然没有灭掉楚国，却让楚国大伤元气，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他的邻居吴国却迅速崛起，让很多诸侯小国感到不安。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吴国也开始称王称霸，欺负其他的小诸侯国。宋景宗权衡之下，决定与吴国联姻，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吴国太子夫差。夫差也就是后来的吴王夫差。听说宋国公主继子美丽贤淑，吴国欣然同意，一桩政治婚姻就这么诞生了。新娘子于是坐着小轿从宋国来到了吴国。现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顶轿子是按照原样复制而成，它名为监鱼，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轿子，它的主人就是夫差的夫人继子。这种轿子由竹子镂空扎成，使用时把轿杆放在肩上抬行，所以称为监鱼。从馆藏的这些监鱼构件来看，继子的轿子既奢华又轻便，它既可以在陆地上使用，又可以放到船上随主人走水路，非常适合长途旅行。专家推测，吴国遍地竹林，这种轿子很可能产于吴国，是吴国派去迎娶新娘的轿子。当年继子出嫁时，只有坐着这种轻便的监鱼才能水陆兼程，从遥远的宋国来到吴国。对于妹妹的出嫁，宋景公非常重视，他专门制作了一批青铜器作为陪嫁。这件铜斧就是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之一。从上面的铭文可知，继子与夫差成婚后被封为勾吴夫人。继子年轻美貌，性情温柔，年龄只比夫差小两岁，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婚后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可惜甜蜜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夫差就被派到吴楚边境上去打仗，继子呢只好独在异乡忍受着寂寞之苦。夫差带兵打仗的地方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固始县。固始是春秋时期潘国的所在地，当时属于楚国。今天在潘国故城遗址考古时，专家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建筑，大量兵器说明就在潘国的城墙之下，夫差的军队与城里的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夫差的军队攻下了潘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夫差带兵驻扎到潘国城内，并为自己修筑了行宫。行宫的规模虽然不能与姑苏城的太子宫相比，但在边境前线也算得上舒适了。此时的夫差开始思念起远在姑苏的夫人继子，他派人给继子送去一封书信，信上除了报平安之外，还希望继子能够到前线来探望自己。原本就思念丈夫的继子收到信后喜出望外，立刻将此事禀告了公公吴王阖闾。吴王考虑到从姑苏到固始道路难行，况且路上又不太平。

0: 很担心继子一个弱小女子如何到得了千里之外的故事呢？不愧是宋国的公主，胆魄过人的继子向吴王陈述了自己的出行方案，让吴王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应付这样的长途旅行。得到吴王同意后，继子就开始准备行囊了。今天收藏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出土于继子墓的一些生活器物，就是当时继子装入行囊的心爱之物。它们中有一些来自吴国，比如小巧的硬陶罐、精美的漆器，反映出吴国特有的文化。还有一些来自继子的娘家宋国，比如宋景公给妹妹的陪嫁青铜斧。至于代步工具，继子想到了迎娶自己的监鱼，它轻便易行，既可用于陆路，又可放到船上走水路，最适合长途跋涉了。打点好行装之后，继子就带着一小队亲兵和仆从坐船出发了。专家推测，继子当时乘坐的船类似于河南省信阳博物馆的这条商代独木舟。
1: 因为他沿途这一块儿都让吴国给占领了，他应该是很安全的。再一个，可能还有一部分的士兵来接送，吃饭应该是在船上的，睡觉是到陆地上，因为这个船估计睡觉是很成问题的，还要放轿子啊、生活用品，我估计还有一些兵器在上面。
0: 继子一路上昼行夜宿，经过漫长的旅行，终于安全到达了吴楚边境的前线。听闻夫人到来，夫差喜笑颜开，亲自出城将继子迎到行宫。久别之后，夫妻再次团聚，说不尽的欢喜和甜蜜。接下来的日子，夫差带着继子各处游览，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在新奇与兴奋中，继子在故事的生活非常愉快。遗憾的是，红颜薄命，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劳累过度，继子在到达故事后不久的一个夏天，突然得了某种急症。当地医疗条件有限，随军医生又大多擅长外科，没有给女性看病的经验，他们对继子的急症束手无策。眼看着继子在自己怀里咽了气，夫差悲痛不已，含泪为继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因为正值夏季，天气炎热，无法把继子的尸体运回吴国，夫差只好在故事找了一块地方为继子修建了大型墓室。为了表达对继子的深情，夫差不惜逾越礼制，以天子之礼陪葬给继子大量的珍宝器物，其中包括成套编钟和九件青铜鼎。对于墓址的选择，夫差更是饱含深意。继子的墓背靠罗汉献旗山，面朝水波清澈的史河，从史河坐船经淮河、长江，就可以返回吴国的都城姑苏。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 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丧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驰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驰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

除了司马景，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两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两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两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洪禧。院墙外两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七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七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池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池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留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二十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百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

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此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民》。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十一集。
2: 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叙伦、王绍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任公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叙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啊，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任公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李济深语惊四座，谭平山琢磨了一下表示反对，任公的宽大主义深有问题。李章达也表示赞同，也是嘛，要把蒋介石的反对派都看成革命力量，嘿嘿，确实有些宽大了。我觉得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以把新政协作为筹措工具。既然任公已经开口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按顺序进行讨论，大家想到哪儿

0: 就说到哪儿吧。马旭伦说，啊，没问题，只要各位想说，说什么都可以。齐长鹏当即支持，除了时间和地点、参会人员等，我觉得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的内容太空泛，主要是指导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纲领。马旭伦说出了心里的忧虑。张伯昭说，共产党的主张公有化，而在中国推行公有制是否行得通啊？啊，这也是个问题嘛。李济深点点头，还有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是否和三民主义有冲突，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协商解决。齐长鹏和萧啸天静静地听大家发言，等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齐长鹏说，今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受益良多，各位不但开诚布公，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大家提出的质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我们党历来都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意见，本党之所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来讨论协商这些问题。大家放心，我一定在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意见汇报给中共中央，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天色渐晚，路灯昏暗，与会者纷纷从宾馆走出来，相互握手告别。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车前，萧啸天一眼看见车的雨刷上插着一只红色康乃馨，大吃一惊。齐长鹏见状，怎么了？萧啸天拿起车上的康乃馨说，这是鲨鱼，也就是潜伏在保密局内部的同志发出的警告，一定出现了什么紧急事件。齐长鹏一愣，什么紧急事件呢？现在该怎么办？如果看到红色康乃馨，就可以到和平医院去找鲁鱼，事不宜迟，马上出发。萧啸天拉开车门，二人跳上车，黑色福特车飞速移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很快，福特车来到医院，齐长鹏下车，快步进入医院。他按照约定先到挂号处挂了一个内科急诊号，然后快速上到三楼，走进内科急诊室。大胡子大夫鲁鱼接待了他。齐长鹏坐下，看似无意地从兜里掏出了那只红色康乃馨放在桌上。鲁鱼看见康乃馨不动声色，转头对旁边的女护士说，你去查查病房。等女护士出去，鲁鱼起身关上急诊室的门，他让齐长鹏在白色布帘后面的病床上躺下，拿着听诊器在他身上检查着，一边说着暗号，这个康乃馨原产地在地中海啊，不，这是北边来的，北边也有康乃馨，没错，北边的康乃馨更娇艳。齐长鹏说完这句，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鲁鱼焦急地说，正等你们来呢，出大事了。
2: 什么大事？
0: 鲨鱼传来紧急情报。

0: 孙维文叛变了。齐长鹏长叹一声，这正是这些天来我一直担心的事儿，没想到真的成了事实。两人竟一时沉默，一直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都还是忧心忡忡。一阵沉默之后，萧啸天从沙发上坐起来，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孙维文会叛变。我和孙维文共事多年，很了解他，他虽然是个文人，感情也很脆弱，但是内心十分刚强，是个硬汉子，怎么可能叛变呢？齐长鹏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冷冷地说，斗争很复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虽然没有见过孙维文，但很早就听说过他，也十分仰慕他的业务才能。现在此人变节，我们只能刮骨疗毒，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马上查明他的行踪，立刻除掉他。齐长鹏的声音不大，但是字字清晰有力。他接着转过头对萧啸天说，啸天，你执行吧。萧啸天不说话，眼泪立即充盈了眼眶。夜幕下的香港，灯红酒绿，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真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不夜城。崔子昂公馆里，崔月急匆匆地从门外冲了进来，大喊，姐姐姐姐。崔子昂闻声从书房里出来，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女孩子家一点儿都不稳重。崔月笑着，爸爸，您不是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吗？哎呀呀呀，我命中无子，也只能聊以自慰吧。啊，崔月不听他一板一眼的说话，便问，姐姐呢？我有两张戏票，想和她一起去看。
1: 你不要打扰你姐姐，她在用功读书。
0: 嗯，读什么书啊？
1: 你们姐妹俩对经商都没有兴趣，但是这份家业总要有人操持吧。我已经跟你姐姐谈过了，反正她现在闲着也没有什么事儿，世道又乱，就不要出去了，看一点经济方面的书，帮着我打理生意。
0: 崔月不禁感到好笑，什么？姐姐帮你打理生意？我才不信呢，他最讨厌做生意了，而且呢他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哎，对，我们两个都没有。
1: 没有天赋可以学嘛，谁都不是天生的商人。
0: 谁说的？我看您就是天生的商人，不过您最好不要勉强姐姐去做她不喜欢的事情。反正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做生意的。
1: 哼哼，这个我早就晓得，也没有指望过你。
0: 崔月听后卖乖道，我知道您疼我嘛。
1: 我才不是疼你呢，就你那个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毛病，我哪敢放心让你去做生意啊，到时候这合同没有看清楚就签字，还不把我的老底儿都赔光了啊。
0: 崔月嘿嘿一笑，还是爸爸您了解我呀，英明，真英明。
1: 好了好了好了，少拍马屁了，要怪啊只能怪你妈啊，不给我生个儿子，现在只好把担子压给你姐姐了。哎呀，崔子昂又叹了一口气，
0: 我可不相信姐姐会看进去什么经济方面的书，她一定在下面藏了一本鸳鸯蝴蝶的小说，一边看一边掉泪，哭的是稀里哗啦的。哼，
1: 你以为你姐姐像你一样任性啊？她虽然对生意没兴趣，但她很孝顺，知道心疼爸爸，才不像你呢，指望不上了。崔。

月挽起崔子昂的胳膊，撒娇道：“怎么会呢？要不今晚请您去看戏？”“嗯，你怎么会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去看戏啊？”“嘿嘿，口是心非。”崔子昂说着，慈爱的点了点崔月的鼻子。“那我去找姐姐了。”崔月像是得了令似的，一溜烟跑开了。狭窄的阁楼里，小书桌上摆放着一台发报机，崔丽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接收电报。写完最后一个密码，她开始收拾发报机。崔月走到崔丽卧室门口敲了敲，没有人应答。她推开门，发现房间里并没有人，书房的门敞开着。崔月来到门口，看到空无一人的书房，不禁觉得纳闷，咦，这人跑哪儿去了？崔月离开书房，刚来到走廊里，正好看见崔丽从一个拐角走出来。姐姐，崔丽扭头看到崔月以及她手中的水果，打笑道：“好哇，一个人偷吃水果，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人家专门来请你看戏的，你有这么好吗？是不是有事求我呀？”“哼，其实啊，我是想来抓一个现行。”崔丽略微吃了一惊，但很快掩饰过去。崔月故意打量着崔丽：“爸爸说你答应帮他打理生意，还埋头苦读经济学的书，我才不相信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偷的写情书啊？”崔丽一听，一口气松了下来：“我又不是哪家医院的护士小姐之花，有一大堆的追求者，给谁写情书啊？”“嗯，你取笑我，你取笑我。不过我们医院追我的人呢，一大把，个个都是傻呆呆的，今天送一枝花，明天送盒巧克力，这算什么呢？我一个都看不上。哎，对了，有个傻瓜刚送我两张戏票，姐，你跟我一起去看吧。”“哼，人家请你去看戏，我掺和在里边算什么呢？我才不跟他去呢。说定了啊，明天晚上你到医院来找我。”说着两个人走进卧室。与此同时，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人已经在客厅了。”“哎，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好，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上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

0: 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走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陈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
1: 第十二集，
0: 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人已经在客厅了，哎，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程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15、16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程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2: 好，
0: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这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崔子昂和程汉云落座，程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走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程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崔子昂激动地说道。
2: 谢谢姐夫的好意，
0: 不过我已经应聘到了香港湘江大学。

0: 学任教。
1: 哦，崔子昂点点头，那也好，那也好，做学者可能更适合你。现在世道乱，人心浮动，你潜心做学问，乱世之中求得安宁啊。啊，姐夫啊，您以前好像经常关心时政。哦，崔子昂笑道，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人年轻，血气方刚，总以为自己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哎呀，现在想想啊，完全是自不量力嘛。我现在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也好也好，姐夫操劳一世，奔波半生，我姐姐去世多年，姐夫也应该考虑续弦，也应该颐养天年了。我这把年纪了，还续什么弦呢？好在我的两个女儿啊，都让我满意，也算是了解西夏荒凉之苦啊。哎，对了，你还没有见过你的两个外甥女吧？崔子昂转头吩咐，哎，张妈张妈，让小姐来客厅见见他们的舅舅。卧室里，崔丽和崔月正在吃水果说闲话，佣人张妈推门进来，大小姐二小姐，舅老爷来了，老爷请二位小姐去见见。崔月一皱眉头，舅老爷，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亲戚啊？是太太的亲弟弟，从内地来了香港，特意来拜见老爷。哦，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崔丽轻轻推了崔月一下，去见见吧，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躲着不见人。两人来到客厅，崔子昂指着程汉云介绍道，这位是你们的亲舅舅，来来来来，见见见见。崔丽见到程汉云，不禁暗暗吃惊。他知道程汉云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崔月先打招呼：“舅舅好，舅舅是到香港旅行的吗？”程汉云不禁叹气：“哎，一言难尽呢、啊。你舅舅是学问人，应聘到湘江大学任教呢。”崔丽不动声色，舅舅是从南京来吗？
0: 是啊，南京政局不稳，我这是避乱来到香港，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舅舅在南京干什么工作呀？
0: 哦，也是教书匠，这年头想踏踏实实教书也不行啊，只好远走他乡，求得一时安闲。
2: 哦，是这样。
0: 崔丽点了点头说，哦，国民党的政权岌岌可危，人心不稳，大家都在期待嘛。
2: 崔丽顺着他的话继续说下去，看来国内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听说共产党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不知道姐夫和两位外甥女如何看待呀？
2: 崔月心直口快地回答，我可不关心这些事情，政治离我很远。崔丽依旧不动声色，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就不用打仗了，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
0: 程汉云担忧道，如果真能如大侄女所说的那样，还真是好事一桩，不过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
2: 崔子昂见状直指道，
0: 汉云呐，咱们在家里只叙亲情，不谈国事。好的，只叙亲情，不谈国事。我又忘了。
2: 程汉云说着，拍了下自己的脑袋。于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重新聊起了离别后的往事，竟一时唏嘘，直至半夜才散。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

晚睡的崔丽依然起了个大早，早早来到济康大药房门口。他留意地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什么异常后，才走了进去。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两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萧啸天带着崔丽进入了内室。一进内室，崔丽就从手提包里拿出两份稿件递给萧啸天，这是昨晚收到的中央来电，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不日将启程回国参加新政协，中途经过香港，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冯玉祥将军在港期间的安全。这真是一条好消息，但是旅程漫长，中间恐怕会节外生枝。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安全系数应该很高吧？萧啸天期待着。但愿如此啊。哎，对了，另外还有一份电文说，近期由西柏坡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封毛泽东主席给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和沈君儒的亲笔信来港，要香港地下党接待并转交信件。哦，这也是一件大事啊。交通员到达香港的具体时间确定了吗？萧啸天问。没有呢，大概就是这几天。另外啊，老萧，请你转告常鹏，爱国民主自治会的陈汉云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恐怕会跟你们联系。萧啸天说了一声好，接着打开稿件看起来。夜，保密局香港工作站二楼房间，孙维文垂头坐在沙发上，他的脸上还有伤痕。顾青推门进来，怀里还抱着一摞新衣服。这是江老板特意为孙先生准备的衣服，请孙先生更衣，江老板在楼下客厅等你。孙维文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顾青微微一笑，把衣服放在床上。孙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我相信时间是一副良药，能治疗所有的伤痛和心病。说完看了孙维文一眼就走了出去。办公室里，江世飞心情很好，正在逗弄挂在窗口的金刚鹦鹉。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鹦鹉只顾吃花生，不肯跟江世飞学舌。江世飞不孕不恼，继续坚持教鹦鹉说话。曲径通幽处。刚说了一半，孙维文慢慢推门进来。江世飞抬头冲孙维文一笑，感觉怎么样啊，孙先生？孙维文低头不语，江世飞忙给孙维文让座。坐坐坐坐坐，没必要这么愁眉苦脸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和我们走在一起的你呀，却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大门随时都像有胆有识的反共义士敞开着，有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弃暗投明，加入我们的队伍，相信我们的反共大业一定会成功。孙维文仍然低头不语，看都不看江世飞。江世飞继续说道，你尽管放心啊，你的情况我已经报给了南京总部了，相信总部很快就会给你嘉奖和委任。至于你的母亲，我们一定会妥善照顾，让他老人家颐养千年。顾青走进来为江世飞帮腔道，孙先生，我们江老板最爱惜人才了，你这里还没有动静呢，我们老板就在毛局长那里给你说了好多好话，你可要振作起来啊，千万不能辜负了我们江老板的一片苦心呢。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安抚着孙维文，孙维文不胜其烦。

只好说出心里话。江先生，我可以保证退出中共，结束谍报生涯，以后隐姓埋名过平淡的生活。至于加入保密局的事，还望江先生不要强人所难，我真的没有想好，也没有能力胜任。

0: 姜世飞哈哈大笑：“孙先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上了这条船，想退出可没那么容易。你也是干特工的，应该知道，干了这一行，那就是进了生死门，买了单程车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否则走着进来，哼着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孙先生啊，说实话啊，就算我答应啊，你不加入，总部哎也不过问。可是你想过没有，共产党啊，也就是你昔日的同志，他们能放过你吗？对于边界投敌的人员，共产党可比国民党都狠呐、啊，那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难道你连这点常识还不懂吗？”嗯。孙维文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姜世飞看他有些动摇了，暗自开心：“好了好了，现在听我说。华夏报的主编常峰是共产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情况，只是苦于他有英国护照，又有正当身份，受港英当局保护，所以一直拿他没办法。好，现在有了你，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了。”孙维文疑惑地看着姜世飞：“我对付常主编？”姜世飞没说话，只把头朝顾青一歪。顾青立刻会意，把一支手枪放在孙维文眼前的桌子上。孙维文盯着手枪，眼里的疑惑变成了恐惧。姜世飞继续说道：“是啊，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华夏报的后台老板是共产党，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要不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怎么会那么快那么显眼地登在华夏报的头版头条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展开什么舆论攻势，不但和南京政府作对，还极力所能地为李济深、沈钧儒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毛泽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造势，闹得满香港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好像国民大会当选的总统不是蒋先生，而是他毛泽东。”姜世飞又顿了一下：“实话告诉你，蒋先生很不高兴。鉴于此，毛局长已经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不管采取什么办法，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个惹是生非的桥头堡，干掉长风。”孙维文惊愕地看着姜世飞，可他看不到墨镜下姜世飞那阴狠的眼神。姜世飞也看着孙维文：“我想来想去，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就算你带给党国的见面礼，我们也好去总部为你邀功请赏。具体行动计划由顾青给你交代，他会协助你。”孙维文看着桌上的手枪一动不动，那只鹦鹉忽然开口学舌：“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理工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唉，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唉，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啊， 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1: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
2: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淑贤老师的经典作品。牛老师是豫剧皇后陈素贞大师的弟子。牛老师出身于梨园世家，父母呢舅父都是从事豫剧工作。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学艺，五岁登台演出，享有五岁红的美誉，同时呢也是当代豫剧十大名旦。他不仅师从于豫剧皇后陈素贞，同时呢也跟随过桑任军、宋淑云等豫剧大家来学习专攻闺门旦、花旦和青衣。在他的唱腔当中，不仅吸取到豫剧的各流派之长，而且吸收到歌剧、评剧、黄梅戏以及民间小调的唱法和旋律，并且还能够将歌唱艺术的发声方法巧妙地融合到豫剧演唱当中。现在牛老师呢是中国戏曲学院的特聘教授。豫剧大祭庄这个传统剧目呢是常香玉大师的代表剧，后来呢得到了广泛的传唱。除了常派弟子一直在演绎呢，其他流派的戏曲传承人也在传唱。经不完全统计，这出戏呢可能是豫剧史上名家演出最多的剧目。首先有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牛淑贤老师带来的大祭庄当中裱花一折。
1: 春花

客气。

数一个又痛快环响，连声叉就是套环分，扣给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皇后陈素贞大师的弟子牛淑贤老师的经典作品。牛老师多才多艺，戏路宽广，豫剧考红在绣楼我奉了小姐颜命这段戏呢，是红娘的角色，让牛老师演绎得栩栩如生。我们来继续听戏。

0: 哎，我们说说老夫人吓唬吓唬他。小姐你现在下楼，
1: 来来来，

人呢。

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牛老师呢得到了陈素贞大师的真传，俗话说老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通过后天的努力获得了亚洲终身艺术成就奖。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他怎么饰演他老师的代表剧目《樊王宫》当中花妈妈昨日来对我演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皇后陈素贞大师的弟子牛淑贤老师的经典作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大祭庄当中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同时伴随着这段唱呢，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听戏。

叫了声，我的婆。

0: 手来献大嫂，你与我当
1: 当
0: 当当当当当主谢吧。

0: 娶？
1: 啊！你还娶？
0: 我
2: 不娶，不娶。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老太宰秦绪想面见后主，好奏禀后主，让陈后主传下旨意调兵调粮，让罗毅跟丁彦平两路人马没有后顾之忧。可是老太宰等着陈后主一个多月都没有临朝啊，所以没有办法，老太宰才直接来到林冲阁。后主陈叔宝一看老太宰见驾，就传下口旨来呀，赏赐老太宰三杯御酒吧。秦绪赶紧跪倒在地，多谢主公美意，臣进宫来是有要事启奏。老亲家，有事吗？你尽管讲在当面。万岁呀！罗毅督兵北上，输赢不好定啊。隋朝杨林虽然兵败六合，恐怕他不会甘心，他必定会卷土重来。俗话说得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万岁呀，如果杨林再来，绝不是10万20万人马，肯定会准备的十分充足，带着强兵猛将。万岁，老臣盼望您多务国政，以免江山被侵。

哎呀，老秦家呀，你用不着担心，杨林就是再来咱们南陈也不怕呀。那杨林的兵也就是一些庸庸碌碌之辈，老秦家这六合一战，杨林是损兵折将啊，他起码伤了有10万大兵，就是再来20万也不过是乌合之众。老秦家你放心，有你的门婿罗毅，他率领大兵去阻挡隋兵。老秦家呀，那罗毅文武双全，你呀就不必害怕了，有罗毅有定燕平，保我南陈平安无事。万岁呀，常言道，守业难比创业还要难呐。创业者勤，守业者动，这荣华富贵会让人忘掉一切呀。万岁，您每天饮酒作乐，不理朝政，难道您就不知道诗为酒友，酒为色媒吗？万岁，您要想一想前辈的古人，您可知道那殷纣王因为宠爱妲己，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夏桀王宠爱妹喜，吴王宠西施而丢了天下呀。万岁呀，前车之鉴呐。主公，您可千万别忘了打江山之难而不理朝政，听信奸臣谗言。万岁呀，这些小人给您进谗言，这可是误国之言，主公您可不能听啊。您要以国家为重，马上调兵调饷，好让罗毅定燕平没有后顾之忧。哎呀，陈后主晃了晃身形，是哈哈大笑。我说老秦家呀，难道你不知道因为罗毅打了胜仗，朕才在宫中摆设酒宴吗？这是为了庆祝我军打胜仗啊。再说老秦家就是饮酒作乐又有何妨啊。老秦家，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朕比成殷纣之辈啊。老秦家，你可让寡人寒心呐。也就看在秦家你是两朝老臣的份上，孤家就不怪罪你了，你呀出宫去吧。老太宰心中难受啊，看着旁边这些奸臣这些嫔妃，老太宰不能不说话。万岁，并非臣勤蓄口直，想您久居宫中，并不知道外边的事儿啊，而今我南朝满朝文武议论纷纷，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微臣在万岁面前谏言，为了使我南朝江山永固，您呐，一定要以江山为重。万岁啊，那些奸佞小人献媚献秦，他们只能误了国事啊。万岁，您可不能听信小人之言，不理朝政。哎，老秦家，我江南有大江，能够阻挡隋朝的兵将，万无一失的。再说广陵有丁延平，北有罗毅，马明关有六郎秦仪，我说还怕什么呀。啊，老秦家呀，我看你还是回家休息去吧。啊，你放心，再说沿江一带还有大将施文庆呢，朕的江山是万无一失，哭也不是3岁2岁的孩子，焉有不知为国的道理。奸臣孔范在旁边一听，陈后主对于老太宰秦绪还是一如既往。孔范一咬牙，嘿嘿，心说我今天当着陈后主

之面，我激一激这个老秦旭，好让万岁爷生气，把秦旭这个老匹夫从我们眼皮子底下让他滚出去。想到这儿，孔范就插话了，他走到老太宰秦旭的面前，我说：“老太宰呀，方才听你的话，说什么奸臣忠臣，请问你谁是忠臣，哪个又是奸臣，哪个又是小人呢？”秦旭一听，不由得无名火起，他看着奸臣孔范，我说：“你还问我谁是奸臣，谁是忠臣？你敢问我哪个是小人？告诉你孔范呐，你就是小人。你的父亲孔家驹就献媚于主公，你的手段比你父亲还要毒啊！啊，你每天陪着天子在这作乐。”你们父子在朝中专横跋扈，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是苦害忠良。你们还选美女进酒宴，使主公迷恋酒色，让他不理朝政，一个多月万岁也没上朝了，百姓是怨声载道，难道说你不是奸臣吗？秦旭这么一说，孔范是无言答对呀。他借这机会就跪倒在陈后主的面前：“万岁呀，您听听，秦旭在您的面前侮辱微臣，他不顾国法陷害我，万岁呀，您要给我做主啊！”陈后主不高兴了，要怎么说陈后主是无道的昏君呢？这昏君就是喜欢谄佞之辈。后主把脸往下一沉，我说：“老太宰呀，你今天的态度怎么这么猖狂啊？啊，你竟敢藐视寡人！我是君，你是臣，你目无主上，国法何在呀？你又在孤的面前侮辱国家大臣，孤家岂能容你？念老太宰你呀，是托孤重臣，为国勤劳，孤啊就看在老主的份上免你死罪。得了，你也上了几岁年纪了，有些昏庸，说出话来颠三倒四的。孔范呐，江总，你们也不要把老太宰的话放在心里。老太宰，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你老而昏庸，孤就不加罪了。这样吧，赏赐你5000两黄金，你回家休息，安度晚年。国事嘛，就让孔范跟江总二卿处理，你呀，不必在朝中操劳，出宫去吧。陈后主说出这样的话来，赤胆忠心老太宰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心乱如麻呀。老太宰当时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陈后主说了一声：“来人呐，在摆驾望仙阁，遵旨。”说着话，陈后主站起来了，带着嫔妃、宫娥、才女几个奸臣，就奔着望仙阁走了。孔范跟江总在临走的时候，一回头扫了老太宰秦旭一眼。哼了一声，老太宰秦旭都傻了，没想到挨了这当头一棒，自己进宫是为了国家建言呐，竟然被免去了太宰之职，自己不做官没什么，这个昏君竟把朝中大权交给了两个奸臣孔范跟江总。老太宰长叹一口气，眼望着两个奸臣陪同后主奔了望仙阁，心如刀绞。老太宰摇了摇头，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就走出了宫院，家人们在外边等着呢，一看老

老太宰这个面容，家人们吓坏了，赶紧过来就搀，把老太宰搀到轿上，起轿了。这个轿子一直搭到了太宰府前，轿子落平，栽杵搭杆，掀起轿帘，撤去扶手板，家人搀扶着老太宰下了轿子，慢慢腾腾走进府门，到了书房，老太宰一下就瘫到椅子上了。夫人赶紧就来了，因为太宰在进宫之前，夫人就劝呢：“老太宰呀，别再进言了，你再进言就得罪那些权贵小人呐。”老太宰是忠臣，他能听吗？所以老太宰一进宫，夫人就着急，就递了信。听说太宰回来了，夫人赶紧就来了。一看老太宰脸色不好，太宰呀，出事儿了吗？哎，夫人呐，完了，完了！什么完了？夫人呐，老主曾经托孤于我，我是托孤之臣呐，就因为老主不放心，在宴驾之前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福保后主，谁想到完了，这恐犯江总狼狈为奸，上欺天子，下压群僚啊，主公他贪恋酒色，荒淫无度，我已直言相劝，万岁不但不听，反而免去了我太宰之职，当着我的面就把朝中大权交给了孔范，交给了江总，哎，江南天下完了，完了！老太宰，你千万不要着急，那后主软弱无能，虽然有才干也聪明，但是都用在邪途了，奸臣恐犯江总，老在后主面前进谗言，后主他言听计从，你有什么办法呀？再说老太宰呀，你年事已高，早就应该退居林下了，你何必再为国事操劳？你就听为妻一言吧。夫人呐，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何况我身为太宰，我是先主的托孤重臣，我能视而不见吗？江总恐犯专横跋扈啊，让我痛心呐，对国家不利呀。老太宰呀，奸臣独揽朝中大权，后主又放纵他们，你拧不过来这口劲儿啊。正在这个时候，老总管进来了，回禀太宰，主上命黄门官送来黄金5000两。秦旭摇了摇头，气得说不出话来了。老总管明白太宰的心思，赶紧出去命人把黄金抬进府内。夫人没有办法，只好搀扶着老太宰走到前厅叩头谢恩。黄门官走了之后，老太宰眼望主上赐给的5000两黄金，是泪如雨下。几千两黄金又有何用啊？他能保得住啊南陈的万里江山吗？从打这时候开始，老太宰秦旭就在家中闲居了。虽然闲居，但是老太宰是两朝重臣，他每天忧国忧民，时间长了，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了。老夫人一看呐，赶紧派人去送信儿。一个人送到马明关，告诉老太宰的儿子秦仪、秦鼎臣；一个是告奔前军，告诉罗毅夫妇，老太宰病重了。咱们单说秦仪，听说父亲病重了，赶紧回来看望。老太宰一看儿子回来了，

拉住秦一的手，儿啊，为父不久于人世了，你我父子是臣主之臣，你可不能辜负老主的愿望，要尽忠报国，千万千万不能有误啊。儿记住了，请父亲大人放心。接着老太宰又把自己如何上殿执剑，惹恼了两个奸臣孔范江总，后主又把自己如何罢职赏赐黄金的事情告诉了儿子秦仪。秦仪气得直咬牙呀，父亲，孔范江总祸国殃民，满朝文武官员黎民百姓全都知道，您放心，不除掉这些奸臣，我绝不罢休。过了几天，罗毅的夫人老太宰的女儿秦蕊珠回来了。因为罗毅在两军阵前执掌兵权，战事紧迫，不能脱身，所以秦蕊珠回来探望父亲。没料想蕊珠回来三天，老太宰就离开了人世啊。全家是放声痛哭，给老太宰办了丧事。把丧事办完了之后，秦仪告别了母亲，回归马鸣关。秦蕊珠呢，就在家中陪伴老母，住了一些日子，心中也是惦记着前方的罗毅，不知道前方战事如何了，所以就想辞别老母亲，回归前营。老夫人也是不放心呐，不知道罗毅的兵马现在打到什么地方了，所以就让家人前去打探，有了确切消息再让女儿走。过了将近两个月，家人才回来。因为罗毅指挥大兵打一仗胜一仗，打一仗胜一仗，收复了不少失地，而且得了徐州，收了济南，取下德州、太仓州，大队人马直捣北平府。北平府守将没敢出战，就开城归降了。老夫人听见这个消息才放心，派了两个家将、500家兵，保着女儿秦蕊珠够奔北平府。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秦蕊珠到了北平府，看见丈夫罗毅了。罗毅一看夫人身穿重孝，就知道岳父大人已然离开了人世。罗毅想起老太宰对自己的恩德，是泪如雨下。夫妻二人坐在屋中，罗毅就把战前的事情跟夫人说了，夫人就把家中的事情也告诉了罗毅。罗毅一听直跺脚啊，用手指着建康城：孔范江总，你们不但害死了我的老岳父，而且逼迫后主荒淫无度，你们这些奸佞之人，早晚我必然杀你们，给老岳父报仇雪恨。秦蕊珠止住了眼泪：将军呐，我看后主在宫中吃喝玩乐，而且信宠奸佞，这仗还打什么劲儿啊？干脆你收兵回归健康吧。罗毅把脸往下一沉：夫人，我撤兵？我要撤兵岂不被杨林耻笑啊？奸臣在朝可是阻挡不住我罗毅对南臣的一片赤胆忠心。夫人啊，说什么我也不能撤兵啊。杨林笑话我罗毅无能还则罢了，再说我跟定大帅早就约好了，我罗毅收复失地之后，我们两个人分兵两路，兵发隋朝，要灭隋，使南陈一统江山。到那个时候，灭了隋兵之后，我一定回到建康城，清君侧，安天下，杀江总，杀孔范。夫人呐，请你暂时压下这口气。灭隋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我跟定大帅分兵两路，去了大隋，回到建康就去报仇啊。

所以呢，就把北平府的事情安置好了，然后给双枪将丁彦平写了一封书信，命中军官蒋明告本韩江亲自去下书。没想到就在这时候，远探来禀报回禀元帅，北国人马要夺取北平府，已然出兵了。什么？这下可把罗毅吓坏了。北国出兵，那就绊住我罗毅了。罗毅十分着急，夫人秦蕊珠听见这个消息，就跟罗毅说：“将军呐，北国出兵，如果这个消息传到了长安，那杨林借机会再出兵，使我兵腹背受敌，可就坏了。”是啊，夫人你说的很对，我立刻发出探马探一探随兵的动静。罗毅立刻发出探马去探一探随兵的动静，探马出发了，咱们暂且不表，回头再说靠山王杨林。带领20万人马兵发六合打了败仗，回到长安之后，杨林是心中闷闷不乐呀。大兵为什么损失10万？那不是我杨林不会用兵吗？俗话说得好，一将无谋，累死千军。这说明我杨林是不会打仗，不会破阵呢。所以杨林决心请开皇天子传下旨意，调大兵扫灭南陈，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兵败六合之后，心中一直不安，就因为自己无能，是随兵打的败仗，损伤10万呢。虽然说开皇天子也没有怪罪杨林，而且劝解杨林，但是杨林心中是十分痛苦。这一天，开皇天子升座早朝，文武百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是归班而立。开皇天子一看靠山王杨林把头一低，仍然是闷闷不乐。杨坚心说呀，我这个三弟为国操劳，屡建奇功，他从来没打过败仗，这回兵败六合，我劝他，他还是想不开。玉帝呀，臣在。靠山王杨林赶紧出班了。玉帝，有道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了败仗就把你压垮了吗？玉帝，你不要担心，朕还是想劝你想一想自己的事吧。朕有意为玉帝你选一个佳偶，不知你意下如何？靠山王杨林抱拳施礼：“万岁，您为臣着想，臣是铭记在心。可是我杨林早已然发誓，江山不定，我是立之不取。更何况而今南陈未灭，臣不死心呐。待臣灭了南陈，再定也不迟。”开皇天子杨坚被兄弟杨林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杨坚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心事。书中暗表，自从杨坚登基成为一朝人王地主之后，那宫院中的嫔妃、宫娥、才女是数不过来的呀。可是隋文帝杨坚不敢御幸，为什么呢？就因为杨坚怕皇后孤独时，这个孤独皇后非常嫉妒。他掌管后宫，纪律很严，哪个嫔妃哪个宫娥才女想勾引皇上，让他知道了是格杀勿论。隋文帝杨坚虽然心中不满，可是也不敢多说呀，只不过是心中怀恨孤独皇后。现在呢，听见兄弟杨林能够发下这样的誓言，隋文帝杨坚也受了感动，
心中也多少消除了对孤独皇后的怨恨。隋文帝杨坚坐在龙书案后这想着，可是靠山王杨林并不知道大哥杨坚想什么，以为兄长呢也是为了灭不了南陈而忧愁。杨林就说：“万岁，请您放心，臣立即操野人马，不灭南陈，不统一大隋江山，誓不为人。”杨坚听杨林这么一说，才把思想收回来。对对对，玉帝呀，你呀，马上去操演兵马吧，臣遵旨。散朝之后，杨林立刻来到教军场操练人马。这一天，杨林得报了，北国起兵，要兵犯北平府。杨林立刻上殿启奏开皇天子杨坚：“万岁，臣愿意领兵去战罗邑，报六合兵败之仇。”开皇天子杨坚点了点头：“玉帝，现在罗邑要跟北国交锋了，你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去取江南呢？”“万岁所言极是，臣就遵旨而行了。”“好吧，玉帝，你就派兵遣将吧。”靠山王杨脸回到府中，就研究了军情，然后把兵将分成两路。一路呢是由昌平王邱瑞、大将韩擒虎、贺卓弼率领统兵20万，由南阳奔芜湖，直奔江东。另一路人马靠山王杨林亲自指挥，跟忠孝王武建章、先锋官尚思朗带着20万大兵由长安出发，奔马鸣关，直插广陵。杨林怎么想呢？两路人马杀上前去，江南不会准备的这么充足，罗邑又在北平，一时之间难以杀回来。这样两路人马拿下建康之后，罗邑知道再杀回来也就来不及了，能让罗邑进退两难，好想办法收降罗邑。咱们话分两头说，先说靠山王杨林这支大队人马长驱直入，这天就来到马鸣关，离城20里安营扎寨了。马鸣关的守将是老太宰秦旭的儿子秦仪秦鼎臣。这个秦大帅咱们前边提过，因为南陈有3位无敌大将，第一就得说是双枪将丁彦平了，不但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胯下马，掌中双枪，这双枪是无敌于天下。第二那就是镇殿大帅罗荣，罗荣是力大无穷。第三那就是老太宰秦旭的儿子马鸣关的大元帅秦仪秦鼎臣。自从父亲死了之后，秦旭心中十分苦闷，恼恨孔范，恼恨江总，所以常常跟夫人念叨。夫人呢也知道陈后主贪恋酒色，听信奸臣宁党的谗言，宁氏夫人呢也只能解劝丈夫秦仪。夫妻俩有个儿子，姓秦名琼，字叔宝，小名叫太平郎，现在才4岁。秦琼秦叔宝就是咱们这部大隋唐的书胆，长大之后结交46友，占据瓦岗山，兴唐灭隋，这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秦仪报告了，说妹夫罗邑兵进北平府了。秦仪是很高兴啊，因为秦仪知道罗邑跟双枪将丁彦平已然商量好了，准备两路伐随。罗邑呢是由打北平府出兵攻打太原，丁彦平呢是由打长江出兵奔汉口，直取南阳，然后两路人马在潼关会合。这个计划非常周密，罗邑知道之后也很高兴。万没想到这几天突然间听见消息，北国兵发北平府，
罗毅又跟北国开兵建仗了。秦毅就为罗毅担忧啊。

对神速。秦怡万也没想到杨林指挥随兵这么快就来到城外安营扎寨。夫人宁氏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来见丈夫秦怡。将军，杨林扎营了吗？是啊，已然离城20里地安营扎寨。将军呐，这杨林可不是好惹的呀，虽然他兵败六合，他不会甘休的，可是万也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呀。夫人呐，你也用不着担心，常言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妹夫能战胜他，难道说我就战不上吗？请夫人到后边安心。宁氏走了，秦怡、秦鼎臣马上传下命令，派四员大将立刻守城，而且让秦安布置教军场，加紧操练人马。一切布置完了，秦怡带着秦安跟手下两员副将出衙，来到城下，率等黎安下马，顺马道上城，登城往北边观看。虽然相隔20里呀，但是也看得出来，尘沙荡漾，土气飞扬。看起来这一次杨林是来者不善。秦怡回到府中，秦安呐，你马上准备兵将，明日出城一战。遵令。这个秦安是谁呀？秦安是秦家的义仆家人，也可以说是秦怡的一名得力助手。虽说是家人，但是秦安武艺也不错呀。马上部下18班兵刃渐渐精通，秦怡、秦鼎臣非常喜欢他，就把秦家的枪法传给了秦安，而且把秦家的双锏的绝招也都传给了秦安。按说秦家的杀手锏是兵家一绝，是不外传的，秦怡呢也交给秦安了，可以说秦安在秦大帅面前有半子之劳。所以秦怡的儿子秦琼、秦叔宝就管秦安叫大哥，没事的时候呢，秦安呢也常抱着太平郎玩。要怎么说，后来都说二爷秦琼、秦叔宝呢，其实秦怡就这么一儿子，有了大爷秦安，才有的二爷秦琼、秦叔宝。现在秦怡传下命令，让秦安调动兵将准备出城迎敌了。到了第二天，秦怡刚刚吃罢早饭，就听见城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当当当，咚杀呀！报！秦怡用手一指，何时禀报？启禀秦将军，城外随兵列阵叫战。好，秦怡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秦安，点兵3000出城一战。遵令。秦安出去调3000兵。秦怡迈步走出衙门，兵丁拉过马来，秦怡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伸手接过虎头赞金枪。3000人马在城里备齐了，秦怡吩咐一声，响炮出兵，叨叨叨，头声炮响，马鸣冠，城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四将。3000军兵保着秦大帅冲过吊桥，在城外摆开了二龙出水式。秦怡在大旗之下勒住战马，往前面观瞧。这时候随兵杨林已然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刚刚把阵势列圆，有一员随将双足一点，等邓寇飞虎颤，催坐下马，端大枪直奔两军疆场。在疆场之上是乐舞扬威叫战。秦怡问了一声，哪位将军出马呀？末将愿往。秦元

来一看是手下的偏将张瑞。张将军，你可要小心了。大帅放心。张瑞催马抡刀冲到阵前，勒住了坐骑，用刀点指：“来将何人？给我通上名来。”对面这员战将一压手中刀，问我吗？杨芒麾下调遣，李明是也，你是何人？我乃秦大帅手下偏将张瑞。我说张瑞啊，现在我大隋天兵可到了，你们还不下马归降吗？啊，如果不归降，你可得马前受死啊！胡言乱语，你看刀吧！唰，张瑞抡刀就剁，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靠山王杨林在阵中观敌料阵，就瞧见这两员战将你来我往杀了20多个回合，李明有些不敌了。先锋官尚思朗就跟杨林说：“王家千岁，带我出战吧。”好，靠山王杨林点了点头。上先锋，你就把李将军换回阵来。遵令。尚思朗一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高声喊嚷：“李将军，请你闪躲一旁，将功劳让由我尚思朗。”李明一看先锋官来了，知道自己不敌了，赶紧拨马回阵。尚思朗用手一抖提炉枪，啪噜就奔着张瑞的梗嗓咽喉扎来了。张瑞一看这员战将大枪一抖，这功夫就了不得呀，是枪急马快，赶紧用大刀往出招架。尚思朗把枪一抽，一顺着枪栓打，嗖，枪带风声就扫过来了。张瑞刚想回手，已然来不及了，被尚思朗这一枪就打于马下，扑通苍啷啷，家伙也撒手了。靠山王杨林一看高兴了：“崇伟将军，你们看尚思朗好枪法。”张瑞赶紧就爬起来，撒腿追自己的马，抓住马的缰绳就回归本队了。马鸣官大元帅秦仪、秦鼎臣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对面使枪这个人不是平常之辈。来，压阵官替我压住全军大队。遵令。压阵官从秦仪手中接过令旗令箭，压住大队人马。秦元帅一抬腿，嘎楞摘下自己手中虎头赞金枪，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绳，战马往前催，来到两军疆场，压枪往对面观瞧。尚思朗一看对面使枪这个人，就知道了，这是马鸣官的元帅秦仪、秦鼎臣。尚思朗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那秦仪往这一站，跨马持枪，大将军拔面的威风，头上戴着虎头鎏金盔，身披大叶鎏金甲，内衬大红战袍，胯下马掌中虎头赞金枪，看面貌，面皮微黄，两道朱砂眉，金睛阔目，鼻直口正，三绺墨染黑胡须，胯下淡黄马是鞍鞯九环鲜明。尚思朗不由得心中暗暗称赞：“好一位秦大帅，真跟天神一般。怪不得天下传名他是江南名将啊。”尚思朗用枪点指：“来将通名。”秦仪把手中大枪一横：“你问我吧，你坐稳安桥亭阵。我乃陈后主驾下之臣马鸣官元帅秦仪是也，你是何人？”秦大帅：“我是大隋前部正印先锋官尚思朗。”嘿嘿，尚思朗啊，想杨林兵败六合，今天敢卷土重来吗？你们隋兵也是真不知羞耻，你回去叫杨林到阵前见我。秦元帅：“我对你是早有耳闻呐，今日前来领教你的

0: 兵法。你想见我家的王爷并不难，你来看。说着话，尚四郎用手一指手中大枪，须胜得过我手中金钻利拳枪。他一说这句话，秦毅仔细一看，就知道尚四郎手中大枪是一条宝枪。再一看，这人盔甲与众不同。虽然他不知道尚四郎头戴八宝夜明盔，身披着是御风绵竹宝铠，但是凭经验，秦毅知道这个人的盔、这人的甲、这人手中的枪不是一般的兵刃。秦毅可就留上神了，一抖手中虎头赞金枪，尚四郎，你接我这枪吧！嚓，扑噜噜，这枪枪尖就奔着尚四郎的前胸扎来了。尚四郎一看枪来的真凶啊，他没敢硬碰，马往旁边一闪，躲过这条枪，然后举枪还手，两个人枪去枪来，二马盘旋就杀在一处了。靠山王杨林在阵中勒马停蹄观战，就瞧见尚四郎跟秦毅两条枪，枪不同，而且枪法各有不同，但是枪法十分奥妙。杨林看着看着，就跟身旁的武建章说：“忠孝王千岁呀、啊，你看，这秦大帅武艺可了不得呀！他手中这条枪，枪法高妙，要不是尚将军，别人恐怕用不了两个回合就得败下阵来。”是啊。武建章点了点头，千岁所言不假，这个秦仪是名不虚传江南名将。王家千岁，你我观阵吧。两位王爷往阵中观瞧，看着尚四郎跟秦仪打得虽然十分激烈，但是看得出来双方都各自小心。这两个人那可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了。可以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一场凶杀恶战杀得尘沙荡漾，吐气飞扬，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天亮掌，马也不跟一条线似的来回乱转。哎呀呀呀呀呀，双方的战将都替两个人提心吊胆，勒动催战鼓，噗噗噗噗，呐喊叫战，杀呀秦大帅呀，杀呀！这边也喊上前锋啊，您杀呀！这喊声如同雷动，是震撼了山谷。就这样，两个人枪去枪来，打了10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了。打着打着，突然间秦仪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往回就走。尚四郎是催马就追呀。尚四郎心说，你这明明是诱敌，我得留神，我要不追你我就寒碜了。秦仪在前面跑，尚四郎催马鸣枪在后边追。那秦仪确实是江南名将，他往下一拜，马上抽出一支单剪来，往大枪上一合，他要使枪里加剪了。如果你对方的战将眼睛不管用，你根本看不出来。就在这时候，尚四郎掌中大枪就追上来了，估计尺寸自己倒大枪能奔着秦仪的后胸了。尚四郎往前一带马，扎，扑噜噜，大枪就扎过来了。秦仪并不回头，他枪已然交给左手了，右手持剪，他准备要使枪里加剪，要打这尚四郎了。这时候尚四郎的枪就到了，秦仪把马往旁边一闪，枪里加剪是否成功，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的总经理，他叫万新华。是，他是有老婆，可是他答应过我，他一定会离婚娶我的。
1: 为什么？为什么？我追了你五年，把一切都给你了。
0: 这一切。
2: 阿婷，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的色之色。
3: 王胜之先生，恭喜您被聚财系统选中，回答是绑定系统，开启财富之旅，对吧？
2: 是，
4: 财富之旅。
3: 恭喜您绑定聚财系统。
2: 是啥玩意儿？
3: 首次绑定系统赠送
4: 50万，这种好事能不能轮到我？
2: 50万。

0: 顺治哥，你要是心里不痛快，可以歇2天的。
1: 哟，王顺治，你脑子坏了吧？竟然进这么一批货！
2: 胖哥，顺治哥最近遇到了难处，您就别这么取笑他了。
0: 小花妹子，可真会疼人啊！
1: 来了，
0: 哼，
1: 啥玩意儿？你咋的？你吓老子一跳！
0: 什么来了？
1: 可不来！你这件衣这种货咋卖呢？
3: 你给50，能不能便宜点？
4: 就这吧，顺治，你这件彩人呢？1个50，我们剧组拍摄需要道具，要100个，有没有？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挣卡，100个，来，你就扫吧。
3: 支付宝到账5000元。
4: 金财系统提示：完成第一笔系统任务，系统奖励10万元。
0: 你可以啊，王顺治，情场失意，商场得意，狗屎运不错。这一切都是真的。
1: 哥，你没事吧？你别吓我啊！花儿，哥要发财了，
0: 发大财了！
1: 呸！凑一次狗屎运就开心成这，
0: 有些人啊，连狗屎都吃不到热乎的。
1: 别装大尾巴狼了，你要是能发财，我就吃狗屎。
4: 顺治哥，你真没事吧？胖子他脾气不好，整个市场的人都怕他。
0: 放心，哥撞大运了。
4: 聚财系统提示：尊敬的王顺治客户，首单任务完成后，系统将每天为您推送销售信息及相关任务。及时完成任务，不但增长财富值，更有众多礼品包赠送，祝您财富满满，人生无敌。

0: 哎呀，累死我了！失去全部销售第七天。
1: 孙志刚，你也太厉害了，连续七天，咱们把货都卖完了，而且每天还有好几千呢。
0: 花儿，这都是省钱。
2: 王顺志，别小人得志啊，有几天运气吧。
0: 胖子，我记得几天前有人说我要是发财了的话，他可是要吃狗屎啊。
2: 你皮痒了是不是？
3: 注意，系统感知危险，选择赠送你以下防身武功：一、降龙十八掌；二、九阴白骨爪；三、
4: 滚
3: 春拳。
0: 真假的？九阴白骨爪，那还不弄死胖子吗？还是咏春拳吧。
2: 傻缺，说啥呢？

0: 金姐，你替我们做主，他打我们。是得替你做主。金姐，
1: 胖子，你还知道叫我一声金姐，啊？我定的规矩都忘了是吗？我亲眼看见你动的手，
0: 可他们打得中。
1: 你要是还想在我的摊位上待，就立马给我滚回去。
0: 谢谢金姐。
1: 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跟我来一趟。
2: 你是王顺治，我观察你好几天了，出货快，每天都卖光，你这眼光可以啊，身手也不错啊。
3: 马马虎虎，金姐赏饭。
1: 我这小习惯要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兄弟，那生意肯定火爆。说说，有什么心得呀？
3: 我有一个系统提示，
1: 请勿对外泄露系统信息，否则解约。
3: 有什么？哦，有一个教我做事的师傅，他在剑河桥摆摊儿。
1: 教我很多东西，怎么才黄暴那儿？你怎么还在这儿？要帮你走吗？干嘛呀？还不是你突然进来吓我一跳。我跟你说啊，我这小兄弟那身手可好了，小心拆了你的骨头。
4: 香玉，外边人都在等着你，你跟这个小尾巴在这扯什么呢？赶紧跟我走。哎呀，
1: 什么小尾巴？
4: 小王，这个呢就是。
5: 金陵贸易城的张总张万林是来请我吃饭的。张总好。姑奶奶，赶紧给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你别忘了把你师傅给我叫上啊，别忘了。
6: 说走走走走走，魏二叔。二叔。
5: 顺治哥。
6: 顺治，二叔，你来了。
5: 得这个病，以前老肝疼，没当那回事儿，现在确诊了，晚期。
6: 二叔，我们去找最好的大夫，我们去最好的医院。
5: 你看，我现在有钱了。来不及了。要知道早些时候。
6: 孙哲，听华二说，你最近赚点钱，好好收着，别再给他坏经了。
7: 二叔，不说了，我们去医院。
8: 系统显示，此人生命已经无法挽救。孙志哥，你真好。
7: 你紧帮魏二叔住进太平间，而且还给魏二叔加上那么多钱。
8: 二叔是我市场的领路人，我在小区关的摊位，还是他转让给我的。
7: 你来之前，二叔就说了，他得肝癌，要是早点查还能早点治，但他全家都靠他一个人摆摊养活，要是治这病，家里就垮了。
8: 要是早点，我还能帮上二叔。早点。
7: 早点让你的钱不都给小婷姐了？
8: 花儿，
7: 我们不能这么活。
8: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忙着养家糊口，一场病，一家子人都得喝西北风。我们不能这么活了。
7: 不能这样，那又能怎么办？我们都是小摊小贩，难不成还能发大财？
8: 对，发大财，我就是让所有人发上大财，而不是滚在地上要饭吃。
9: 顺治哥，你又怎么了？你放心吧，花儿，瞧好了。呼叫聚财系统。
10: 我在。
9: 我
10: 想让其他人也绑定聚财系统。不行。
9: 为什么？
11: 无情拒绝。
9: 聚财系统不接受推荐加入，只能系统选择客户。
10: 那系统给我的消息，我能给其他人吗？
9: 每项信息推荐。

0: 信息泄露和无效。
1: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其他人赚更多的钱？
0: 有，代价是牺牲你的性命。
1: 什么玩意儿？
0: 可以抵押你的寿命，比如一年、五年、十年，换取信息量扩容。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我的命呢。那一年期能换多少钱？
0: 抵押一年期可获取现在十倍的信息量和财富值，抵押五年期可增值500倍，抵押十年期可获得10000倍。
1: 10000倍？哎，等等等，我忘了问了，我还有多少寿命？
0: 对不起，您所在客户等级不足，不可以查询该项信息。
1: 我靠，这还需要等级呢？
0: 辱骂系统扣除财富值50万。
1: 我错了，
2: 这个好，
1: 那我先抵押一年。
0: 正在抵扣寿命中，抵扣程序出错，已抵押10年寿命。
1: 我靠，我真服了。

0: 直接老实，对吧？
1: 系统，你这也太……牛了吧？
2: 哎，轩子哥，我按照你电话里说的，全买了女士皮包，把钱都花完了。可是，这能不能卖出去啊？
3: 放心，卖不出去，哥能挣。
2: 顺子哥，你头发怎么了？
3: 白头发比较
4: 白。哟，你也问？你肾虚啊？
3: 胖子，别挑事儿。
4: 小黄妹子，你别看他这几天卖了几天货，
3: 挣点钱，你看他肾亏啊，嫁给他肯定不幸福。
2: 谁说要嫁给顺子哥了？
4: 哎，小黄妹子，你进了这么多女士包，能卖出去吗？
3: 我说能卖出去就能卖出去。
4: 是你让小花妹子卖的，你坑人啊。来来来，大家都来看看，快快快，来来来，大家来看看，王顺志这个狗东西，他坑害同乡，让小花妹子进了这么多的女士包。
5: 疯了吧，咱们市场咋可能卖完这么多女士包呢？
6: 是啊，小花这次该要亏大了，
7: 这他妈得卖十年。
3: 都住嘴！我王顺志今天跟大家伙
0: 演这个剧的演员本色出演。
3: 从现在起，小花的包如果半小时内卖出去，我输10万给大家伙喝酒；如果卖出去，你们以后
7: 看我。20分钟了，大伙儿，10万块钱的酒钱可是要到手了，就是不知道有人会不会赖账啊？
8: 客户靠近，客户靠近。

0: 大，
1: 怎么办了？
0: 您看，您随便看。
1: 这个，哇，天哪！哎呦喂呀！哎呦，美，这好看，这是这个了。
0: 您看，
1: 哦，也漂亮。嗯，这都怎么卖？
0: 啊，450。
1: 450一个？
0: 嗯。
1: 那你这么多多少钱呢？
0: 您看你要几个？
1: 这个，对呀。
0: 好好，
1: 这么多钱？
0: 您这边扫码就行，一个450。
1: 一个，老娘不差钱。哎，付过了啊。
0: 好，
1: 给我打包。
0: 谢谢。
1: 啊，走。

0: 得一个屁呀、啊，包还多着呢。
1: 这么多人？哎，不要抢，不要抢，都有都有。
2: 呀，就剩三个包了。今天我们已经卖了47了。
1: 胖子，
0: 你家找这是托吧？拍网剧也没有这么巧的。
1: 我就问你服不服？
0: 还有三个呢，孙子，你嚣张啥呀？
3: 哎，这仨包怎么卖啊？
2: 500。
3: 500？一个500，还是3500？
2: 一个500。
3: 哎，妹子，加个微信，我转给你。
0: 不卖。
4: 不会完成任务，将扣除10000元财富。
0: 扣就扣。
3: 哎，你个臭摆摊的，在哪儿都有你呢。啊，哎，一个包卖500块，你还不卖？喂，哎，宝贝儿，哎，你看包呢？啊，哎，你肯定是配名牌包包啊？啊，我亲爱的小宝贝儿，好，晚上见啊。嗯，么么哒。怎么，还生气呢？嗨，我跟你道歉，我睡了你女人。
0: 还骗他呢，他包。
3: 哦，你以为我是给江小英打电话？你个大傻子，他那种女人啊，老子也就是玩玩罢了，他连被我骗的资格都没有。臭要饭的，你找死！
2: 啊，在我的地盘上，是不是也得守我的规矩？
3: 对不起，林姐，我知道错了，我走。
2: 你不要说，
5: 万大少，你在我的地盘上骚扰我的租户，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3: 金香玉，你眼睛瞎呀？他打我，
5: 二维码在那放着，你非要加人家小姑娘的微信，你还要不要脸了？
3: 臭婊子，你黑我是不是？
5: 王顺志，你就这么听着这个人渣骂你姐，功夫白学了。
3: 对不起，金姐。啊！金姐，对不起，我错。
5: 虽然你骂了我，但是我大人有大量，饶了你。就看在你在我的地盘上也擦破了点皮，我们就算扯平了，好吧？
3: 好，扯平。
5: 你看，我们这么多租户都看着呢，赶紧滚吧！下次出门记得把牙给我刷干净。好了，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做生意？要像王顺志和胡小花那样赚得盆满钵满的，让金姐跟着你们一起多赚点钱。
1: 慢，金姐，我借你的虎威，想跟大家伙说几句话。各位，今天还有3个包没卖出去，我输了，10万块钱一分不少，请大家伙喝酒。哇，
6: 这么有钱！
1: 还有，刚才那句话我还想问一遍，以后谁想跟我混？我。
5: 王顺志，你是想拉人自立山头吗？
1: 金姐，也对，也不对。我们是不是都是因为家里穷才出来摆的摊？
0: 你他妈废话，老子！
1: 我们是不是每天起早贪黑，有时候还吃饱肚子？
0: 我从来就没饱过。
1: 我们是不是经常被人瞧不起，被骂成臭摆摊的？谁都能在我们头上踩一脚。
7: 是。
1: 我们都是人，一样爹生娘养的，凭什么我们就低人一等，让人看不起？我总结过了，就是因为我们穷，对不对？
7: 对。
1: 现在我们有了发财的办法，你们只要听我的，我让你们卖什么你们就卖什么，保准你们发财，你们干不干？
2: 顺志哥，我跟着你干。
5: 王顺志，你们这是要造我的反。
1: 错了，姐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发财之道，小西关市场是你的，我们是摊位租户，只求赚自己。

0: 小子，吓我一跳。你们挣好的钱，我也能赚更多的钱，何乐而不为呢？
1: 各位，快谢谢今天。今天上台以后，我请大家喝酒。哦
0: 以前我以为你只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昨天晚上以后，我发现你是一个能干事儿的男人。
1: 谢谢金姐的谬赞，昨天晚上还要谢你没有撑腰。哎
0: 呀，那个万兴华也真的是一个人渣哈！你说他怎么能去买一个假货去骗人家小姑娘呢？我真的都有点瞧不上他了。哎，我听说那个。他就是出给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婷的男人。哎呀，那个世界上呀，好男人少，好女人呢也得靠玉。你看您的白头发长了多少，太不值了。今天晚上要不是你要去摆摊，姐啊高低跟你喝两杯。
1: 谢谢姐姐。
0: 不客气。我20岁就掌管了我干爹的小机关，但是我好像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小傻帽啊。你看你对那个女的呢算重情，你把自己赚钱的机会分给大家，这叫重义。
2: 嗨，你就在这儿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0: 张总，我昨天晚上实在是太累了，那个回去就睡了。
2: 睡？睡咋不回咱家睡呀？我那别墅就差你一只鸟，咱成双对了。哟，这咋还有个二王啊？看什么呀？我跟你老板在这说话了，你在这笑什么呀？
0: 张总，你看我们在这聊事儿呢，你要不先回去吧。
2: 为了他，你敢说我？我去！哎。
1: 张总，我看你是金姐的朋友，不跟你计较了。但是你要不知好歹，那我就不知轻重了。哎，
2: 我去！哎呀！
0: 张总，要不你先回去吧。
2: 行，臭摆摊了啊，咱走着瞧。
1: 金姐，不好意思啊。哎呀，
0: 我要不是想要他跟金玉商城的关系啊，我也懒得跟他周旋。
1: 金姐。你不喜欢他？我看张总对你挺上心的呀，况且他现在还是个单身，而且又是小西街商场最大的老板，还是个钻石王老五呢。
0: 我喜欢你。你说你一天怎么会有这么多闲事要管呢？是不是因为他偶尔赚的钱不够多呀？啊，
1: 静姐，我还想请你帮一个忙。
0: 什么忙呀？
1: 借你办公场地，我想注册一个公司。
0: 王顺志，你想当王总啊？
3: 顺志哥，
4: 华儿，咱们可以大干一场啊！
3: 小西关小摊聚财商贸有限公司，顺志哥。哪有人把小摊写在公司名字里的呀？这也太土了吧！
4: 咱就是土，土生万物。咱们都是老家农村出来的，土是咱本色，小摊是咱本行。我是想堂堂正正告诉那些大佬，小摊你能做成大生意，小贩也能挣大钱。
3: 顺志哥。你变了，
4: 傻妞，哥永远不变。只是啊，我不想再被任何人欺负了。哟，老同学在卖别墅了。

0: 今天成立了。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从今天起啊，愿意加入小摊商贸制裁有限公司的，咱们都是自家人。我定几个规矩，我希望大家能遵守。第一，不得欺诈客户，虚抬价以次充好，否则开除。
2: 有人以前可是喜欢冒充破产老板呢。
1: 哎，以前是以前嘛，从今天起啊，我们不得虚假宣传，我们要堂堂正正把钱给挣了。第二，安挪服务在售后一定要做好，不要做一刀切的买，否则开除。
3: 咱们就是小摊生意，卖的就是个便宜，质量谁能保住啊？
1: 对，讲的都是对。听我说啊，听我说，大家不要计较售后啊，换货退货的亏，我们一定要把服务做好，这样才能有长久的客户。我希望以后所有人提到小西关市场都会竖起大拇指。
2: 装逼吹牛可死得早啊。
1: 胖子，我给过你机会，
2: 老子交租交给了金香玉，老子不加入你的小公司能怎么样？
1: 行，这是你自己说的，从今天起你不得打听我们卖什么东西，也不得听我们的机密，这是为了整个小西关市场好。
2: 我踢张口闭口小西关，你以为你是金香玉的姘头啊？老子不鸟你能怎么样？
4: 胖子，你是不想混了吗？
5: 金姐，我不是说你，我就是看不惯王春生这小子小人得志。
4: 放屁，你才是小人吧。你不想发财，你还嫉妒别人发财，你还搅和大家一起发财。你要是不想在这儿干了，你就给我滚。
5: 好，好。
2: 别以为西京就你们一个小西关市场，大家都是出来卖的，你瞧不起谁呀？
6: 你就
4: 老顺志
6: 转圈
4: 过来给我撕了这张狗嘴，今天姐请你喝酒。
6: 这个剧怎么这么接地气儿啊？
2: 谁就看这边，走瞧。
0: 金姐，
4: 大家都听王顺志的，做好服务，谁要是亏了金姐补。
7: 好，
0: 金姐
8: 怎么才来呀？王总，
6: 金姐不会真爱上了吧？
0: 金姐，你别开玩笑了，我哪算什么王总啊。
8: 小西关小摊公司王总，来，开业大吉，干杯！

0: 抛头露面在外面有多不容易吗？混得不好了，怕人家笑话；混得好了，人家说你就是出去卖的。
1: 金姐，胖子那是狗嘴里吐出象牙。
0: 我其实有时候真想把自己给卖了，要不是这个产业是我干爹留给我的，我也想找个好的人嫁，我也不想在那些老男人身边周旋，你知道吗？搞得好像你真的知道一样。傻瓜。你怎么跟个膏药一样，哪儿哪儿都有你呢？
1: 我说怎么一股地摊味儿，怎么哪儿都有你呢？
0: 我嫁来的，怎么了？你瞧不起谁呢？
1: 湘雨，你喝多了，就跟我回去。
0: 别碰我！你不就是想把我弄回你那个狗窝，然后欺负我吗？
1: 湘雨。咱们俩才是门当户对，我追你追了那么久，你怎么就不答应呢？跟这个摆地摊的混个什么劲儿啊？
0: 你财大气粗，钻石王老五，往你身边贴的女孩那一抓一大把的。我金镶玉要的是一心一意两情相悦，明白吗？
1: 咱们两个认识了这么久，不算两情相悦吗？
2: 你是先生，是要一杯两情相悦酒吗？
1: 滚一边去！我叫你了吗？
0: 哎，等等，我要一杯两情相悦。今天谁要是调出来两情相悦，我就跟他走。
1: 香月酒他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啊，人家酒保都调不出来，你让他调，走，咱回家。
0: 王顺治，你真怂，你连一杯酒都不敢调。
1: 金姐，我给你调一杯。土狗，有本事你就坐这儿调，装什么大瓣蒜呢？你拼上的字你认吗你？
2: 酒保，帮我拿下工具。
3: 老虎酒样子。柠檬汁四分之三盎司，西柚0.5盎司。
4: 我在身上撞了一个乌鸦。

0: 女人如水，水火交融，两情不渝，皆为两情之欲。到河洛古城了，你家真够大。
1: 这不是我的家，这只是一个房子，懂吗？
0: 静姐，我送你回去吧。
1: 你看，这就是我住的房子，一座冰冷冷、空荡荡的房子。哎，你送我干嘛？你是要把我送到床上去吗？
0: 不，静姐，我要有这念头。天打雷劈！
2: 回去吧。
3: 行为愚蠢，扣除财富值100。
0: 哎，有没有搞错？干嘛要扣我钱？
3: 傻缺，你是凭实力单身啊？

0: 哥，顺治哥，顺治哥，出大事了！
1: 你怎么乱闯啊？
0: 顺治哥，昨晚新加入的公司同事都赚了。
1: 这不是好事吗？
0: 可是我今天发现公司的账户多了5000万，
2: 全员开单奖励5000万。
3: 我去，
4: 这个是我拉来的投资，别大惊小怪。
0: 那顺治哥，咱们可是小摊儿，要那么多投资干啥用啊？
4: 这个，
0: 就算是小西关、河洛古城、建河桥这3个市场加起来，大家也用不了那么多投资吧？
4: 对，就是3个市场。这3个市场都是摆摊的，都是穷人。小西关已经走上发财路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带他们一起发财？
0: 可惜魏二叔没赶上。
4: 放心，我不会让魏二叔的事再发生。
0: 我差点忘了，魏二叔当时没钱治病还有一个原因，他当时在建河桥市场压了有5年的租金，黄道不给退，说是收费条不见了，否则魏二叔应该还能再撑一段时间。
5: 浩哥，喂，我叫你。
6: 浩哥这么懂事儿，包哥能跟咱来这小店给咱当大面。
5: 是，
6: 你来建河桥
5: 就是来自己兄弟了啊，所以小摊儿就成了。
6: 包哥真是太体贴了，
5: 我这咱们这岁数啊，喝酒还是得喝点好酒，是吧？得注意身体，整点五粮液将就一下就行。
6: 老板，5粮液拿来。
7: 好嘞。
5: 听说你让季祥玉跟那个王春来演了？
7: 对，王春志，你西北狗男女。
5: 季祥玉这小老弟，什么男人都在这找不着心。
7: 那他是没见过咱包哥呀，要不然其他男人都得靠点儿山。
8: 不过那小子狗主意倒真的好，这两天卖什么都能卖光。小西关不少人啊，又加入他那个鸟巢聚财公司，
9: 运气好有个屁用！
5: 运气有时候也是一种实力，
7: 这再有实力也比不了咱胖哥呀。
5: 老大想真想会会这小子。
0: 顺治哥，咱们今天来这儿干嘛呀？
4: 哥今天送你别墅。
0: 哥，我能跟着你挣钱已经很满足了，我们都是农村来的，买别墅多浪费啊，咱们要是能住上个3室2厅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4: 公司刚成立，一直没有办公的场所，我想买个大别墅。
6: 王顺志，哎，真是你啊，这高中毕业10年没见了吧，我听说你在小西关那边摆地摊了啊。
10: 我这也忙，也没时间去看你。这是
4: 一个村的妹子，叫胡小花，现在是我助理。
10: 哎呦，行，都配村花当助理了啊。这咋跑这来了？
4: 买房。
10: 别闹，上班呢。
4: 我这不就是来给你送财来的。
0: 顺治哥，
10: 那兄弟，你看好了没？一会儿主管来了，你可真得说你是来买房啊。
4: 我们不光是来看房的，我还买了呢。来，看。
11: 小雨，你是这的业主，有你替我看，自然放心。
12: 要看的快看，你要不行。
13: 哟，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14: 顺治，你怎么在这儿？
4: 金姐，我来看房。
14: 好，看。
13: 哎呀，这小商小贩都来看河洛古城的房子，看来我是选错地方了。
15: 金总，这位先生是？
14: 这位是金玉商场的张总。啊，
15: 张总，那个我是河洛古城的销售经理，我叫何伟，很高兴为您服务。
13: 你们河洛古城什么情况？完全都不考虑老住户的感受吗？什么阿狗阿猫的都放进来，菜市场啊。

0: 那个张总，你要不先看下我房子，我们何乐不成？文化底蕴深厚。
1: 得，文化底蕴我真没看到，我只闻到了小商小贩的味道。
2: 小商贩只有土气，有些人啊能闻到臭气，那是因为他嘴臭。
3: 对了，好，
1: 嘴硬啊，说不了什么问题。来，把你们这别墅给我找一套，现在就付首付。
0: 得嘞，张总，你往这边看。
4: OK， 给我来一套最贵的房，全款。
0: 干什么？上班呢。
1: 我怎么感觉有一种说相声的感觉？行，让他先说。
0: 张总，
5: 顺治，你跟我回去吧，马上就要开晚市了。
6: 谁是这儿的头？
7: 几位先生女士，我们这儿的销售顾问有什么服务不周到的地方？
1: 这位先生要全款买你们这最贵的房子。
7: 这位先生要全款买房。
5: 顺治，我们回去吧。
7: 金总，这是您的朋友。
2: 最贵的房子，拿去刷。
1: 刷，让他刷，给他刷。
5: 你知道河洛古城最贵的房子大四合院要2000多万的？
2: 才2000多万，那比预期的少，刷去。
5: 我不管你，

0: 没密码。顺治，
1: 这就是您的天井院子，正北是主楼，位于前卫，寓意天人合一。这边是厨房，这边是消防，我再带您参观参观您地下室。
2: 何伟，你还记不记得你什么身份？你可是我的老同学啊，一口一个王总，这要是不生分吗？
3: 王总，这气氛果然是贫贱之交不可忘，果然是做大事的。
1: 我顺治，对不起，我狗眼看人低了，我不是东西。
2: 你瞧你这熊样，请我喝多大酒就够了，这笔提成够吗？
1: 够，酒馆够。
2: 够了，
1: 来。
4: 你是？
5: 花叔想见你。

0: 这丫头啊，经过我这儿也不进来坐坐。
1: 妈，
0: 我派人去你那门口送了几次东西了，你也不收。
1: 太忙。
0: 丫头啊，我跟你干爹大头几十年的兄弟，我这河洛古城市场以商铺为主，你那小西关市场以摆摊为主，我们俩真没什么死结。
1: 对呀、
0: 啊，
1: 您老哪会有错呢？十年前小西关出走了上百家租户，跟您没关系。我干爹脑溢血，跟您也没关系。
0: 产业要升级，要分化，那高端的商户就要进入高端的市场嘛，这样他们才有生命力。你干爹怎么就想不通呢？
1: 他当然想不通了，他想不通这么多年的兄弟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说，为什么要在背后捅他一刀子。
0: 慢着，丫头，你们市场里啊有个叫王顺志的，最近闹得凶得很，你要小心点。
1: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吃别人碗里的饭，至少王顺志不会。
0: 丫头啊，就算他王顺志不想鸠占鹊巢，你就不担心别人眼红吗？
1: 还想再演十年前的戏码，怕是行不通了。我绝不会再吃我干爹吃过的亏。
0: 哎呀，丫头啊，这整个西京城难道只有你小西关和我这河洛古城吗？
2: 顺志哥，要开市了，咱们快点。
3: 花儿，今天你的摊位我先帮你看着，你想想怎么布置办公室，还有四合院的院子你挑一下。
4: 警报，有危险靠近，有危险靠近。

0: 哟，自己当老总了，还是摆摊呢？那多没底呀！
1: 胖子，
0: 这位剑河桥豹哥，王志王总，想跟我说个话吧？
2: 豹，我正想会会你。
3: 哎呀，小子有魄力，一般人见我真不敢跟我俩这么唠嗑。咋的？在小食堂里头待时间长，是不是想换个地方啊？
4: 小机关键期，作何不成战斗？无论是人气、客流，他都是第一个呀。
5: 看那这，
4: 肯定比你在金镶玉那儿低。只要你肯来，条件啊，况且
3: 还有几个小老妹儿，放下。
4: 腰板就是
3: 行了，
2: 那可得先说好了，摊位的押金条子可不能丢，丢了退费可退。
3: 这兄弟，你这话啥意思？
2: 你还记得威尔说，他就是太老实，应该是不好意思退。
6: 为了二胎，经常拖欠卫生费、营业税，还联合其他商户来闹事，我们豹哥这叫够可惜。
2: 通天下的摊位费含在营业税里，由市场交走的，你们还乱收租金，把租户当驴马使，干了活还抽人血，你们可真要脸。
6: 你奶奶的心里有气儿，侯爷我最擅长替别人撒气儿，试试。
4: 侯啊，又冲动了是不是啊？这小兄弟人多好啊，但是小兄弟，人都是利益至上，你就像说是小西关吧，是他金镶玉的吗？为啥他租来的吗？啊，你们哭咔在这摆上摊儿了，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人呐，眼光得放长远。
2: 我从来没想过剥削他人来挣钱。黄豹，魏二叔是我的旅游师傅，他受影响，我要帮他出。
4: 那你想怎么的？
2: 下你的剑和桥，让你一无所有。
4: 哎呦我去，太能吹牛逼了！你要是拿下剑和桥，我跟你一个劲
3: 儿。豹哥，
7: 可要给人瞎子留点气啊！
3: 我找的行啊，你有魄力，我等着。
4: 走。
1: 顺治哥。你真棒！顺治哥，你准备怎么拿下剑河桥？
2: 基本方针不变，先拿下剑河桥的租户。
1: 魏二叔以前在剑河桥市场关系最好的几个老兄弟，我都见过。那我去跟他们说。
2: 花儿，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
8: 哟，咱在谈情说爱呢。
2: 君君，
8: 我恰巧路过，刚才。是剑河桥的黄豹，
2: 是。
8: 你们之前认识啊？
2: 以前想认识，今天遇上。
8: 刚才聊得不愉快。
2: 以后会谈得很开心的。
8: 那行，那你们忙吧，我先走了啊。
2: 呼叫系统。
9: 我在。
2: 我要剑河桥市场所有的信息。
9: 三秒后，剑河桥市场所有信息将输入您的脑部存储区。
2: 哎，你怎么把你所有信息也传给我？
4: 快说，咱这事儿咱还得合作呀。王顺志这小子非得要收剑河桥，你说我跟那小西关，他也没有那么大仇恨呢。你说他要是知道哈，他老丈人因为十年前的事儿。得的脑溢血，你说他能怎么想？
10: 他和香玉真的好上了？
4: 金香玉能接手他干爹这摊子，只要硬撑十年，他什么损招都想不出来。但这事儿底细我还真就不太清楚，但是我跟胖子俩确实让他给撵了。
10: 我老了，洛河古城市场啊够我养老了，没精力搞其他的了。
4: 宽叔，你心是真宽呐，
11: 这河洛古城商户总共就542家，上个月总营业额就是3742万1041元。
10: 你在我这儿也插秧子了？
11: 快说，咱们之间啥关系啊？你兄弟他不就是我兄弟吗？不能内乱。
12: 金总，好眼睛啊！
8: 林处长，什么风把您给刮来了？您早说呀，我就留下接您。
12: 金总别客气，今天啊是来拿奖的。有顾客反映在你商场买了67件手机，还有2个在你们那儿买的零食已经住院了。
10: 你是销售的总头目，那就劳烦你跟金总跟我们一块走一趟吧。
2: 这些商品不是我们摊位出的，
12: 是不是啊？回警局再说，毕竟是命关天的事。
2: 这事与蹊跷，有什么办法能让人说出真心话？
9: 系统可放送您真心话技能，但仅限3分钟内使用。
2: 好好好，真心话，
12: 真心话。真心话就是你到局子里跟我好好交代交代，你是怎么造假犯假的。哎，就像我说点真心话，我是接了黄豹和宽叔50万专门来陷害你们的。
13: 放心吧，
12: 这50万够我在人间角色会所好好耍上1个月，一天换一个头牌。还有啊，那个照片是黄豹他们造假的，我是毫无所谓。
8: 这俩狗东西太卑鄙了，走，我们去找他们。
14: 金姐，这次他不光找你的事，还找了我的事，我一定要扳回这一局。我不光扳回这一局，我还要彻底把他们撑下。
8: 对了，刚才那个林署长怎么跟疯了一样？他是中邪了？
14: 林署长长期色欲熏心，神志不清，可能是间歇性神经病。
8: 但愿你录的视频能够成为证据。
1: 走，
14: 走。
15: 林署长突然间胡说八道，他他妈疯了。
16: 包哥，没听说以前林长有这毛病呀、把这全捣乱了。
15: 啥也不是，你这样，猴，你赶紧去把钱给我要回来。
17: 是。
15: 哎呦，这是金大小姐吗？瘦猴，赶紧去整点好茶，该花的钱咱得花，但是该要的钱咱得要。
17: 是。
8: 慢着，瘦猴兄弟，我看咱就别出去了吧，一出去就是50万、100万的乱花。
15: 放心吧，金总，都是做生意的，我比较谨慎的很，我是不可能无缘无故花走50万。
8: 死猪都不怕开水烫，有些人有些账不认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吧？
2: 但是重罚之下，恐怕有些人不招也得招。
15: 这谁呀？跑我这来闹事，给你脸了是不是？宋猴，
18: 大哥，
15: 看哥今天怎么给你报仇。
18: 好，
15: 去买人去。
18: 豹哥有难，速来救人。
2: 还有人没？
16: 没了。你俩还想咋的？
8: 我要你跪下道歉，公开道歉，赔偿我小西关名誉。
2: 金姐，斩草要除根。
18: 金总，王总，我是听见有人身不由己，别杀我！
2: 滚！豹哥够了。
14: 右脸是肝脏的保护，骨头虽然肝脏就是疼。魏二叔得了肝癌，疼的就是这个地方。

0: 顺治，算了吧，我不想你变成现在这样子，我们饶了他好吗？
1: 饶了他，好。
2: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3: 好，好，好，这个给你了。
0: 你要拿

0: 我们家建和桥市场的，不，接管建和桥市场的人，一定是一个酒精商业、懂得商业的人才。这个人肯定就是我。
1: 谁？
0: 你。顺治，
2: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定要跟你不醉不。
0: 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们要喝酒啊？我这都10年没喝了，想掺和一下。
0: 你们这喜酒让不让老头子喝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没去找你，你还敢来找我？宽叔，哎，
2: 好孩子，今天啊，我没带红包，下次我给你改口费。<笑>
0: 你不是我长辈。哎呀，10年了，没来这间屋，这陈设一点没改啊，辛苦你了。
3: 能不能有点底线呀？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和别人花钱栽赃我，现在又跑到这里来卖情怀。您真不应该去做生意，应该去当演员啊！
2: 我没给他们钱，在你们找黄包之前呀，我就发了一条视频。
5: 我是河洛古城市场管理处于大宽，现向全网实名举报，建和桥市场管理人黄包，管理处处长林半峰贪污受贿，造谣污蔑。小西关市场，
1: 我哪知道你是不是见风使舵呢？
2: 我的手下呀，被黄豹收买了不少。今天的事呢，他们瞒住了我。我发这条视频呢，就是想鱼死网破。你信也罢，不信也罢。后来我知道了全部的事儿，挺开心。来看一下，也算是无憾了吧。这10年啊，我总是失眠，想起你干爹。我们俩呀，都无儿无女。这河洛古城市场啊，我呢，早就想交给你了，可是又怕你不要。今天呀，是时候了。那个呢，是转账协议。小子，我跟他干爹金大头啊。算是把玉儿交给你了，你呢，要是对她不好，我扒了你的皮。
6: 这包的什么呀？不够艺术。
7: 这个，我错了。
6: 我早就跟你说，这现代社会怎么还整得打打杀杀？做事情要讲艺术，
7: 你看看你现在这，
6: 还有你，猴子，
8: 哎呦，我错了，我不是人，我不该出卖宝哥，你饶了一条狗命吧。
6: 你说话就是不够艺术，你不想当人，那也不能当狗啊。啊，人和狗是世界上最丑陋的。还不如那些花花草草。你看我那后花园，那鲜花多漂亮啊！
8: 什么意思？
6: 我的意思，是你不当人，你可以当一些花花草草啊。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呀。
8: 什么意思？
6: 我看。你可以当化肥，为世上的美好奉献你的心血。

0: 顺治和金镶玉的。
1: 金镶玉和王顺治，他们做事太不艺术，你得好好指导指导他们呀。
2: 顺治哥，我们真来吃西餐啊？
3: 庆祝小摊聚财的加盟商即将覆盖三大市场，总得有点仪式感吧。
2: 顺治，
3: 金姐还愣在这干嘛呢？坐啊。
2: 金姐您坐，来。顺治，恭喜你扩大规模。
3: 恭喜恭喜，金姐，你可是三大市场的掌门人。小花一起啊。
2: 顺治哥，你是三大市场的聚财公司老总，金姐是三大市场的总房东，我算什么呀？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可是三大市场的总助理，是吧，金姐？
2: 对，来，
3: 来。好喝，金姐，小花，我先去下洗手间，马上回来。
4: 老公。
2: 哎呀，你尝尝。
5: 哎呀，我不吃，你烦不烦吗？没看我发信息呢？
6: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什么时候都能偶遇。
4: 你先不是这么对我的，你都快十天没来看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5: 哎呀，你每天问这种问题，你烦不烦呀？不爱了，你要爱就找个臭摆摊的爱去。
3: 你要不喜欢他，就别同意他。
5: 我哪儿都有你。哎，对了，你要爱我吗？
4: 万新华，你说的是人话吗你？
5: 哎，啊对了，这小子现在有钱了，听说是开了一个什么公司，手底下有一票摆摊的，你不要爱吗？那他去爱啊！臭小子，打我啊！姓王的，你松手！
4: 你松手，我们的事跟你没关系。

0: 情景。
1: 几位先生女士，本店是高档餐厅，请各位爱护好就餐环境。
2: 多谢啊！
1: 来，李总，这边请。
3: 是啊，在这么具有艺术气息的餐厅里，你打他一耳光，他打你一巴掌，这也太不艺术了。
2: 李总，
4: 是是，
2: 滚！哎，李总，是这样，你看啊，我跟我女朋友在这儿吃饭，哎，吃得好好的，这小子，哦对。这小子以前想追我，没追上，哎，就在这讹人，还动手打我。
5: 那咱们就来论论理，你说我们打了你，但是这里有监控，有人证，是你的女朋友先打了我的男朋友。
2: 秦香玉，
6: 香玉，
7: 香玉进来啊！
6: 我说你上个厕所。
7: 张玉，王顺志，
3: 马林，这位就是小机关的掌门金香玉吧？难怪你用情至深呐、啊，那好像明华有主啊。这位就是最近名动西京的地摊之王王顺志。
5: 这个地方太嘈杂了，吃个饭都吃不安生，回家。
7: 不行。话没说清楚，谁都不准走。小月，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3: 马林，男子汉嘛，拿得起放得下，要注意风度。
5: 谢了。
3: 哎，不用谢。你毕竟是我的大客户，等到金总有时间了，我们得见一面，感谢你接了剑河桥的摊子。要不然，苏啊，
5: 你是冰石集团的李兆，
3: 是错。
5: 回见了，李总。
3: 好，不送。这敌人的敌人，那就是咱的朋友啊。今天咱们仨好好喝一杯。
8: 今天我们三个不醉不归。
9: 顺志哥，你别再喝了。
5: 哎呀，你就让他喝吧，喝起来心里就舒服了。咱们俩人还弄回去他一个。
8: 对了，我房子大了，家也大了，床也大了，咱们仨人啊，睡得下。
5: 你找死啊！再别美人了，你美人要被熏死了。
8: 西边黄河流岸，这酒多好，软和。
5: 王顺志，你还真把这四合院给买下来了啊？
9: 一次都没邀请我来过。
8: 你要想来，你就把这儿当自己家，天天来。
5: 你这房子跟样板间似的，一点烟火气息都没有，我才不来呢。但是你说你一个人住，是不是有点冷清呀？
8: 不冷清，不冷清。
9: 哎，小心点。
5: 是一个大男人住，要什么没什么，水壶都不知道在哪儿。
9: 啊，我给你找进去。啊！
8: 这毛巾怎么换的？还带蕾丝边。啊！
9: 这个。
1: 你说，你的内衣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
0: 昨天我房间的水管坏了，然后我就在你这儿洗了，然后我就着急出去，就忘了拿了。
2: 胡小花女士，
7: 你这是忘了吗？你这是工作态度问题，我该怎么跟季姐解释？
0: 对不起。
7: 对不起有用吗？金姐肯定误会，我们这纯洁的兄妹感情被抹上了一道黑。
0: 你放心，顺治哥，我不会让这件事情影响你跟金姐的感情的。你能把我当成妹妹，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是什么位分上的人，哪有那种福气？
7: 哎，花，你起码告诉我衣服在哪吧。
2: 昨晚谁帮我脱的衣服？
4: 想知道吗？
2: 系统，
4: 抵扣10000财富值可知真相，提示非常想念。
2: 扣。
10: 嘿。Yeah.
4: Oh, yeah, 影像正式播放。王顺治抢腰带，胡小花惊讶逃跑。
7: 行了行了，你直接告诉我自己脱的不就行了？
2: 太没面子了。
11: 湘玉，你别这么固执。
5: 是你们不要这么无耻。
11: 市场整改那是市场规划性。
5: 放屁，我的小西瓜还有15年合同才到期，建河桥本身就是私人土地，河洛古城市场才建好10年，一声令下三大市场全部重新整改，市场管理重新招标，你当老娘我3岁小孩呢？
7: 我也是第一时间接到消息就过来告诉你，这不是跟你商量了吗？
5: 你跟我商量的对策就是跟你的金陵商城合作，你想让我投

0: 想，你做梦。
1: 三大市场重新洗牌，你有平价市场的管理经验，金陵商城啊有高端市场的商业底蕴，咱们两个合作那叫天作之合。
0: 张万林，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1: 小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上边斗不过，
2: 人定胜天。
3: 甚至
2: 张总，三大市场的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你说毁就能毁的，他们背后都是数千家劳苦辛酸的小本生意，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4: 王顺志，你别以为好运总会一直跟着你，我两个眼睛看你怎么凉凉。
5: 党先出来了，兄弟，确实他们还记住了大法王。我房建署同学说了，三大市场改造方案在一年前就已经有人暗箱操作，发起人就是冰池集团董事长李兆。
0: 这老鬼他想吞并三大市场。
6: 丫头，你猜出来了，是李兆呢找过我，也吐出过这个口风，但是我知道你不会放弃老鬼的产业，我呢也不愿意放弃我这个河洛虎城市场。
0: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6: 那会儿我想见你一面都难。
2: 我们内部不要自乱阵脚。何伟，他们祭出了什么大法器？
7: 一尊女神。林月溪是建筑界的传奇，近十年来世界十大知名新建筑有六座出自她。学霸，知性，冷艳，天下第一女神。
8: 李总牛啊，竟然请来了设计界女神李瑞熙来亲自设计规划，这一下就是把西京拆了重建，我看谁也没说什么。
4: 这回就让王顺治彻底滚蛋，
9: 还得让他碎尸万段。
10: 好了，怎么提起王顺治这一个个咬牙切齿的有用吗？要讲艺术。
8: 哎，李总，听说李瑞熙这50亿以下的单子不接，客户不对脾气也不接，号称是冰山美人。哎，李总，你是怎么把他给弄化的？
10: 这不该问的就别问，这艺术
9: 有神秘感的。
11: 天下第一女神。
12: 不是，金总，胡小姐，我说的是建筑界的，建筑界的。
0: 行了行了，别说了，看你那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还女神，再是女神还不一样给那些恶人当走狗啊。就是。
2: 好了好了，咋又掐起来了？何伟，你说你跟李瑞熙关系怎么样？
12: 什么话，我怎么能认识他？我要是能跟他合一张影，我愿意减少5年寿命。
9: 5年？
12: 我要是能跟他吃顿饭，
0: 你就立刻死。
12: 我要是能为他死，我心甘情愿。
2: 好了好了，别废话，你们个个靠不住，还是得靠你。
13: 哥，人来了。你好，李小姐，我是京西酒店的总经理万兴华。李总呀，专门让我来接你的。
14: 少废话，李兆在哪？
13: 啊，哎，我还没上车呢。
4: 哎，李
15: 万林，
2: 李兆竟然是李瑞熙的叔叔，这下麻烦
0: 了。那还废什么话呀，我现在就召集三大市场的所有摊主罢市游行。
6: 丫头，你这脾气不能像你干爹，这事儿啊得从长计议。
0: 这还议个屁，等你们议出来，那三大市场的摊位早都长草了。
2: 如果道理说不通，还有什么能说服李瑞熙的？
16: 系统可放送美男计功能。
2: 美男计？
12: 哎，是这美男计可行啊，
2: 不过我得置办一些情况，包括跑车啊。说你了吗？能行吗？
16: 很遗憾，经过系统比对，在座各位男士都不行，美男计功能无效。

0: 有人不是要用什么美男计去对付那个李瑞熙吗？怎么现在又在这儿打印资料了呢？
1: 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小贪娃，我怎么可能会用那种卑鄙的手段？我要堂堂正正打败他，这才是大丈夫男子。
0: 鬼才信。
2: 既然你回来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一定兑现，我们叔侄并肩打好这一仗。
3: 你想太多，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打倒你。
4: 兄弟哥都打好了，
0: 你俩在这吭哧半天干什么呢？
1: 黄茂上次说的话是对的，做市场根基是土地，这次三大市场重新规划最根本的就是土地。
0: 你要干嘛？
1: 三大市场中建河桥的土地是李兆思有的，产权最清晰，将会是最先开始拍卖的土地，他一定是在最先，我就要在他最在意的中间打动一下手。
0: 你疯了？你知道三大土地有多大？光是建河桥的优越地段没有30亿根本拿不下来。
1: 30亿我有。
2: 志军啊，有些情况你是不清楚，这建河的土地是老祖那儿传下来的，100多年前这建河两岸都是李家的产业，就是你爸啊，我那好堂哥，这接二连三的转出去了500多亩呀，什么搞教育搞慈善的，他倒落个李大善人的名望，可李家的子孙吗？什么也没得到呀。
3: 所以你就暗示诡计吞并我父亲的遗产。
2: 你父亲和我是一个爷爷呀，我也是李家子孙呢，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李家全族好。
3: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
2: 不说这个了，这次啊，既然你答应做这三大市场的设计，我也答应你在土拍市场上我们公平交易，还有我还会为你啊挡住你的竞争者的。
3: 只要你信守承诺，土地公平交易竞争，我不需要你多管着。
2: 好，慢走啊。
5: 顺子哥，咱们哪来那么多钱？你买了这房子之后，咱们公司账户只剩2000多万了。
1: 不怕，钱我有，万事俱备，只欠东方。
6: 欧阳总，这是我老同学王顺志，王总。顺志，这是我公司总经理。
7: 王总，早就听小贺说起你了，真是年少有为，一直没来拜会，真是失礼了。
1: 欧阳总，明人不说暗话，我想跟贵公司谈次合作，我要建河拍地。
7: 快人快语，王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想拿下小西关那块？
1: 小西关、建河桥、河洛什么市场，这三块地我都有。
7: 我是真没想到，王总您这么有魄力。这个河洛古城市场有相当一部分土地一直都是我们公司的。
1: 你放心，河洛古城即使我拍下也会送给你，但是我需要欧阳总答应我一件事。
7: 你不要？
1: 我要欧阳总免除一些租户的佣金，以供他们长期发展。
7: 王总，英雄相惜啊。
1: 系统，
8: 我在。
1: 我要100亿。
3: 30亿不够，我至少需要100亿。
8: 石老板，建河桥的土地应该30亿左右就应该能拿下来
3: 了。你不了解我这个叔叔，他不会轻易让我拿走建河桥的，因为他的野心是拿下三大市场。
8: 这个老狐狸，可咱们能不能只要建河桥呀？这么大资金，资方不会同意的。
3: 压上我全部的设计，以后所有资方项目我免费设计10次。
8: 不行的，老板，设计所1000多号人等着吃饭呢，您这样做可不值。您老板，这是您的老家，能不能找找其他朋友啊？
3: 我离开这里已经10多年了，没有朋友。 就算是有，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西京。
9: 各位来宾，各位记者朋友，西京三大市场整改策划新闻发布会现在正式开始。三大市场啊，是西京人民多年来的精神寄语，伴随了三代人的成长和生活。这次三大市场的整改啊，我们也特别有幸的邀约到了建筑女神李瑞希小姐担当本次整改的总设计师。好了，现在现场媒体朋友们可以提问了。
10: 李瑞希女士，听说李丈是您的叔叔，请问是真是假？
1: 静姐，你太莽撞了。
10: 他们邀请我参会，就要承受邀请我的代价。
1: 土地拍卖即将开始，你为什么沉不住气呢？
10: 我要怎么沉得住气？我可以不管建河桥，可以不管河洛古城，我不能不管小西关，那是干爹留给我的。
1: 那你也不能当众泼李瑞希一杯水啊。
10: 怎么，你心疼啊？
1: 金姐，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又不认识他。
10: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爱搭不理的样子。
1: 金姐，这要不是李兆现场撮合，把你捞进去算什么事儿呢？
10: 王顺治，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待在小西关？也是，你现在不管去哪一个市场，都有人把你当菩萨一样的供着。
1: 金姐，
8: 你们出去吧。顺子哥，咱们行不行？
11: 眼下不能乱了阵脚，金姐糊涂，我们只好给他擦屁股了。
3: 你们俩就是金镶玉的手下？
11: 是是，金总一时激动冒犯了李小姐，特别令我们前来道歉。
3: 架子可真大呀，道歉都不自己来。
11: 您包涵，也请李小姐包涵。
3: 不过也没所谓，就算他亲自下跪道歉，李小姐也未必会理。小商小贩素质就是低下。
8: 顺子哥，哥你跑太快了，哥别伤了手。
1: 小不忍则乱大谋，拍卖权我不和这些高贵牲口计较。
5: 顺治哥，我知道我很笨，这一段时间来一直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你受伤，我可心疼。
11: 花儿，谢谢。
9: 各位，经过首轮验资和审核的环节，已经筛选出了有资格参与三大市场地块拍卖的企业共有七家。三大地块投标现在开始。首先拍出第一块土地，河洛古城市场 B 地块，底价是16亿，每增幅1000万，唯一增幅
12: 18亿。
9: 哦，看来河洛古城对自己身边的这块土地是势在必得呀，上来就是2亿的增幅，大头笔呀，18亿一次，
13: 18亿5000万，
9: 金陵商城出价18亿5000万一次，
3: 21亿3000万。
9: 李小姐，你也要参与吗？你可不在我们投标的名录啊。
3: 我不是自己参与，我代表的是恒筑地产集团进行投标。恒筑地产集团、泰宁石、大连地产三大企业现在授权我全权负责招标业务。
14: 不公平。
15: 李小姐，你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3: 方署长，招标文件可有限制，招标单位不能更换商务代表吗？
9: 这
3: 既然这样的话，价高者得，是这个道理吧？
9: 啊，那个20亿3000万一次，
12: 这女人疯了，只差1000万就过了一家，这生意没法做。
1: 这地最高价21亿4000万。
16: 是的。
12: 顶格
1: 报。
12: 王总，
1: 顶格

0: 21亿3000万2次，
1: 21亿4000万，
0: 21亿4000万1次，21亿4000万2次。成交。
1: 恭喜和乐古城摘得和乐古城市场 B 地块。
2: 心脏受不了。
3: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开始拍卖的是小西关地块，底价25亿。
4: 啊，丫头回来了，这是你干爹当年的杯子，怎么了？打算走了？
5: 对不起，我不能守住他的基业。
4: 走就走吧，你也确实对不住你干爹。
5: 我对不住，你就对得住。
4: 你还别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确实是对得起你干爹。你干爹呀，一生好强，认死理，就像这杯子磕碰了那么久了依然没扔，这一点啊我是学了他。
5: 你行，你厉害，你牛，我就是一个临阵脱逃的废物，行了吧。
4: 你干爹啊以前总喜欢说，只要坚持到底，管他胜败高低。你就忍心看着王顺志一个人为了三大市场拼杀吗？大头啊，女儿长大了。
5: 不管怎么样，我都谢谢你，
6: 金姐，你确实要谢谢顺志哥，99亿就拿下3块地，99亿。
5: 王顺志，我爱死你了。
7: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小西关那块地叫到35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发出的声音啊！我这心呢，
8: 顺志，你太牛了，直接出手99亿！我的天，你直接让我们河洛古城当回帝王，拜你所赐！
7: 其实，
8: 哎，女神，
9: 顺志哥哥。
10: 王顺志这个狗杂碎，我几十年的心血啊！
11: 那哥，房间手那边有人传电话，有人把咱近几年那些囤货杀人夺财这事儿全说了。
12: 我还有事儿，要不我先走一趟。
10: 阿宝，你说话能不能讲点意思？你让张总和万总怎么办？
9: 顺治哥哥，
12: 你是李冬梅？
9: 对，
12: 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9: 顺治哥哥，我现在要是和高中时期一样追你，你会同意吗？顺治哥哥，当时虽然我们高一，我只待了半年，但是全班就你对我最好。
12: 当时我不是也没承担嫌疑吗？哦，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是欧阳总。这位啊，是我的老同学何伟。这位是
9: 他很喜欢你啊，顺治哥哥，你要是喜欢他的话，你就得赶紧追上他，他有危险。我举报了李昭，你读了他的商业版图，跟他相关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
5: 顺治哥哥。
13: 你咋出来找了？喂喂，小华，
14: 王顺志，还记得我？
13: 胖子，你想怎样？
14: 怎么样？掀不起的夜不败，吴小花、宁香玉都看上了你。不过今天晚上你注定只能救一个人，其他俩人
13: 什么？

0: 一直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有钱。
1: 原来你身上聚财系统。不过聚财有力，杀伐一般，这就是聚财系统的弱点，太不艺术。今天你就试试我系统的威力吧。好，
2: 顺子哥哥，顺子哥哥你快走啊！
3: 红色警戒，此人身具杀戮性，杀伤力高达10000。
4: 太有戏了，我有多少杀伤力？
3: 100。
4: 有没有办法能提升杀伤力？
3: 可以提前透支生命，可瞬间提高战斗力峰值至100000，但您的生命将只剩1分钟。
5: 本季结束啊，还有第二部，这个我靠摆摊买下一座岛，它还有第二部。你看它这个剧名哈，大家看，买下一座岛还没达成呢，这个 KPI， 所以下一步的时候估计就是讲他如何去买下这一部岛。这一部剧其实有一点点像我最近在追的一部长剧，叫做《不眠日》，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它都是共性，都是这个主人公的身上啊，都有超能力。他的超能力就有这个聚财系统，然后呢，那部长剧的超能力就是他能够循环，反正就是看的挺有意思的一部爽剧吧。这个我靠摆摊买下一座岛，无论是从台词还是演员演技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接地气的。然后上次看的那一部宫斗剧感觉很不一样吧，期待他第二部的话能够把这个台词，咱们就说有时候能够别那么的接地气儿。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屏幕前的各位小宝们，大家晚上好！又来到了我们每天晚上7:30陪伴着大家看短剧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我是今日份继续陪着大家看短剧的看剧搭子子怡。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短剧啊，可能跟之前的剧情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在这儿先跟大家卖个关子，这一部短剧当中的男女主都是我之前非常非常喜欢的短剧男女主，所以说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们这次特别众星捧月这两位男女主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短剧惊喜呢？同样呢，在这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如何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我们每天晚上7:30的这样一个大象剧场的短剧。首先大家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下载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上面的这个小框框里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每天会有不同的类型的这个短剧。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立案，我们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啊。点击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每天都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评论弹幕区呢与主播进行积极的互动。当然了，您还可以发送您在看短剧过程当中的一些所思所想与子怡进行实时的互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电视当中呢和大家进行讨论的。那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天的这样一个抽奖的环节。那今天我们话不多说，赶紧开启今天的短剧开放。
1: 老公，气象
2: 这次的任务呢，主要就是手撕渣男渣女，名片片段仅供参考。
3: 太弱了吧，让我上去手撕渣男渣女，搞得他们明明白白。

0: 早点休息，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知道下一个更乖。
1: 宿主，这次的身份是已婚，
0: 虽然是已婚，但结婚是结婚，对象是对象。

0: 先生回来了，请您下楼，
1: 让他等着。
0: 这恐怕不太好吧？
1: 你先下去吧，让他等着，他又不会死。
0: 是，这具身体的原主其实很美，不过太过于拘束，为了讨好老公，努力变得听话贤淑。
1: 老公，细讲。他却不知道，男人天生有劣根性，你越听话，他就越觉得你无趣。
0: 这不，连续整整一年，这个男人连碰都没有碰过原主一次。
2: 早点休息吧。
0: 原主患上抑郁症，她老公毫不知情，昨晚服药过量，死在家中，永远知晓。
1: 可怜了。
0: 幸好原主执念过强，被幻川女主抓取到了，所以才有姐姐穿过来帮原主圆梦。原主的心愿很简单，她想要丈夫后悔，更想要得到真正的爱情。
1: 你回来了。
3: 你怎么穿成这样？
1: 我这样怎么了？
3: 身为傅太太，你连最基本的礼数修养都不懂，穿着浴袍就到处走。

0: 里，还不能穿浴袍吗？
1: 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0: 他在外面爱上的那个小三，可不是什么懂礼数、有修养的人。
2: 算了，我跟你没什么话好说。离婚协议书，签了吧。
0: 这么急？他在夜色会所认识那个女人才几个月，两个月就肯为了他离婚？
2: 当然，你要是不肯签也没关系，那到时候就法院见。还有，傅家和屈家那边我会去解释，就说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你怀不上孩子。
0: 我怀不上孩子。我一个人，不幸繁殖吗？
2: 那你想怎么样？这样，北辰的别墅就当是我给你的离婚赡养费，最多我再给你300，你不要贪得无厌。
3: 支付宝到账1000万。
0: 傅先生可真大方。
2: 娟，你
0: 我签，我现在就签。我还怕你后悔。
3: 今天晚上陪着大家看短剧啊，大家
2: 可以下载
3: 大象新闻 APP， 找到大象剧场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这个恋爱的短剧了。
0: 谁跟你生气了？

0: 怎么好像变了？
1: 这是一家 VIP 会员制度的顶级会所，贵公子专属邀请过。

0: 时刻跟着我们一起互动的啊，说不一定大家的这个评论就一会儿可以上屏。
1: 先生，你抓到我。
0: 今天晚上看短剧陪伴着大家。
2: 你确定？啊。
1: 不过呢，我不要求你赔偿，你只需要带我进夜色会所就行。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宽宏大量？啊！你要不带我进去，我就不让你走。哎，我不要。
2: 走开。啊，
1: 哎，为什么他能进我不能进？
3: 对不起，这里是私人会所。
1: 小七，快给我开 buff。
4: 好的，郡主，为你开启熟脸模式。白佳宁到夜色会所工作也才3个月，很快就认识了傅庭川。白佳宁很懂得示弱，傅庭川是自小就有英雄主义的男人梦，正好就吃这一套。
1: 我过去会会他。
5: 你来这里干嘛？
1: 我想来就来啊。
5: 你这么做没有意义，你就算再怎么闹，这个婚我们也是离定了。
1: 你不会以为我是来捉奸的吧？
5: 那不然，
1: 一个已经出轨的男人，你觉得还值得我费劲捉奸闹腾？你放心，我就是来玩的，你千万要当作不认识我，不要说我是你老婆，否则我怕你的小情人吃醋生气。先生，你撞到我了。小七，这人是谁？
4: 薄思叶，江城首富薄家长洛兰的儿子，14岁被薄家找回，但却不接受薄家的任何产业。他私生活低调，而且身边没有女人近身，传闻他对女人极度不信任。
1: 让我去会会你。
6: 叶少，那帮小崽子我替你处理掉了。
7: 你回去告诉他们，这次留他们一条命，将功赎罪。
1: 先生，你刚刚撞了我，还没有赔偿呢。
6: 需要我帮您处理一下吗？
7: 不用，你先出去。
6: 是。
1: 刚刚你的车窗卡到了我这里。
6: 是吗？
1: 是啊，你看，这是不是有条红痕？这是你刚刚犯下的罪证。还有你刚刚车子撞到我的时候，我的手还擦伤了。
7: 罪证？那我送你去警察局啊。
1: 好啊，我们现在就去。
7: 够了，想来夜色钓凯子，外面多的是富二代公子哥。
1: 不行，必须是你，要给傅庭川送绿帽，当然要挑选一个自己最看得顺眼的男人。
7: 为什么必须是我？
1: 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
7: 满嘴谎话的女人。
5: 绝。
1: 你有完没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大家各玩各的，你别纠缠不清。
5: 你别忘了，我们还没办离婚手续，你现在还是富太太。
1: 富太太？你有把我当成是富太太吗？有本事你现在向大家宣布我是你妻子。
7: 你，
1: 我警告你，说不定你的小情人正在朝我们走过呢。你信不信我可以当场让他哭爹喊娘？
5: 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家。
1: 不，我还有事找。
5: 瘸，你闹够了没有？那个人，
0: 感觉这个女主的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
1: 她是谁？
0: 那个大衣我都有点想要链接了。
5: 你不用知道他是谁，总之 你离他远一点。
0: 感觉质感好好啊，
1: 我可招惹不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服气了。
5: 我再给你增加500万离婚赡养费，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家。
1: 我还没玩尽兴。
5: 全
4: 庄哥，庄哥，他……
5: 你不用管，去忙你自己的事。
1: 这茶味真浓。
5: 我处理好这件事，就过来找你。
4: 对不起，川哥，我……
5: 你又没做错什么，不用道歉。
1: 他没做错什么，勾引有妇之夫当小三，这还不算错。
5: 你别胡说八道，我和佳宁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做，他不是什么小三。
1: 丽雅，丽雅，按照你的标准，只要没做那件事情的最后一步，就不算出轨。我懂了，我会严格按照你的标准。
0: 哇，感觉这个女主好有魅力呀、啊。

0: 干嘛打人？
1: 是你动手在先。
0: 我不管，反正。你弄得很稳了，你欺负人，撞人不负责，现在还打人。
1: 哭得这么假，摆明这是想要套路我。
2: 真的觉得她这个女主的这个大衣真的还挺好看的。
0: 看来。
1: 他又想玩什么花招？

0: 警告你最后一次，别在我身上白费力气，否则
1: 怎么样？完了，让严佩看到了。
2: 全，你就在外面跟别的男人

0: 搂搂爸爸，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先生，你哪位？
0: 你以为用这种手段就能激怒我，逼我回头，未免也太拙劣了吧？
1: 你清醒点，我一点都不想你回头，我是真的想泡你。
0: 别在这丢人现眼，跟我走。
1: 傅廷川，言出必行，我真的想泡你，你不要来打扰我。
0: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2: 打女人不是男人该有的行为。
0: 叶少说的对，只不过这个女人，
2: 我不管她是你什么人，在我面前打女人就是犯了我的禁忌。
0: 对不起叶少，我这就走，你给我安分一点。
1: 安分那是不可能的，原主多安分啊，就连白嘉宁这个小三私底下约她，当面挑衅她，他都没敢和傅廷川说。
2: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1: 我不让你司机送我，我想你送我回家。
2: 你知不知道和我同坐一辆车意味着什么？
1: 不知道。
0: 死亡之车，敢坐？
1: 我还以为是什么，为什么不坐？谁怕谁小狗。
2: 你可想好了，我并不是吓唬你，这座江城有多少人怕，就有多少人想要我的命。
1: 我不怕，我会保护你。
2: 住哪儿？
1: 北城公寓。
2: 用了什么香水？
1: 什么？我没有香水。
2: 如果让我查出你的香味有问题，你会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1: 你这人是不是有什么多疑症？
2: 最好如此。
1: 我发誓，我保护你，不害你。我想泡的男人，我会对他很好，很好，很好的。
2: 你想泡我？
1: 不行吗？男人可不能说不行。
2: 我们被人盯上，坐稳。哥哥在车上等我。
3: 这男的也挺牛的呀，是一个人打那么多人。
1: 锁上了，小七，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4: 外面已经打得天昏地暗了。
1: 不行，小七开锁。等等，我这身上也没办法，下去还不被打得皮开肉绽。
4: 为宿主兑换大力丸一颗。
1: 轮到我出场了。

好久没动筋骨了，刚好溜溜狗。哼，这美女救英雄的戏吗？

0: 疼。
1: 刀刃上可能涂抹过某种特殊药剂。
0: 有毒吗？会不会死啊？
2: 怎么怕死啊？
0: 怕，谁不怕死？
2: 这张嘴总算说了一句真话，既然怕死，为什么还拿命来搏？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0: 虽说在快穿世界里死不了，但是疼是实打实的，只能完成任务，尽快脱离了。我想要你的心。
3: 那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们聊你们聊。
0: 原主的心愿是除了傅廷川后，还想要得到真正的爱情，也没有非要傅廷川的爱不可。那我就替原主做主，选一个更优秀的男人。
2: 我的心，你不如直接开口要钱要房子来的实在。
0: 我不要你的钱，一分都不要。如果可以的话，我包养你也行，不过你要省一点花，我可没有太多钱。
2: 你要包养我？
0: 包养你一年需要多少钱？你笑什么？很贵吗？你开个价看我付不付得起。
2: 我去拿验血报告了。
0: 小七，我这是中了什么毒？
3: 我们出了名冷酷的燕少居然会抱着一个女人冲进医院，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会让多少女人为之心碎啊。
2: 少废话，验血报告出来没有？
3: 就快了。哎，燕哥，我真的很好奇，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你破例？你给我透露透露，我保证不告诉那些爱慕你的女人。
2: 一个开价要包养我的女人，你说有多大魔力？
3: 她开价多少？
2: 她让我省着点花。
3: 不是，燕哥，你不会真答应了吧？我双倍，我包你。
2: 滚。
4: 主任，验血报告出来了。
3: 哎，好。
2: 刀刃上果然有毒。
3: 不妙，这是最新研发的致幻剂，量少会上瘾，量多能致死。
2: 有没有办法解？
3: 据我所知，暂时没有。
0: 上瘾？那可不行，我不做瘾君子。
5: 宿主，你自带玫瑰香可溶解任何毒素。
0: 还有这作用啊？
5: 是的，宿主，玫瑰香溶解毒素之后，任何毒都会变成催情效果。
0: 催情效果？多久时效？
5: 24小时。
0: 不会已经开始了吧？那我是趁机撩他一把呢，还是直接溜走啊？算了，还是直接溜走吧。
2: 你既然是为我挡的刀，我会负责你到解毒为止。
0: 那我不解毒，解完毒你就不管我了，我要出院回家。
2: 你就这样回家吗？
0: 我现在可是个定时炸弹，分分钟可能发起情来，还是回家泡冷水澡比较安全。我这样怎么了？
2: 我送你回去啊。
0: 完了，好像要开始了。
2: 你走了？
6: 这个女主好像在演我看到帅哥的时候的样子。
0: 我不舒服，我感觉会让人产生错觉，我觉得已经不太清楚了。
2: 我去叫医生。
0: 不用，反正这个毒也解不了了，我只想回家好好睡一觉。
2: 那如你所愿。
0: 我的意思是，我想自己回家睡一觉。
6: 感觉我现在已经两眼放光了。
0: 我一个人可以了，先回去吧，我想睡觉。
2: 我陪你。我的意思是，我在客厅，你有什么事就喊我。

0: 我一个人可以，我不需要人陪，你先回去吧。这个男人太睿智，太难糊弄了，我若不诚实根本不可能走近他，更别说得到他的心。
1: 你怎么了？
0: 糟糕，毒药发作了。

0: 先招惹我。
1: 你说什么？
0: 我现在真的很难受，可能是毒带来的副作用。还有，
1: 还有什么？
0: 不行。
2: 他们两个好配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这么磕男女主。

0: 群，群，群。
1: 难受。
2: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短剧是《恋爱》。这两个男女主其实在我之前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关注到了。
0: 到底是谁派你来接近我的呀？曲言，你到底在干什么？
3: 川哥，也许只是个误会呢，你先别生气。
0: 误会？什么误会？大庭广众之下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啊，
3: 川哥，你还是早点和这个女人划清界限吧，不能丢了你傅家的脸面。
0: 到底是谁派你来接近我？
4: 你想多了，你要知道我是谁，你一查就知道。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和傅廷川斗气，拿我当做激他的筹码。这件事情都到此为止了，我会派医生过来。

0: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1: 傅廷川，你能不能做个人？没看见我受伤了吗？
0: 我问你，燕少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们是不是已经……
1: 我受伤了，他送我回来。你以为我们怎么样？你懂不懂什么叫遵守妇道？
0: 我不懂，要不你做个示范，示范一下什么叫遵守妇道？
1: 你看够了没？
0: 我身为你名正言顺的丈夫，你身上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
1: 在你能看的时候你不看，以后你没有资格，你不配。
0: 先别说这些，先把衣服换了，穿这身像什么样子？
1: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可以走了。
2: 我去，怎么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的样子？
0: 别闹了。
3: 怎么感觉他那个系统那个小七就是好像他是我的嘴替，
1: 因为有些人就是见骨头，你对他好他对你不屑一顾。傅廷川，不要闹的是你，这里是我的家，不送。
4: 川哥，
1: 你的小情人在呼唤你。
4: 川哥，
0: 不是让你在车里等我吗？你怎么上来？
4: 川哥，我本来是在车里等你的，谁知道忽然有人敲车窗，我下车之后那个人把我打了。
0: 什么？
4: 川哥，你看。
0: 天哪，痛不痛？什么人？
3: 他们两个在干嘛？
0: 这人长什么样子？
3: 问呢，
0: 你看清楚那个人的样子了吗？
3: 这个女生我觉得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出来的是绿茶呀。
0: 曲烟，
3: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在看这个短剧过程当中，你们就是对这个
0: 不会是她，
3: 这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女二吧。
0: 没这个胆子，
4: 我也不敢
3: 随便乱叫女二吧。
4: 可是那个男人打我，
3: 他有什么想法打在公屏上，我们来互动一下，
4: 看你还敢不敢抢曲小姐的男人。他说什么收人钱财替人办事，下次要彻底打垮我的脸。
0: 好啊，全连这种事
4: 我们两个人有见不得人的关系，难免生气。算了，川哥，就当我倒霉吧。
0: 凭什么他生气就可以打人？他现在还要毁了你的脸，他这叫什么？他这叫恶毒心肠。全，你现在立刻给我下来，给佳宁道歉。
1: 道歉？他向我道歉还差不多。
4: 算了，川哥，是我不好，曲小姐指使人打我，可能也只是一时冲动，你别怪他。
1: 冲动？
4: 曲小姐，你要干什么？当着川哥的面你还要打我不成？
1: 打你就打你，怎么我还打不起？
0: 全，你疯了！
4: 你打我，
1: 打的就是你。
2: 宿主打得好，根据系统资料显示，白佳宁早就暗中调查过原主了。他得知原主有抑郁症，所以故意约原主见面，还讲了很多挑衅的话，存心刺激原主，导致原主加重服药量，不慎而亡。宿主，报仇的机会来了！
1: 你不就欠打吗？自己巴巴的跑到别人的公寓，还污蔑我指使人打你，怎么？你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脑子进水了？
4: 我没有。川哥，你相信我，我没有做过。
3: 简直是我的嘴替。
1: 既然你有胆量跑到我的地盘，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算个总账。第一，你勾引有妇之夫还不管，却还狠毒的约一个有抑郁症的人见面，蓄意刺激他。
4: 我没有。
1: 第二，你说你在地下车库被打，你有没有常识？车库有监控，我现在就约一下吴姨，让人查查到底是谁打的。
4: 你查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 看他这副样子，就知道他肯定买通物业里的员工，把监控做了手脚。就这点手段，敢跟我玩心机，还嫩了点。

0: 道你还没有走。
1: 说。
2: 医生，
0: 看在我替你挡了一刀的份上，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2: 帮我一个忙，
0: 我就答应你，不缠着你了，
2: 好吗？
1: 你要我帮什么忙？
2: 以燕少的人力和人脉，
0: 修复一个破损的视频，找出一个打人的凶手，应该是小菜一碟吧。
3: 论狠辣手段，谁又能比得过一个黑道大佬呢？揍人、销毁监控这种小事，他一定轻车熟路。
1: 你就这么笃定我会帮你啊？
0: 如果你帮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忙，以后我就不缠着你了。
2: 除非
0: 你希望我缠着你，你喜欢上我了。
1: 这个女人
4: 这是干什么？
1: 狡诈的像一只小
4: 猴。我感觉又磕到了。
1: 给我查一个人。
5: 假戏真做吗？这不是你让我打的吗？
6: 拿钱给我滚蛋，别让人看见。
7: 你说这个视频是真的吗？
6: 不，这视频是假的，是合成的，不是我。成哥，你相信我，我是无辜的。
7: 放下！我真是瞎了眼，才会被你这种女人蒙蔽双眼。
6: 成哥，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我是无辜的。
1: 赶紧滚吧！
6: 成哥，
0: 医生，谢谢你。

0: 与其作践自己，不如换个男人。借我靠一下，就一下。等我睡着了，
1: 罢了，今夜之后我与这个女人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最后破例一次。
0: 居然睡了整整一天一夜，差不多快24小时，那么我的毒应该解了吧。小七，我体内的毒解了吗？
2: 宿主，毒已解，你可以活蹦乱跳了。接下来的24小时是系统维护时间哦。
0: 行吧，那你归安吧。你找谁？
3: 喂，燕少。
1: 怎么是你接的电话？
0: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趁着小七翘班的时候搞偷袭，可恶。
1: 调取全城监控，找到他。
0: 你是谁？
4: 哎，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晚上得让本大爷我好好快活快活。
0: 你信不信我可以要你的命？
4: 哎呦，我信。不过在那之前，你得让我好好爽一爽。
5: 搞定。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的人你也敢动？谁给你的胆子在我这？你只手碰了他，还是说你只动碰了？

0: 我现在很担心这个男生，把他交给我吧。
1: 雪烟，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以前都是我把你踩在脚下，可现在你却抢走了我的一切。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会失去这一切。
2: 宿主大大，怎么我刚回来就这么刺激啊？
1: 干活吧，把现场直播发出去，这么下沉必须让大家看看。
3: 不要怕了你。
4: 那你来了呀，我站着不动。
3: 不要吓了你。
4: 那你来呀，我站着不动。
5: 是个疯女人。
1: 是你毁了我，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4: 那你来啊，别站在这里不动。我就站在这里。

0: 去死吧！
1: 嗯，为什么原配救了他？
0: 你居然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2: 不愧是小世界的男主啊，居然还有深情宠妻人设。
3: 只可惜，对他深情的曲艺已经死了。
4: 你敢过来，是笃定了他会到这儿来。
1: 我发现这个女主的衣服都好好看呀。
3: 不，我是笃定，你一定会来。

0: 是。
1: 小姐，你总算醒了，我是燕少给你派来的私人助理，该检查你的身体状况。
2: 哦，不用检查，我觉得我很好，没有任何问题。啊，不用管我了。
1: 小姐，
2: 记得帮我把门关了。
1: 燕少交代啊。
2: 谢谢。喂，
3: 为什么拒绝检查？
2: 我说过不会再纠缠你，那当然不能接受你安排的人。
3: 随你。
2: 小七，帮我看看博思燕现在在哪。
4: 四季酒店西餐厅，定位员博思燕，共进晚餐的是一名年轻女人，名叫穆悠悠。
2: 穆悠悠什么人？
4: 她是博思燕的未婚妻。
2: 未婚妻？小七，介绍详细一点，越详细越好。
4: 根据数据资料显示，穆悠悠是四大家族之一穆家的大小姐，博思燕流落在外，少年贫穷的时候，穆悠悠对她有过一饭之恩。博思燕被博家找来之后，两家有意联姻，穆悠悠是博思燕还未正式订婚的对象。
2: 没订婚怎么能叫未婚妻呢？小七，用词要严谨。
4: 请问宿主，那叫什么？
2: 顶多叫认识熟人。这个穆悠悠不简单，段位比白嘉宁高不少。我去换。嗨，
3: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我之前说要养你，我觉得做人要言而有信，这是给你的吃饭钱。
3: 这么大了？
2: 好了，你慢慢吃。我先走了。哦，对了，下次你要有应酬，记得提前告诉我，我给你准备好钱。毕竟不能失礼于客人，是不是？
5: 燕哥，他是谁啊？

0: 为什么站在这里淋雨？
1: 我就是想试试，你会不会过来？
0: 你不是承诺过，不会再纠缠我？
1: 我没有干扰你啊，是你自己过来的。
0: 跟我走。
1: 我不走，我回家了，拜拜。哎。
0: 上车。让开。
2: 燕哥，是要让这位小姐和我们坐同一辆车吗？
0: 不是。
2: 那不如这样，我帮这位小姐叫一辆出租车。
0: 你坐那辆车。
2: 燕哥，你是让我坐另外一辆车吗？
0: 坐车而已，哪一辆不一样？
1: 有点冷。
0: 刚才淋雨怎么不觉得冷？
1: 刚刚一心想着你会不会来，没有注意到自己冷了。
0: 把湿的衣服脱了吧。
1: 你说什么？你竟然要看我换衣服？没想到你是这种禽兽。
0: 哎，你有什么可看的？少不掉。
1: 你说谁小？我严重怀疑你近视、散光加老花。
0: 我说你个子小，你以为指什么？先生就穿着，我不看。
1: 你真的不会看？
0: 如果我看，不是正中你下怀？
1: 你想得美。
0: 先把衬衫穿好。
1: 没有内衣，只能先忍着。我穿好了。燕少，从来都不会对女人起反应吗？一直这么冷静，金玉。
0: 别放肆，小心我把你赶出去。
1: 如果这样呢？毫无感觉吗？
0: 把衣服穿好。
1: 我穿得很好，我只是伸展一下。
0: 我对有妇之夫没有兴趣。

0: 叶少，你紧张了。
1: 我说过，再放肆我就把你赶出去。
0: 你知道我身上的衣服有一种什么说法吗？
1: 什么？
0: 叫男友是衬衫。所以

推开我，你就不是男人。你现在要是推开我，你就不是男人。

0: 先生，我错了。
1: 你哪错了？说。
0: 我不该说你不是男人，你是男人，超级厉害的。
1: 我是不是男人不需要你验证。
0: 口是心非。

0: 激你，为什么成功了？
1: 并不是因为你拿话激我。
0: 那是因为什么？林少，你是不是介意我已婚的身份？我和傅庭川已经协议离婚了。如果你觉得膈应，我明天就去跟他办离婚手续。
1: 你离不离婚与我何干呢？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先不离婚了。
2: 傅庭川，我查过你，已婚，还出轨。
1: 你是谁？
2: 明知道自己已婚，还经不起绿茶的诱惑。
1: 这位小姐，我好像根本不认识你，是不是曲言派你来的？我和佳宁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
2: 曲言，他没有资格支配我。倒是你。傅家如果知道你连个女人都管不住，傅氏集团还会有你的名字吗？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
3: 许小姐，伤口已经重新敷药包扎好了，注意不要再碰水，验血报告很快就出来，您稍等。
0: 我的毒已经全清了，验血肯定验不出什么。按照薄思燕这个男人警觉多疑的心性，小明又要怀疑我。我检验报告怎么样？
1: 好，很好。
0: 没问题就行，那我先走了。
1: 着急走干什么？心虚了？
0: 我心虚什么？
1: 你知不知道，这种新型毒品没有专门的药剂，不可能彻底清除。
0: 哦，你认为我自导自演安排杀手暗杀你，然后再奋不顾身地替你挡刀，让你对我刮目相看，是不是？既然你认为整件事情都是我自导自演，认为我有解药，那你就这么认为好了。迟早你会知道，我什么都没做过。
4: 枪击刺杀一案已经查到某凶手了。说，半年前我们拍下东城老区一块地皮修建大型游乐公园，那个项目本来是李家和政府一直在谈的，最后却被我们截胡了。李家本来就是黑道起家，和燕少年一直都有过节，要不我派点人去以牙还牙。
1: 敢要我的命，我又怎么可以只是以牙还牙这么简单？活着比死了痛苦多了。
4: 好，我知道，我先去安排。
1: 等等，派个人去跟着曲言。
0: 小七出来，帮我看看周围是不是有人在监视我。
5: 是的。
0: 查一下那个人是谁。
5: 这个男人名叫方奇，是个小坏坏，偷盗打人绑架奸淫什么都干。
0: 看来有人是记恨上我。
5: 苏卓，你要不要报警？
0: 报什么警？人家现在什么都没有做，能不能大度一点，给人家一点机会？哎呀，我真是太体贴了，多么努力地帮坏人创造机会啊。
6: Stop。
0: 你想干什么？钱包现金我都可以给你。
6: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走，不然我囊死。
0: 行，可以。
7: 囊死你，这是什么？
6: 你知不知道你是肉票啊？
0: 我知道啊。
6: 那你知道你好歹给我点面子。
0: 都是打工人，你早点完成任务，早点下班，走啊，走。
6: 哎呦，请
8: 叶少，许小姐被人绑架了。
6: 喂，我不是让你看着他们。
8: 是，属下一直盯着，但燕少您吩咐过不要出面打扰曲小姐。
1: 曲言被什么人绑架？有没有看到脸？黄飞有没有开车？车牌号呢？
8: 属下已经拍了现场的照片和车牌号，现在就发给你。
1: 报我的名字，让交通部查路况，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行踪。
8: 是。
1: 该死，
4: 燕少，燕少怎么走了？什么人这么重要，让燕少的脸色都变了？
9: 听名字好像是个女人，叫什么燕？
4: 燕少有喜欢的女人了吗？到底要多漂亮才能让燕少这么放在心上？
3: 情办得怎么样了？
6: 哎呀，你放心，人都给你绑好了，
10: 一到地方就办事。
3: 不要到地方，
11: 现在找个漆黑没人的角落
3: 就把他给办了。
10: 为什么呀？
3: 你个蠢货，已经有人知道你在跟踪，马上他们就会找到你。
11: 现在在车上把他给办了，然后再毁掉他的脸。
3: 立刻马上。
10: 哎，行，
6: 你出钱，你是老大，我马上办事。
0: 姐姐，帮我查一下对面通话的人是谁。
5: 宿主，和绑匪通话的人是慕悠悠。哦，
0: 有了。小七，你入侵绑匪的手机，用他的号码给慕悠悠发实时定位，再编造一条消息，就说情况有变，让慕悠悠马上根据定位赶过来。发完之后屏蔽慕悠悠，让他无法打电话进来和绑匪确认。今晚这出戏没有女主角慕悠悠登场，那怎么行？
5: 好的，宿主。
12: 小美人，怎么样？我给你挑的这个地方，这环境，这气氛，
6: 咱们就在这儿把事儿给办了，你想说话呀？你说什么又没有用，这个地方你就算把喉咙喊破了，也没人过来救你。好，想说没问题，正好帮大哥增添点情趣啊。
0: 其实你绑架我的人姓穆，名叫穆悠悠，是吧？
6: 你想套我话，省省吧你！
0: 我都知道真相了，还需要套你的话吗？我只是想提醒你，赶紧看看你的手机，你被穆悠悠那个女人摆了一道，她在你的手机里安装了追踪器。
6: 放屁，不可能！你给我等着！妈的，行了，这娘们不信任我。
0: 不是不信任你，而是她想一箭双雕。你替他办完事，他再叫警察来抓你，连雇佣费的尾款都省下，多晚
6: 啊！不管了，我先把事办了再说。
0: 穆悠悠，快到门，
5: 你到修车厂大门外。
0: 很好，好戏开场。
11: 方琴，你在干什么？方琴，你搞什么？叫我来这里干嘛？
6: 你来这里干什么？
0: 是我叫你来的。穆大小姐，小七，帮我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你不是很关心我吗？每天派人跟踪我，既然如此，我也要关心关心你，才算礼尚往来。
11: 你
0: 现在心里是不是很想杀我灭口？别急，等我问完你件事。
11: 你想问什么？
0: 我听说国司宴少年时不幸流入贫民窟，吃不饱穿不暖，而你身为堂堂千金小姐，却刚好路过贫民窟，帮了他一把，请他吃饭。
11: 是又如何，关你什么事？
0: 我只是好奇，怎么会那么巧，你没事去贫民窟干什么？你又怎么知道当时国司宴被人对付，已经饥饿了好几天，又或者是你早就安排好一切，只等着上演美人就落魄英雄的戏码？
11: 死到临头你还有空关心这些闲事？就算我承认当初一切都是我安排的，你又能如何？今天你休想走出这个大门。
0: 原来真是你处心积虑安排的。
11: 是啊，没错。
0: 你当年为什么要去接近一个穷小子？
11: 你的问题可真蠢，我当然早就知道部下在寻找遗落在外的孩子。动手，给我杀了这个女人，我付你五倍的报酬，一千万。
6: 这可是你说的。
1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6: 啊，一千万啊！
12: 小美人，这就不能怪我了，
6: 只能怪你命不好。我，
2: 两个
11: 友怎么会亲自来？他怎么会这么快就找到这里？我明明都用一大堆黑科技反追踪你一下，还提前给郭方奇一半。按理说，燕哥手底下的人再厉害，也需要起码几个小时的破解时间了。燕哥，我是来救人的，你相信我。
1: 就你那点手段不够看。
11: 燕哥，你听我解释。我刚才收到一条奇怪的消息，说许小姐有危险，所以我才赶来这儿。
1: 哼，这么说来，你是来救曲烟的？
11: 对，我就是来救人的。燕哥，你要相信我。
1: 别怕，没事了。有没有哪里受伤？
0: 浑身疼。
1: 是我来晚了。
0: 不晚，你来得正好。这里有段录音。
15: 你的问题可真蠢，我
0: 你也听听你刚刚都说过些什么吧。
15: 动手给我杀了这个女人，我付你五倍的报酬。
1: 我悠悠，
11: 燕哥，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这个女人是她诱导我的，你要相信我。
0: 都是我诱导的，小时候你特意从富人区跑到贫民窟也是我诱导的，你雇佣杀手来暗杀我也是我安排的，你穆大小姐干净善良如白莲花，什么坏事都没做，是这个意思吗？
11: 燕哥，求你，看在我们小时候的情分上，看在穆家的面子上，你原谅我。
1: 你想要我怎么处置他？
0: 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毕竟是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小青梅，我要下手重了，你心疼怎么办？
1: 送穆大小姐去警察局，她干过什么肮脏事让她和警察交代？
11: 燕哥，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恨你的，你不要被她给迷惑了。忘了我小时候救过你了吗？你说要报答我的，你言而无信。

难受吗？你护了这么多年的女孩子，原来是个蛇蝎心肠。当年的善良援手雪中送炭，那一点点温暖都是虚假的，你是不是很失望？如果我早一点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我一定不会让你那么孤单，我会陪着你一起过苦日子，把饭菜留一半给你，你打架受伤了我就给你敷药包扎，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讲笑话逗乐你。对不起，我来得有点晚，

谢谢。

0: 你压到我了，腿疼。
1: 这么怕疼，傅廷川怎么对你的？
0: 你说什么？你吃醋了？你吃傅廷川的醋了？如果我说我跟傅廷川结婚一年什么都没做，你信不信？也是，谁会相信结婚一整年的夫妻连手都没牵过，更别提亲吻和发生关系。你不信就算了，迟早有一天你会信的。
1: 先不说这些了，我先送你回家吧。
0: 燕少丸，你怎么进来的？
1: 这是我送你的公寓，我当然有备用钥匙。燕少，谢谢你送我太太回来。
0: 燕少，我记得你说

0: 一句话，你说我离不离婚与你何干？
1: 原来你记着这个睚眦必报的小女人，原来还等着报复我呢。
0: 嗯，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想看看，我离不离婚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这么晚了，你去哪里？
0: 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格关心这件事吗？
1: 在我们一天还没有正式离婚之前，你还是我傅廷川的太太，如果你做出有损名声的事情，会给我傅家抹黑。
0: 原来你关心的是这个。
1: 你的衣服，你和燕少这么晚去做什么了？
0: 请你不要乱脑补，我的衣服是被绑匪撕破的，燕少救了我。
1: 绑匪？你被绑架了？
0: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太太，却连我被人绑架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关心过我吗？
1: 我
0: 累了，你走吧。我明天找人把锁换了，你不要再擅自找我了。
1: 全，我今天在这里等了你很久。
0: 那又如何？
1: 等你的时候，我想了很多。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以前我对你有偏见，但或许你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女人。
0: 你说的太可笑了，难道你以为你想抛弃就抛弃，等你想拿回的时候就随时可以拿回吗？我又不是一件物品，我是人，有血有肉的人，会哭会笑的人。你确实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我会弹钢琴，会画画，烧得一手好菜。在你应酬喝酒回来的时候，我会悄悄给你煮醒酒汤。你的每一件衬衣都是我亲手给你熨烫平整的。你不知道我在你18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你，当我得知两家要联姻的消息之后，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我想着新婚之夜一定要向你告白，有一个人默默爱你整整7年。可是你呢？新婚之夜你根本就没有回家，在外面喝得烂醉。傅廷川，这些话我本来早就想跟你说，但现在说已经没有意义。
1: 不，怎么会没有意义呢？全，以前是我无知，我没有好好了解过你，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至少我们给彼此一次重新认识的机会。
0: 晚了。
1: 不晚，我们还没有离婚，我们还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我们试一次就一次好吗？
0: 你先松手，我等我了。
1: 对不起。明天开始我们开始第一次约会吧。
0: 啊？
1: 你想去哪里？我带你去城中最有名的西餐厅。
0: 这人怎么开始反转了？小七，渣男也被我手撕到后悔，怎么还没提示完成任务？
2: 看来是撕得不够。
0: 亏我刚刚还入戏。好，明天再说，你快点走吧。
1: 那你好好休息，明天晚上7点，我来接你。今晚7点，别忘了。
0: 餐厅名字叫什么？
1: 猎人西餐厅。
0: 燕少，晚上我和傅廷川去猎人西餐厅吃饭，你要不要来？
1: 太忙了。
0: 小心眼，今晚要好好打扮一下，让两个男人的修罗场更加好看。
1: 你今天很漂亮。
0: 谢谢。
1: 蟹冷牛排5分熟，你最爱的。
0: 看来博思燕是不打算结账了。好，
1: 你吃东西让人觉得很有胃口。
0: 人生在世嘛，吃好喝好睡好，

0: 是第一位，
1: 挺好。
0: 来，敬我们后续的婚姻。
1: 敬我们崭新的未来。
0: 不听不听，我满年纪，你别碰我。
1: 好，我不碰你。
0: 以后都不许碰我。
1: 好好好，以后都不碰你。
0: 你不是不结账？你不是跟我说你有约会不来吗？
1: 他和傅廷川喝了多少酒，醉成这样？
0: 他还说我小心，你才是。
2: 燕少，我们进餐厅吧。
1: 你先进去吧。
2: 不，我在这等你。
3: 哎，许愿，
0: 你们在说什么？
1: 许愿，你喝醉了。嗯，什么意思？
0: 哎，笨死了。

0: 不管怎样，你还是来了，所以我要奖励你一下。
1: 我和朋友来吃饭，和你有什么关系？
0: 那你吃饭吧。傅廷川，我们走。
2: 叶莎，我们进去吧。
1: 你自己吃吧，账单我结。
3: 依言，你
0: 怎么了？
4: 应该是真的喝醉了，就原谅他这一次。没事，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嗯。

0: 叶少，你想干什么？
1: 曲言喝醉了。
2: 对，他喝醉了，所以我正准备带他回家。
1: 你是要送他回家，还是想要占他便宜？
2: 我就算我要带走他，也不能算是占他便宜，那也只能算是我们夫妻之间的情趣。
1: 你有尊重过他的意愿吗？
2: 这是我跟嫣嫣之间的事情，用不着外人插手。
1: 你要干什么我都无所谓，但是别碰我的女人，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3: 子夜，我头疼，帮我揉揉好不好？
1: 那你先放开我。
3: 不放。
1: 平时就厉害，喝醉了还这么任性，明明已经是这么大的人了。
3: 我就不放嘛。
1: 那我怎么给你揉啊？
3: 我不管。
1: 以后不要再喝这么多酒了。
3: 好。你要看着我，我就听话；你要走，我就不听话。你不要再走了，好不好？不要再留我一个人了。
1: 你要不要喝点水？嘴唇都干了。
3: 喂我。
1: 你是小宝宝吗？
3: 不是呀，我要你喂我。
1: 那你也得先放我给你倒点水来啊。
3: 这里就有。
1: 这时候你倒个清醒。
3: 子言，我懂你的刻意矜持，你也懂我的图谋不轨，对吧？

0: 你处心积虑不就是想做这件事吗？
1: 我没有，瞎说。
0: 你没这个意思，为什么发餐厅的地址给我？
1: 我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过来。
0: 我来了之后呢？
1: 你来了就说明你喜欢我。
0: 再之后
1: 你在看什么？
0: 看你呀。撩拨了我这么多次，这个后果是你应该承受。
1: 今天不行，
0: 明天去办离婚手续。
1: 你不是不在意我离不离婚吗？
0: 听话。
1: 既然是你要求我离婚，那你就得答应我两个条件。
0: 说来听听。
1: 第一，你要无条件的宠我，任我做，任我欺负你。
0: 第二，
1: 我们只谈恋爱不结婚，除非我们任何一方腻了或者死了，如果你答应我，就不许反悔哦。
0: 第一条也就罢了，第二条是为什么？
1: 因为，哎，小琪，那我完成任务之后，我还能继续留在这个世界吗？
2: 这个要根据该世界的具体情况而定。
1: 说等于白说，因为我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所以我不想再结婚。
0: 好，不结婚，只恋爱。
1: 那叶少，我们约定好，要开始正式的交往了。
0: 叫我名字，允许你叫我燕哥。
1: 不要。有没有人叫过你阿燕、燕燕、宝贝呀、啊？
0: 你这么肉麻，我现在就会反悔。不准叫什么宝贝。
1: 那叫阿燕吧，但是你必须叫我宝贝。那我也反悔了，我明天不离婚了。反正傅廷川说要跟我重新认识一下，说不定相处相处，我会发现他还不错呢。
0: 再说一次，
1: 住手，不然我咬你哦。
0: 给你啊。
1: 算了，这次先放过你，不过迟早有一天你会叫我宝贝的。

0: 先盖个章，证明你是我的人。阿燕，你谈过几个前女友？前女友好看吗？快点告诉我，你说，前女友好看吗？
1: 你指的是哪个前女友？家族安排的相亲对象，还是正式交往过的女人？
0: 当然是正式交往的女朋友了。你要不是和前女友情恋过，刚才怎么会那么说？我刚刚都……
1: 你怎么了？
0: 你不说算了？
1: 醋劲这么大？
0: 你以前的风流债，我大人有大量就翻篇了。要是你以后再敢跟别的女孩子眉来眼去，我就……
1: 看来你对我的标准比傅廷川严苛多了。
0: 那怎么能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0: 他不配。我只对自己喜欢的男人要求严格。
1: 以前没有。
0: 什么没有啊？
1: 没吻过别的女人。
0: 真的吗？难道你还是处男啊？
1: 你这眼神是怀疑我不行的意思？
0: 我可什么都没有说，我觉得你应该很厉害。
1: 明天乖乖去办离婚手续，明晚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0: 什么答案？我不想知道啊。阿燕哥哥乖乖忍着，我准自己解决。
1: 明晚你自己检查。
0: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明晚要和你在一起？就算在一起，也只能纯洁的吃饭聊天。
1: 有胆子招惹我就别怂啊。
2: 叶叶，你到了。
0: 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见。你把该带的证件都带上，我们把婚离了。
2: 明天就离婚？为什么？
0: 你忘了最初是你要离婚的吗？
2: 叶叶，我们不是说好了重新认识彼此吗？
0: 谁跟你说好了？那是你自说自话。明天你要来就来，不来的话就法庭见。
1: 明天召集所有人，我有事宣布。
3: 是明星吗？好像没在电视上见过。
4: 想做他女朋友。
2: 林烟，你去哪里？我开车送你。
0: 不用了，有人接我。先生，约吗？
1: 约。
0: 说好的宠物，从现在开始吧。
5: 哇哦，燕哥，你可以啊。
6: 沈美女，还记得我吗？上次我们见过。
0: 你好。
1: 你别理他，他是个风流公子哥。
5: 燕哥，你也太让我伤心了。有了新人忘旧人，难道你忘记了我们曾经有多恩爱吗？
1: 我女朋友曲言。宠人的事我没什么经验，先练练手。
0: 我很喜欢。子燕，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1: 你慢慢吃，不用管这帮混账说什么。
7: 嫂子，我可不敢乱说什么啊，最多也就是把燕哥以前的风流艳事全都告诉你。
0: 子燕，你知道这个曲燕是什么人吗？
1: 傅廷川的前妻。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0: 前妻？他们离婚了。就算离婚了，他
3: 这种有过婚史的女人，爷爷绝对不会同意你和她在一起的。
4: 我想和什么女人在一起，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
3: 思燕，你听姐姐的，换个年轻干净的女孩子，这个曲燕她不合适你。
4: 年轻干净，我看上的女人自然就是最好的。啊，够了，我不要再从你口中听到轻视我女朋友的话，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吃饱了吗？
3: 嗯。
4: 今天的话我只说一遍，你们替我传下去，以后谁敢拿曲岩的身份说嘴，谁敢私下非议的，我要他吃不了兜着走。做我女朋友就由不得任何人欺负，懂吗？
3: Yes sir。

0: 有人。
1: 到现在孩子想退缩，晚了。
0: 你别乱来啊，青天白日，大庭广众。
1: 谁说白天就不可以做想做的事？走，回家。
0: 回谁的家？
1: 你说呢？
0: 要不改天。
1: 改天什么？
0: 改天再去你家。
1: 去我家做什么？
0: 去你家做
1: 做
0: 饭。我做饭很好吃，改天再去你家做饭给你吃。

0: 欢。
1: 莹莹，你不在公寓吗？我给你送了一些礼物，放在你家门口，记得拿。
0: 礼物？什么礼物？
1: 我们离婚了，是一次结束，也是一次崭新的开始。莹莹，从今天开始，我要正式追求你。你可以拒绝，但你不能扼杀我追求。

0: 权利。
1: 傅丁川，
2: 好搞笑。
1: 你吃醋了？
0: 我有这么小气吗？
1: 你吃醋了？啊，你不是不吃醋吗？真吃醋了？别这么小气嘛。
0: 过敏了？
1: 原以为是冷酷大了，没想到是个吃醋大王。
0: 偷偷摸摸在说什么呢？
1: 哪有偷偷摸摸啊？
0: 你对傅廷川的玫瑰花就不过敏？
1: 阿姨，我们出去吃饭好不好？
0: 那我让人把玫瑰花再搬回来。
1: 不用不用，我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0: 你说。
1: 我去收拾一些贴身衣物，搬去你的别墅住。这些玫瑰花就不要管了，好吧？
0: 乖。
1: 再也不相信你不生气了。
0: 我什么时候生气了？我只是把看不顺眼的东西清理走而已。
1: 大醋王，吃醋。
3: 爷爷，我送你的花收到了吗？我知道你最喜欢 TW 组合，他们最近有个演唱会，一票难求。不过我有贵宾席的票，你想去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 TW 组合？
3: 我也是从你以前的朋友那打听过来的。是，我以前在忽略你，但以后我会加倍补偿给你。
1: 不用了，我并不喜欢。
3: 票我给你留着，你想去随时给我打电话。你
1: 啊，别。我一点都不喜欢 TW 组合，你可千万不要浪费钱去收购他们经纪公司什么的。
0: 你以为我钱多的烫手？我是打电话让人给你准备一些日用品，你要搬过来和我住总要有些安排。
1: 那就好，不过财大气粗的燕少一掷千金争风吃醋的样子还是挺帅的。
0: 最好擦干净这些烂桃花，不然等我出手，恐怕会血流成河。
1: 桃花自己要开，我有什么办法？顶多我不理傅廷川就是了，不接他电话，不回他消息，这样总行了吧？
0: 不行。
1: 那我也要看你手机。
0: 是不是想在马路边车里上演儿童不宜的画面？
1: 你别闹，不许对一个弱女子动手动脚。
0: 弱女子，我可没看出来你哪里弱呀。
1: 你看我都生病了，这样总弱了吧。
0: 小傻瓜，不准拿生病开玩笑。
1: 好啦，我们上车吧，要开启我们的同居新生活了。思燕，他是谁？他在等你吗？
0: 没事，我来处理。
4: 燕少，老爷子请你回老宅一趟。
0: 他有什么事？
4: 老爷子知道你新交了女朋友，请你和女朋友回家吃饭。
0: 他不是吃饭这么简单，消息倒是灵通。行了，不用来这一套，我爷爷什么老狐狸心思我清楚得很。
1: 鸿门宴，
0: 别担心，我说过，除了我服你，就算是我爷爷也不行。
5: 宿主，任务已经完成90%了。
1: 我完成100%之后会留在这个世界中了，还是会立即离开这个世界？
5: 这道题超高了，宿主请继续努力，任务完成100%后自然会有答案，加油哦，奥利给！
1: 思燕，你把我宠成这样，惯坏了怎么办？
0: 乖，我们先去一趟伯家老宅，很快就回来。走吧。你喜欢的话我们搬过去住。
1: 谁说要跟你住在一起？
0: 你一个人住着小公寓有什么意思？你真不愿意，那我只好去你那里挤一挤。
1: 你可别瞎说。
0: 小怂包，
1: 别激我，信不信今晚我会让你很惨。
0: 来试试。 别怕。
2: 知道回来了。
0: 爷爷，火气这么大，当心血压升高啊。
2: 你还知道关心我这个老头子吗？
0: 你想见我女朋友，我带回来了，兴趣名烟，你想要一起吃饭没问题，但除此之外，爷爷你最好什么都别做。
2: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李伯伯家大二千金倩倩，她刚从英国回来，有学识有修养，性情温顺，和你很合适。
0: 爷爷，你这一套会不会太老了，硬塞一个女人给我，你觉得我会听？
2: 我管你听不听，总之你要想交女朋友，我给你介绍门当户对清清白白的女孩子。小什么，懂不懂礼貌啊？
1: 老爷子好，初次见面虽然没有给您准备什么礼物，但是我想送您一句话。
2: 什么话？
1: 大清已经亡了。
0: 调皮
2: 野丫头，小门小户出来的，真是没有教养。紫燕，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允许你和这个二婚的女人交往。
0: 不同意，然后呢？
2: 你不可以娶这种有婚史的女人进我伯家的门。
0: 我想娶，人家还不一定想嫁呢。
2: 就这种骗男人的伎俩，你也能相信？
0: 爷爷，我们走。
2: 你这个不孝子，给我站住！
5: 宿主小心！
1: 哎呀！
0: 去。
1: 阿燕，我们走吧。
0: 我带你去看医生。你最好祈祷他没事，否则我叫你后悔。到医院了。
1: 叫我宝贝了。
0: 宝贝。
1: 这么肉麻？
0: 只要你想听，再肉麻都可以。
1: 要不要这么隆重啊？我的任务完成进度到多少？
5: 你完成98%。
1: 我在这个世界待不长。
5: 根据系统提示，宿主身体已患病，晚期，还有最后一个月的性命。
3: 燕少，全的情况如何？
6: 燕少，对不起，曲小姐脑部有一个肿瘤，没有在最佳时间治疗，现在情况不容乐观，具体情况还需要住院进一步检查。
1: 阿燕，那就住院治疗吧，我不怕。
0: 放心，我会给你找最好的脑科医生团队，你一定会没事的。会没事的。
3: 爷爷，你真的生病了，我找了你半个月，你是什么病了？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1: 绝症晚期，这里有个瘤。
3: 不，不可能。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他跟我离婚之前好好的，跟你在一起就变成这样，你怎么照顾的他？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
0: 滚开。

0: 在没找到你的这段时间里，我却找寻了很多我们过去的记忆。你送我的礼物，你去赛车场看我比赛的照片，还有你每天孤独在家等我的身影。对不起，我你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都一点一点找回来了。
1: 你能找回那些

0: 我也爱。
1: 阿姨，你再说一遍，我想听。
0: 我爱你，宝贝。
1: 我也是。原来爱一个人这么甜，又这么痛。阿燕，等我走后，你把我火化，骨灰撒到大海里。以前我任性，说不准你找别的女人。现在我后悔了，我希望你找一个对你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女人。
0: 娟，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摆布我的人生？
1: 你不要生气，我是怕我走了以后你一个人孤单。
0: 那你就不要走。
1: 如果可以

0: 是不是很丑？
1: 你很漂亮，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孩子。
0: 那我就先相信你。这话我怕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1: 别说傻话，你会好起来的，我们还要一起去环游世界。你不是想过遍全球的每一个迪士尼乐园吗？我会带着你去，陪你看每一场烟火。
0: 下辈子还在一起吗？
1: 我下辈子还要再相遇，还要再在一起。

0: 你说我要听你的话，我才不，除非你自己回来看我，不然我才不。
1: 小七，让我再看阿英哥哥一眼。

0: 医生，他在擦我的眼泪，我刚刚感觉到了，你知道吗？
1: 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0: 不可能，他明明刚才还在给我擦眼泪。

0: 群宿主不带任何的心伤，一身轻松地投入下一个世界。
1: 去找一个最卓越的珠宝匠人，我要打造一颗项链吊坠。
2: 是，叶少。燕哥，你要项链吊坠做什么？
1: 我答应过他，要带着他环游世界。

0: 再见。
1: 嗯，看完这部剧，其实我觉得我还蛮感动的。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女主虽然她可能是重生的一种状态啊，但是我觉得她在整个剧当中，她还是那种勇敢追爱的女主，就感觉自己的前夫没有办法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同时，她就大胆的去追爱，去完成自己心中所想的那种幸福，而且去大胆的去追求他。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真的要给她点一个特别大的赞啊！同时，其实整部剧的这个剧情，包括人物之间的这种链接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完好的。而且在整部剧的编排设计当中，演员和演员之间的其实链接，包括整个剧情和演员之间的链接，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之下，其实达到了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而且说到这儿，很多的网友也是在我们的评论区积极的互动起来了。有网友说看剧了，国庆都是雨还是在家看剧？是的，我们每天晚上的7:30都会和大家准时的见面，陪伴着大家看不同类型的短剧的啊。还有锦鲤本里这个网友说，其实今天的这个剧情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我觉得今天这个剧情，它在整个故事编排的当中，我觉得真的是那种就是春心荡漾的感觉，而且整部剧当中，我觉得很能戳中很多女孩子，特别是恋爱情侣当中的一些点的。而且这个锦鲤本里也说，也是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网友也说到了，这个男主是韩国人吗？我刚刚其实在看剧之前，我跟大家说，我说整部剧它的女主和男主其实是我之前关注很久的两个人，而且他们在此次的这个搭档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碰撞出对于我来说可能不一样的火花。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这枚金印呢，造型小巧精致，光彩夺目。可您别瞧它个头小，对中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者们来说，这枚金印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1956年12月28日，考古专家们在云南省晋宁县的石寨山考古发掘现场发现了这枚金印。这个发现让发掘现场可以说是欢声一片啊。那么这枚金印到底是有什么特殊之处，能够让考古专家们如此兴奋呢？
3: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有一枚金印，它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印为金制，看上去光彩夺目。金印四边完整无损，背上盘绕着一条金蛇作为印钮。因为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个字，因此它被称为滇王金印。这枚滇王金印就是1956年12月28日让云南石寨山的考古工作者们欢呼雀跃的那枚金印。这枚金印的出土证明了在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王国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那么这枚证明着一个王国历史的金印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被发现的呢？1953年秋天的一天，中国云南省博物馆的专家孙太初听说晋宁石寨山的农民在挖墓坑时挖到不少青铜兵器，当作废铜卖到云南省会昆明。孙太初隐隐觉得这些青铜器背后或许藏着一段神秘的历史，他马上向云南省博物馆打报告，请求批准对石寨山进行发掘。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开始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出土了上百件青铜器，且大都和中原出土的青铜器物造型不同。面对这些造型奇特却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青铜器，考古学家们也是毫无头绪。此时恰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出国访问，他们路过昆明时参观了这些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仔细地看着那些形制特别、制作精美的青铜器，他看到这些青铜器上有的雕着牛，有的刻着鹿，还有的装饰着蛇。郭沫若沉默了半天，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古滇国的？郭沫若的这一问让在场的考古学家们呆立片刻，但是等到反应过来之后，他们都被这个大胆提问和猜想振奋了。当时对云南石寨山发掘还处于自发的发掘阶段，大家虽然明白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很重要，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将它们和2000年前的古滇国联系起来，更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古滇国是什么。而有着深厚史学素养和史学敏感的郭沫若，看到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后，马上联想到了司马迁《史记》里面所记录的古滇王国，于是他提出了这些青铜器是否属于古滇国的疑问。正是郭沫若的疑问，让石寨山原本毫无目的性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寻找古滇国。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被郭沫若的大胆猜想所振奋，他当即拍板拨一笔专款给云南省博物馆，并配了一台经纬仪给他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来寻找那个神秘的古滇王国。就这样，从1956年开始，云南省博物馆在云南石寨山开始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56年12月28日这一天下午2点，在石寨山一个被标记为6号墓的墓葬里面，文物。

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有人准备离开，考古专家孙太初还在清理着一堆棺木底下的黄色粉末。这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方块状的物体，好奇的孙太初将它从一堆杂物中间捡起来，他一手捧着小土块，一手拿着软毛刷，轻轻地刷着这个小土块的表面。突然，这个小土块的一角闪现出了一抹金色的光芒。按捺着心中的兴奋，孙太初继续小心翼翼地将物体上残余的泥土刷去。四个典型的汉字篆书“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帘。这一刻，在石寨山进行考古发掘的人们沸腾了。滇国这个在史书记载中语焉不详的古代神秘王国，就这样从2000年的时光中抖落尘埃，用这枚金印证实了自己的存在。金印发现2年后，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就是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这枚滇王之印作为极其重要的文物被调往北京，从此这枚小小的金印就得以和许多国宝重器一起成为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永久展出。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一个叫做滇的王国，而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关于滇国的零星记载，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如此罕见地彼此证实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古滇国真的存在过。那么这个神秘的滇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是由谁建立的？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呢？公元前279年，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晚期，楚国将军庄乔率军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攻打今天的重庆和贵州一带，顺道进入云南。没想到他前脚打下来的地方，后脚就被当时的秦国军队占领了，这等于从后面断了庄乔回楚国，也就是今天湖北一带的后路。无奈的庄乔有国不能归，便率领人马在今天云南的滇池周边驻扎了下来，建立了滇国。这段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被称为庄乔王滇。关于庄乔王滇的真实性虽然有待考证，但这却是滇国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史书里。在庄乔王滇的15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2年的一天，出使大夏，也就是今天中亚阿富汗一带的汉朝使者张骞回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他向汉武帝报告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他在大夏地区竟然发现有汉朝的蜀部，而这些蜀部都是从鸳鸀，也就是今天的印度运过来的。张骞由此推断，在中国的西南有一条能够通往鸳鸀的通道，就是传说中的蜀鸳鸀道。当时的汉朝经河西走廊去往西域的道路被匈奴把控，贸易风险极大。如果西南真的有通往鸳鸀的贸易通道，那么汉朝与境外的贸易将不再受制于匈奴。于是汉武帝派出使者前往西南探寻那条神秘的道路。滇国第二次出现在了史书中，据史记记载，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长枪，他还向汉朝使者问出了那个有名的问题，汉蜀与我大。这句话的意思是，汉朝和我们滇国到底哪个大？当滇王长枪听到汉朝使者说滇国不过汉朝一个郡大小时，心

0: 中十分敬畏，他十分热情地招待了这些汉朝使者。汉朝使者在滇国盘桓许久，却没有走通那条通往鸳鸀的蜀鸳鸀道，无奈只能回长安复命。回到长安的汉朝使者向汉武帝详细说明出使情况，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是亲赴。使者对汉武帝说，滇国很大，可以多与他们往来。不久之后，汉武帝发兵西南，要想以武力征服西南边陲。当汉朝大军兵临滇国城下时，汉武帝想起了使者足是亲赴的话，便没有继续攻打。而当时的滇王更是举国来降，汉武帝于是在当时的滇国设置益州郡，并赐给滇王王印，令他依旧统治滇国。只是从此，古滇国成了大汉的属国，而这枚滇王之印也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终随着某一代滇王被长埋地下。从庄乔王滇到汉武帝赐滇王之印以后，史书中对于古滇王国的记录戛然而止。在汉朝以后的近2000多年的历史中，古滇国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史料中间。这让很多人怀疑《史记》中的记载只是司马迁的道听途说，或许古滇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石寨山六号墓里出土的这枚滇王之印，才让所有的关于古滇王国存在与否的猜测和怀疑有了最终的答案。而至于为什么古滇王国在汉朝之后在史料记载中凭空消失了，我们还需要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我前面呢有两件像门神一样的浮雕武士像，它们呢是中国五代时期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然而这两件中国的浮雕武士像却是经历了诸多波折从海外运回来的，因此啊它们也被叫做海归武士。那么这两件浮雕武士像为什么会流落海外呢？这我们还要从发生在中国河北省的一起盗墓案说起。
0: 1994年的6月中旬，中国河北省曲阳县西燕川村有一位村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发现在西燕川村口的公路旁，每天都有几个外地人背着大包小包在这里下车。他们经过一番东张西望后，就走进了村外一座被称作坟山的地方。来几个外地人本来没什么，但是他们的行动极为规律，上午在村口下车，晚上则原路返回，连着好几天都这样，这就引起了村民的好奇。第二天一早，这位村民早早就起床了，他从坟山背面上山，提前埋伏在高处等着这群外地人。没过一会儿，这群人就进入了他的视线，他们上来后拿出铁锹开始挖。村民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在一座小土丘上挖出了一个大洞。联想起村里曾有人说这里有古代大人物的坟墓，这位村民猛然醒悟，这群人是在盗墓。

于是他急忙一路小跑下山，到河北省曲阳县公安局报了案。随后公安局和文物部门的人立即赶赴现场，只可惜到了坟山之后，几个盗墓贼早已望风而逃，只留下一些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塑料袋子和那个巨大的盗洞。工作人员沿着盗墓贼挖掘的盗洞进入了古墓，在古墓里发现了很多残存的壁画和石刻彩绘浮雕，这让考古学家们惊叹不已。尤其是墓室壁上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散月图》，刻工细腻，线条流畅，每个人物都生动逼真，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五代时期乐队合奏表演的场面。这是中国古代彩绘浮雕中难得一见的珍品。面对如此精美的雕像和壁画，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座高等级的古代墓葬，墓主人生前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墓主人是谁呢？专家经过考证认为，这座墓葬的年代为中国唐末五代时期，距今大约1000多年。墓的主人是唐末将领王楚直，他曾在河北一带担任节度使，是镇守一方的军事和政治首领。王楚直有一个养子叫王都，王都野心很大，他为了夺取养父王楚直的军政大权，在王楚直晚年发动了一场兵变，将王楚直软禁了起来。2年后，王楚直忧愤而死。害死王楚直的王都为了防止别人说他不孝，便特意为王楚直修建了这座豪华的墓葬，也算是厚葬了养父。王楚直墓共出土精美彩绘石雕18块，在墓道两侧和墓壁上都有彩绘浮雕。根据以往对中国五代墓葬的发掘经验，专家推测在墓门口的壁龛里应该还有2件浮雕武士像，用来镇守墓葬。根据壁龛的尺寸推断，这应该是2件1米多高、半米多宽的巨大浮雕武士像。然而，这2件被盗挖的浮雕武士像到底长什么样？他们又被盗墓贼带到了哪里呢？王楚直墓虽然被盗很严重，但是里面残存的彩绘浮雕依然展现了中国五代时期的石雕风采，而墓中的壁画线条流畅，更是有着唐代遗韵的，这引来了很多画家的关注。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中国一位画家，发现了王楚直墓中被盗的浮雕武士像的踪迹。2000年，距离王楚直墓的发掘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中国的画家袁运生去美国访问，得知英国的佳士得拍卖行正在美国纽约举行一场涉及中国瓷器和绘画的拍卖会，好奇的他便前往观看。然而，当他翻看着拍卖物品的信息图册时，眼睛却盯在其中一件拍品上，再也移不开了。这件拍品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吸引了袁运生的这件拍品，竟然是一件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像。武士形象高大威猛，气势逼人，身穿铠甲，手持宝剑，站在一头牛身上，圆睁的怒目以及肩部昂首而立的凤鸟，为他增添了威猛之气。整个雕像采用红黄和赭石等进行彩绘，非常漂亮。而看到这件浮雕武士像的英文介绍，袁运生更是坐不住了，因为拍品的介绍上说，这是10世纪罕见的彩绘汉白玉武士大浮雕，而且明确说明了这件浮雕的风格姿态与1995年中国河北曲阳县王楚直墓出土的浮雕相像。

0: 附有唐代遗风，估价40万至50万美元。看到介绍中提到王楚直，袁运生十分激动，他马上起身打电话给国内的朋友，并把这张图片传真到国内，请他们确认这件即将被拍卖的浮雕50像和王楚直墓的关系。如果真的是从王楚直墓盗挖的，那么一定要在拍卖之前阻止这场交易。中国河北省文物局的专家们在接到袁运生的电话后，立即去王楚直墓测量尺寸，采集土样，搜集证据。通过和其他王楚直墓出土浮雕的技术对比以及尺寸勘测，中国的考古专家断定，袁运生看到的浮雕50像就是王楚直墓中被盗挖的一对浮雕50像的其中一件。那么有了这些证据，能否追回国宝呢？2001年3月28日，佳士得拍卖行意外地迎来了美国联邦警署的人，同时他们还被告知这件汉白玉彩绘浮雕50石像要被查扣。原来中国国家文物局找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他们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即将被拍卖的浮雕50像属于中国被盗文物，希望美国政府出面阻止对这件浮雕50像的拍卖活动，并将文物归还中国。浮雕50像被扣后，这件浮雕50像的货主抱着侥幸心理向中国的文物部门提出了2点质疑。第一点是这件50像与王楚直墓出土的其他浮雕风格极不相同，其他浮雕多是造型优雅的散月浮雕，而这件浮雕上的武士怒目圆睁，风格完全不同。第二点是王楚直墓出土的散月浮雕颜色模糊不清，而拍卖的浮雕50像颜色则鲜艳如初，因此货主认为这件50像不是中国河北王楚直墓的文物。
1: 50像和散月浮雕啊，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这武士是要把守大门，所以自然要什么的呢？威猛夸张。而散月浮雕是在演奏，那自然就要唯美。至于他说到颜色的问题，那只是因为啊，这个王楚直墓在金代的时候呢遭过一次盗掘，有盗洞，雨水呢就随着盗洞啊进入了墓室。那进入墓室以后呢，而散月浮雕就被水浸了，于是呢就失去了一些颜色。50像它照在墓文的一个壁龛里头，它没有遭雨水的浸泡，那颜色自然就鲜艳的是。
0: 中国专家还对王楚直墓周围土样与浮雕50像身上的泥土进行分析化验，两份土样完全一致，充分证明50像就来自王楚直墓，可谓铁证如山。面对这样的证据，货主无力反驳，美国司法部门按照司法程序审理了案件，最终决定将这件浮雕50像归还中国政府。海外追宝事件暂告一段落，这件浮雕50像的出现让人们对于王楚直墓中另一件浮雕50像的去向忧心忡忡。正在这时，中国国家文物局的人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另一件浮雕50像在我手里。打电话的人名叫安思远，是美国的一位大收藏家，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政府海外追宝的新闻后，发现自己收藏的一件浮雕50像跟拍卖会上的浮雕50像极为相似，便联系了中国的文物部门。原来这件浮雕50像是几年前安思远在香港买的。浮雕像中的武士脚踏麋鹿，手握宝

箭箭尖指向麋鹿口中的荷花，武士肩上青龙盘卧，威风凛凛，十分气派。这件浮雕武士像在雕刻手法、彩绘及材质上与王楚直墓中另一件武士雕像的材质和风格都完全一致。专家断定这件武士像与险些被拍卖的那件都属于王楚直墓。为了让中国的国宝团聚回家，安思远决定捐出这件浮雕武士像。王楚直墓中的这两件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像，在经历过诸多波折之后，终于再次团聚。中国政府决定将它们安置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对海外归来的武士。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观众朋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镇馆之宝，是我面前的这件纪清釉金彩海燕和青尊。海燕和青尊一共有两件，造型优美，工艺考究，现在呢已经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除了工艺精美以外呀，这对国宝的设计者也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对瓷尊呢？
1: 公元1760年，也就是中国清朝乾隆25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正在这里举行他的50岁寿宴。寿宴上，全国各地的州县府衙以及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向乾隆献上了奇珍异宝，皇宫里热闹异常。这时只见两个小太监每人手托一个方形盘，两盘上各放一件瓷尊。督陶官高声启奏，景德镇官窑即日完成海燕和青瓷尊，恭祝吾皇国泰民安，四海升平。顿时满朝文武百官惊嘘不已，乾隆皇帝更是龙颜大悦。他仔细地查看了这两件瓷尊之后，不由得连连称赞，高兴地命人将这两件瓷尊陈放在圆明园的海燕堂内。纪清釉金彩海燕和青尊高31.3厘米，尊口宽25.1厘米，圆口卷唇，短颈封肩，骨腹平底。瓷尊通体施纪清釉，又用金线描绘蕉叶和缠枝花纹等纹饰。肩颈之间有一对白色燕子，燕子展翅欲飞，栩栩如生，恰好成为瓷尊的外耳。瓷尊近底部有粉彩凸雕的莲花瓣一道，莲花瓣下方有一圈连珠纹。瓷尊的最底部是有金彩线纹，这圈金彩线纹和口沿的金彩线纹遥相对应，看上去十分对称美观。海燕和青尊是由中国清朝的景德镇官窑烧制的，瓷尊底部用篆书写着大清乾隆年制6字题款。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件瓷尊其实是由乾隆皇帝亲自设计的，而海燕和青尊这个名字的由来更是与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有关。公元1759年，也就是中国清代乾隆25年，圆明园的主体园区之一长春园内，一座新的洋楼建筑落成了。它造型别致，充满异域风情，乾隆皇帝十分喜欢，亲自为它取名海燕堂。海燕这个词语来自中国唐朝郑熙的《日中有王自赋》，和青海燕，时和岁风。海燕指的是大海风平浪静，和青指黄河流水澄清。乾隆皇帝为这座建筑取名海燕堂，就是希望大清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巡视着这座崭新的建筑，乾隆皇帝觉得应该在里面摆两件别致的东西来装饰它。想来想去， 乾隆觉得还是摆两件瓷尊比较合适，他就命大臣们回家一起想办法。然而这两件瓷尊既要有海晏和清的美好寓意，又要能配得上海晏堂的恢宏气势。烧制成什么样子才能满足乾隆的条件呢？大臣们绞尽脑汁画了一些图纸献给乾隆，但乾隆看过之后都连连摇头。有一天，乾隆处理完朝政，信步走在河边，看到了水面上低飞的燕子，他眼睛一亮，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便回头对身边的人说：海晏堂摆放的瓷尊要诗记清幼，在瓷尊的两边可以做两只海燕的形状，用作瓷尊的耳。身边的人都大惑不解，乾隆神秘的一笑，道出了原委。原来啊，他觉得

0: 尽快完成这两件瓷尊的烧造。皇帝圣旨和督陶官的到来让景德镇的工匠们心中十分惶恐，他们立即开始着手烧制瓷尊。在制坯、绘画、烧制的过程中，工匠们异常小心，不敢有半点疏忽。但前几次烧制出来的瓷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瑕疵，这些有瑕疵的瓷尊被拉出去砸掉，再重新烧制。经过了好多个日夜的精心烧制，两件巧夺天工的既青又海燕和青尊终于出炉了，所有的工匠们都松了一口气。此时离乾隆皇帝的生日仅剩几天了，于是督陶官盘算着在乾隆生日当天献上这两件瓷尊。
1: 海晏堂的这两件瓷尊寄托着乾隆皇帝海晏和清的梦想，他们被存放在圆明园的海晏堂内，见证了大清王朝的辉煌时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晏和清尊却是在民间购买回来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海晏和清尊又为什么会流落民间呢？
0: 海晏堂里的海晏和清尊并没有为大清王朝带来四海升平的好运。清代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的春天，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而这时清朝的咸丰皇帝却在圆明园庆祝自己的30岁寿辰。听说英法联军入侵，咸丰皇帝顿时吓得六神无主，于是他召来朝中大臣商量对策。然而有主张逃跑的，有主张投降的，吵吵嚷嚷半天，却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咸丰皇帝头疼不已，于是他让大臣们回家各自想办法。到了晚上的时候，有几个人影偷偷潜入了长春园，他们仿佛很熟悉这里的地形，一进来就直奔海晏堂。没过多久，这几个人搬着东西从海晏堂出来，然而却不是前往宫门的方向，而是趁着月色朦胧走向了咸丰皇帝上朝的大殿。他们要干什么呢？第二天，咸丰皇帝上早朝时，忽然发现海晏和清尊就端正地摆放在自己的龙书案上。他无比惊讶地问大臣：“这是怎么回事？”这时，一位大臣站出来禀告说：“先皇高宗50寿诞之时，国泰民安，有人献上海晏和清尊。”今日此尊神奇到此，定是暗示我朝可以永享安乐，四海升平。百官连声附和，咸丰皇帝十分高兴，下令赏了这位大臣。原来这位大臣想到的办法就是联合咸丰皇帝身边的人悄悄搬来了海晏和清尊，又告诉皇帝这是祥瑞之兆。咸丰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高兴，他下令在圆明园连演4天庆寿大戏，以表示对这祥瑞之兆的庆祝。正当咸丰皇帝沉醉在丝竹歌舞中的时候，英法联军加紧了军事进攻。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咸丰皇帝逃走之后没多久，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圆明园里收藏的100万余件中华珍宝或被抢劫或被砸毁，随后整个圆明园也被付之一炬，海晏堂也不例外，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万幸的是，摆放在海晏堂内的这两件海晏和清尊并没有被英法联军劫掠到国外， 而是奇迹般的在大火中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0: 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了，清朝光绪末年的一天，这对海燕和清尊再一次出现在了海燕堂。这一次他们是被慈禧太后当作装饰品陈放在了海燕堂内。然而这时候的海燕堂已经不是最初的海燕堂了，而是慈禧太后为了讨好外国人重新修建的。1900年5月，一个外国公使曾建议在北京中南海的颐和殿旧址上改建洋楼，慈禧为表示亲善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不顾国库空虚，决意要在颐和殿的旧址上重建两层西式洋楼，取名海燕堂，专做接见宴请外国女宾的地方。这组建筑于光绪30年，即公元1904年10月竣工，慈禧命人将海燕和清尊搬到了这里。后来海燕堂被拆除，而这两件海燕和清尊辗转流落到民间。在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民间发现了这对海燕和清尊，于是将它们买了回来。现在这两件瓷尊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向人们讲述着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我前面这个巨大的青铜器名叫后母戊鼎，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能见到的最大也是最重的青铜礼器，因为鼎上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其实啊，后母戊鼎的原名就是很多人都熟知的司母戊鼎。那么它为什么要改名呢？大鼎名称变更的背后又传递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0: 司母戊鼎这个名字是由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起的。他认为司母戊鼎的意思就是祭祀母亲戊所铸的鼎，于是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但是有学者认为司字应当做后字来解释，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和后是同一个字。后字取自皇天后土，代指天地神奇，而后在古代有伟大受人尊敬的意思，同时还能表示母后之意。这些意思综合到一起，专家认为叫后母戊鼎更合适，因为后母戊鼎表达的意思是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后戊。2011年3月底，当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这座举世闻名的大鼎重新亮相于展厅中央时，它被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更是有832.84公斤。鼎的主体呈长方形，腹部下方连接四个中空的柱足。此鼎有两个立耳，两耳外侧装饰有虎石人纹。鼎的腹部外侧铸有多种图案，包括饕餮纹和牛首纹等。作为献给母后戊的礼器，后母戊鼎铸造得十分华丽精美。那么这个后母戊又是谁呢？专家推测，这个戊极有可能是商代君王武丁的妻子。史书记载，戊为武丁生了儿子祖庚后就去世了，

丁又娶了一个年轻的王后，并生下了儿子祖甲。武丁宠爱年轻的王后，便想立祖甲为太子。然而作为弟弟的祖甲非常仁厚，他认为在太子的问题上废兄立弟是不易的，于是祖甲悄悄地离开都城，隐居到民间。武丁去世后，祖庚继位为王，在位11年，直到去世。随后祖甲继承了王位。专家推测，后母戊鼎应该就是祖庚或者祖甲为逝去的母亲戊所铸造的祭祀礼器。后母戊鼎被长埋地下，在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河南省安阳市的小屯村，出土了很多刻字的甲骨。当时的国民政府派驻考古队在安阳小屯村一带进行大规模发掘，并由此发掘出了殷墟遗址。但是在1937年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发掘工作被迫停止，考古队也被迫撤离。考古队撤离后，当地的百姓也开始结伙到小屯村挖宝，挖出来的东西就便宜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这样的滥挖活动不止发生在小屯村，离小屯村不远的武官村也有很多寻宝的人。吴锡曾就是武官村寻宝人中的一员。1939年3月的一天，吴锡曾拿着探杆在武官村的地里探宝。正在他聚精会神地将探杆往更深处探时，突然感觉好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吴锡曾眉心一动，急忙拔出探杆来看，只见探杆尖尖的头已经有些卷曲了，而这卷曲的探头上似乎还有一些绿色的东西，看上去仿佛是铜锈。吴锡曾喜上眉梢，他觉得这下自己应该是找到宝贝了。但是白天人多眼杂，吴锡曾怕自己挖到宝贝被人知道后会招来麻烦，便在有宝贝的地方做上记号，想等晚上的时候再找几个人来一起挖。当天晚上，吴锡曾找来自己的堂弟吴培文，因为宝贝是在吴培文家地里找到的，所以挖宝的事还得先跟吴培文商量。吴培文听完吴锡曾的话之后，觉得如果不挖宝贝，万一被日本人挖走，那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召集了村里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大家在夜色的掩护下来到吴锡曾白天标记的地方，黑灯瞎火地开始了挖掘。挖了半天，突然听得咣当一声脆响，好像碰到了什么金属制的东西。吴培文跳进挖出来的大坑里，在坑底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像青铜炉一样的东西。这个青铜炉一样的东西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后母戊鼎。在大鼎露出真面目之后，大家纷纷跳到坑里，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土坑。随后大家齐心协力将后母戊鼎带离他沉睡了3000多年的土地。后母戊鼎被挖出来之后，吴培文高兴之余却忧心忡忡，因为挖到宝贝固然开心，可是这宝贝万一保不住被日本人抢走了，那岂不是更令人痛惜。吴培文为此日夜悬心。然而后来后母戊鼎没有被日寇抢走，却差点被吴培文肢解成碎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后母戊鼎藏到吴培文家没多久，日军就得到了武官村有宝物出土的消息。于是他们来

0: 到吴培文家搜查，幸好吴培文将大鼎藏得隐蔽，日军搜了一圈之后并没有找到大鼎，便悻悻而去。吴培文和村民们商量着，时局如此动荡，如果把大鼎留在这里，说不定还会带来其他麻烦，与其让大鼎被日本侵略者带走，不如卖给本国的古董商，好歹算是把宝贝留在中国。于是吴培文想办法联系上了当时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青，希望萧银青能够买下这个大鼎。萧银青得到消息后，从北平特意赶到了武关村。一天深夜，武关村的村民带着一个神秘的人物进了吴培文的家门。这个人就是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青。当见到大鼎的真面目时，萧银青拿出了自己的放大镜，对着大鼎上面的纹饰开始了仔细查看。从鼎耳到鼎身再到鼎腿，这个大鼎上面的兽面纹和鼎耳上的虎食人纹让萧银青兴奋不已。看完宝鼎的萧银青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自己打算出价20万大洋买下这个大鼎，但是有个要求，这个鼎实在太大，只有把它切割成几大块装箱之后，才可能从日本人眼皮底下运走。吴培文和村民们怕被日军发现，只好趁着夜色用钢锯、铁锤试图把大鼎分成几块，可费了半天劲儿，也只弄掉了大鼎上的一只鼎耳。
1: 长时间以来都说呀，当时呢是用锯把耳朵给锯掉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事情。吴培文呢，他是拿油锤给敲下来的，敲击了鼎耳以后，就想呢再锯肢解大鼎。那么这个时候呢，村里有人站出来说：“说我们如果真的都把它肢解成碎片了，这古董商不买了，我们这损失怎么办呢？”这样一说以后，大家明白了，于是就不再肢解，使大鼎呢躲过了被肢解的厄运。
0: 古董商这条路不能走，吴培文只能想办法将大鼎藏起来。他将自己家西屋的马牵出来，在马棚里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将后母戊鼎放进去，再填上土，堆上马粪，自己又去买了一个仿制的青铜器，包裹得仔仔细细，藏进自己家炕洞里。果然没过几天，全副武装的日军就再次进了武关村，直奔吴培文的家。吴培文得到消息急忙出逃，日本人将吴培文的家翻了个底儿朝天，最终找到了那个仿制的青铜器，当作宝贝兴高采烈地拿走了。大鼎暂时逃过一劫。没过多久，日本人就发现他们拿走的不过是个赝品，不由得恼羞成怒，再次杀到武关村要抓吴培文。吴培文离乡出走，日军以为后母戊鼎被吴培文带走了，便放弃了搜查。直到1945年，侵华日军战败后全面退出中国，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武关村的村民再也不用担心宝物被日本侵略军带走了。后来驻扎在河南新乡市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得知了大鼎的消息，为了讨蒋介石欢心，王仲廉在蒋介石60大寿的时候将这只大鼎抬上火车运往南京，当作寿礼送给了蒋介石。随后大鼎被存放在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博物院。1959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被从南京运到北京，转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如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3877。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5000天后的世界，第4集。科技改变生活，那科技将改变我们社会的哪些行业？改变的程度有多大？我们会适应一个加速变化的时代吗？5000天之后，也就是10年后，未来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5: 在《5000天之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不断地抛出自己对未来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产业都会因为科技重塑。比如说对食品行业的未来，他是这么看的。他说生物科技会改变我们的餐桌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曾经拜访了一家在旧金山的生物科技孵化器公司，这家公司孵化了很多生产人造肉的公司，一年分2次，每次培育协助15家初创企业。什么概念？就是说只一家孵化器公司每年就可以协助注册30家的初创企业，他们大多都是采用植物成分，或者呢用动物细胞来制作人造肉。各位能想象吗？好像前2年我们还只会觉得这是在科幻电影里能出现的情节，现在已经成真了。凯文·凯利相信人造肉产业会取得极大的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产业。生物科技公司还会制作奶酪，比如既不含乳糖又没有胆固醇的马苏里拉奶酪，口感几乎是可以以假乱真的，只不过不是用牛奶制作的。有很多亚洲人因为乳糖不耐受没法享用奶酪，但是新科技解决这个麻烦了，它可以做味道相近但是却不含乳糖和胆固醇的奶酪。他就预感到人造奶酪也会有很大的发展的。因为生物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品尝到前所未有的肉制品，可以生产营养价值更高的食品，可以体验更好的口感，甚至可以在食物上做到私人定制，提高食品的这种附加的。

0: 价值。和数字科技一样，生物科技必然会进入到提速发展的阶段，食物的种类呢也会越来越多，那这个呢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生物科技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就在美国旧金山南部地区这么一个地方，就有200多家生物科技企业，在硅谷这些地方还有100多家左右。他们的企业里面涌现出可以降解的有机塑料、最新鱼类养殖方法，还有新型建筑材料等等。这两年呢，之所以涌现出了这么多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主要有以下几点，我们来看看凯文凯利给我们总结的，各位觉得有没有这个共识啊？第一个呢，就是以前转基因科技操作方法有限，耗时费力，想要进入生物科技领域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还有巨大的时间成本。那现在生物工具和科技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是不需要很雄厚的财力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的。那现如今相关工具也越来越多，而且也慢慢普及了。第二点呢，就是出现了很多孵化器，有创业计划的年轻人可以去找孵化器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援。以前呢要花费几百万的这样的项目，现在短短4个月就可以开始投入生产了。实验用工具的这个价格下降了，复制手法也越来越多元了，同时公司的很多业务都可以外包，不需要你亲力亲为参与每一个所谓的重要的阶段。这就是生物科技企业生态圈的优势所在。另外呢，这个生态圈里还能找到为试生产和正式生产提供帮助的这样的公司。那这个领域的竞争目前呢还没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依然是一个广阔的全新领域。第三，就是在数字科技公司过于饱和的现如今，生物科技带来的创新性会吸引更多的关注，让人们认识到这是一片还没有开垦的、有很多商业机会的肥沃土地。相对来说，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还不算激烈，而且也没有出现同质化的现象。那最后一点呢，就比较简单直白了，就是融资啊。这个凯文凯利就认为融资会更简单。那现在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人们为健康买单的这种意愿越来越强烈了，所以会有很多的人愿意为生物科技投资，相关公司会更容易获得资金保证发展。
1: 在凯文凯利的眼里，未来将是新生物学的时代，实际上这个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处于一个可以通过生物学转变命运的时代，我们自身也在不断的努力适应这种转变。
0: 现在可以说是全民皆可编程，生物科技的发展趋势就会和今天的计算机科技一样得到充分的普及，生物科技呢也一定会走下神坛，普通人也可以通过视频网站自学成才，每个人都可以发明出某个生物科技的工具。我们的改变会福泽子孙，比如发明出让人类远离疾病的基因治疗方法等等。其实2012年的时候，科学家就发明出了一种全新的基因编辑技术，未来的一个世纪将会有更多的新技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想要成为的任何样子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咱手机的美颜功能都会很多余呢？就是我自己个儿就能生成一个挺漂亮挺标志的自己个儿呢？那对于这一点，凯文凯利他觉得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他觉得生物科技还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务。说到生物科技，一定要谈一谈农业了。农业这个古老的领域受科技的影响并不像其他领域那么明显。凯文凯利认为，未来对农业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 AI 和机器人。那这几年出现了叫做精密农业的这种新型农业形式，比如说在拖拉机上面搭载 AI 技术，拖拉机在菜地里面来回的往返，就不需要人在操作了，装上摄像头呢，可以同时监控150亩的菜地。而且因为安装了 GPS， 也就是全球定位系统，我们还可以获得精准的位置坐标。摄像头呢，可以观测附近作物的情况，评估它是不是

0: 很健康，而且依据这些信息提供必要的水呀、肥料啊，还有是不是要杀虫了，调配这个杀虫剂等等。那这种监控和管理可以精准到每一颗植株，控制每颗庄稼或者是蔬菜的水肥量，所以呢是能够避免浪费的。从古到今，农民都希望能做到按需浇水施肥，只是从来没有一种技术可以帮助他们真的实现这个想法。而这种精密农业的卓越之处还在于可以同时管理几百万的作物，并且精准到每个植株。古老的农业在 AI 和机器人的帮助下焕发了生机。通过精密农业，农民可以把肥料和资源的浪费控制到最小，而作物的整体状态也可以保持到最佳。新技术彻底改变了农耕方式，那这项技术在现实当中已经得到了应用啊。那么接下来到了收获的环节了，这个时候机器人就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你比如说采摘草莓，这个工作是很辛苦的，它的这个植株很低嘛，你得弯着腰然后一颗一颗的去找。如果想大面积大规模的采摘，机器人就是很好的选择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自动驾驶拖拉机，可以利用 GPS 让它完成自动驾驶。未来呢，还会发明出新型机器人，可以在大型农场里面完成收割、采摘还有播种一系列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新科技势必会引发食品价格的下降。
1: 交通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虽然我们已经研发出自动驾驶技术，但需要完全实现自动驾驶至少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凯文·凯利给了一个明确的判断，2040年后自动驾驶将成为主流。
0: 凯文·凯利在书里就说了，说实在的，我喜欢自动驾驶成为20年后主流的这个判断。自己开车，甭管是上班还是旅游，你都得集中精力，长时间的开车是很累的。自动驾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会让大多数的人觉得很受用啊，所以它会很受欢迎。凯文·凯利的观点是，虽然我们已经研发出了自动驾驶技术，但需要完全实现自动驾驶，至少还得十年的时间。比如说现在高速公路上设置专用车道，或者从长途货运卡车从这个地方开始应用自动驾驶技术，还可以在停车场用自动泊车功能，再进一步呢，就是在马路上设置自动驾驶专用车道，然后再逐步的推广。不过在全面普及自动驾驶汽车之前呢，凯文·凯利认为还得先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当驾驶完成从有人到无人这个改变的时候，基础设施也需要同步改变，甭管你是道路的标识啊，还是你交通信号灯，都要重新调整，要适应自动驾驶的模式。我们现在的交通设施从驾驶员的角度出发已经发展到了很合理的水平，但是并不适用于自动驾驶。在起步阶段，很多地方不得不允许两种模式同时存在。其实呢，相比于全面改换成单一的自动驾驶模式，凯文·凯利认为同时保持两种模式是更困难的。不但汽车需要改变，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的标识啊、习惯呢、车辆还有行人的共存模式可能都要发生很多的变化，这个过程至少得花费几十年。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各位朋友，当驾驶员被区分成人类和机器人的时候，两者在优势上就会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倾向，也就是说哪一种驾驶者会占据主流位置。所以未来自动驾驶技术普及的最大障碍就是两种驾驶员群体共同存在，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再满足于什么99%的安全性了，咱得追求99.9999%的精准。安全性达到98%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了，但是越往后就越困难了，要想完成最后不足2%的突破，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陆修整以后，所有背街小巷你都得整改了，最后的部分难度最大，耗时也最长，而且呢，人们要预测自动驾驶汽车也会发生拥堵在一块儿这样的一个情况，进退不得这样的时候，这都需要做好充分的预案。你比如咱这个人类驾驶员，你开车堵车的时候，你就找不到能腾挪的办法，这个时候你就控制不了自己，你就会很烦躁啊，甚至怒不可遏呀。人类都没有办法应对这类突发现象，那机器人它又会怎么办呢？怎么在类似的情况下确保车辆和乘客的安全？怎么最大限度地做到万无一失？这都是我们必须提前考虑的难题。以上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凯文·凯利他在这个设想里面，未来的交通变化不只是技术的进步和更新，最主要的是新技术对城市道路和标志的改变。那么我们现在的部分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不是正在完善未来交通的硬件设施呢？哎，这还真是有可能。未来智慧城市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来畅想一下啊，由创新技术组成的城市，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凯文·凯利就拿迪拜来举了一个例子。迪拜呢，曾经推行过一项叫做智慧城市的计划，就是 Smart City。 那 Smart 就是智慧，它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个是自动驾驶，一个就是全电气化。他就认为迪拜目前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会是全世界城市发展不可逆的大趋势，重点就在于推进的方式，还有就是进行优化的具体对策。提到迪拜，大家最大的标签印象就是不差钱啊。迪拜呢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中东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所以去迪拜工作或者旅游的朋友，各位有机会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城市的创新技术。
1: 人类对于未来很好奇，在科幻电影中，未来的交通工具很多都是以飞行器面貌出现的。现在有的汽车公司已经信心满满地宣布，在2025年将飞行汽车向公众出售。
0: 其实在2009年就有人研制了飞行汽车，而且实现了首飞。降落之后呢，只需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把机翼给它折叠起来，然后你就开上高速公路了。车的驾驶室四周呢有八个螺旋桨，可以改变角度垂直旋转，虽然比不上飞机的速度，但是肯定是能起飞的。那从外形上来看呢，其实这个飞行汽车就是一个装了螺旋桨的无人机，还安装了帮助着陆之后滑行的小型机翼。那我查了一下资料，2022年的11月17号，全球首款载人级两座智能分体式飞行汽车工程样车在我们国家的重庆发布了。那现在呢，还有汽车公司宣布飞行汽车会在2025年大阪世博会上来使用，并且最终向公众来出售。但是回到这个话题本身，我就在想啊，现阶段飞行汽车的飞行距离还有它的使用场景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我个人是没法想象你要在什么场合用这个飞行汽车，你怎么让它随时起飞随时降落，你要干嘛，多着急的事儿。同时呢，因为有航空管制的这个规定啊，很多地方都是禁飞区。凯文·凯利也分析，目前购买这种车的人大多都是为了在这个牧场这些大片土地上来移动来使用的，而且因为价格太贵了，这种车的产量也是很低的，这就让人想到了手机问世之初的这个情形。当时的机型很大，价格呢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但是后来手机价格不断的在下降，终于就变成了人人都能拿得起的通信工具。所以有人就很乐观地预测了，哎呀，这个未来我跟你说，那就是飞行汽车满天飞的时代。可是呢，号称科技预言家的凯文·凯利却对此表示怀疑。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噪声问题。如果汽车满天飞，各位咱就试想一下，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您就别说别的，就我们家现在啊，我住的这个地方离首都机场是很近的，就每天过多少趟航班，只要我在家，我基本上就能算得出。

0: 就是它这个噪声你是没有办法规避的，频次不是很高的航班都是这样。咱试想一下，汽车满天飞，那是一个啥情形？而且着陆的时候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距离的滑行，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短时间内，飞行汽车不太可能成为我们上下班的这种代步的工具，至少在30年的时间里，它只是会用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另外呢，就是飞行汽车的飞行高度也是很难限定的。从技术上来说，飞行汽车可以飞到任意高度，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呢，超过某个高度就会受到航空管制条例的制约。因为在更高的区域还有民航机其他飞机的航道，所以飞行汽车不可能超过这个高度的。同时因为噪声问题，飞行汽车又不能在民防上空低空飞行，所以飞行汽车必然只能在特殊情况特殊场景里面使用。什么是特殊情况呢？比如说医疗急救，或者呢是在高速上搬运货物，同时呢划定配套的起降地点等等。因为飞行汽车没法在普通公路上着陆，最初只能在特定的场景当中使用，比如说大型的牧场或者是工厂这些地方。那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飞行汽车主要还是会应用在公共事业上面，或者是企业来使用，除了极少数的就是这种不差钱的土豪或者是富豪，一般人很难把它作为私人的交通工具。不过开发研制飞行汽车的公司还会尝试的把它作为未来世界的出租车，开辟一些固定的路线，把乘客从一个城市送到另一个城市，而且基本采用自动驾驶模式。所以如果你想要坐飞行汽车，你可能并不需要真正的拥有它，完全可以通过租借的形式来圆你这个梦想。
1: 今天的高丽说书主要讲的是互联网预言者凯文·凯利对5000天之后科技在食品、农业和交通方面的发展和判断。您对10年之后的世界有什么样的预判呢？可以和我来说一说，也许你说的东西比凯文·凯利还要准呢。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5000天后的世界，第五集。科技在进步，科技创新引领了一系列新兴职业的发展，如内容创作、健康产业等。这些领域为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财富创造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创新的科技也在改变着未来的财富分配。
5: 今天呢，咱们破个例啊，先不说书，聊一个别的话题，财富。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这个银行的业务办得多不多，反正我现在基本上和银行相关的业务全部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网上银行包括手机银行，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没必要去线下办这种银行的业务了，网上银行已经很普及很方便了。在凯文·凯利的眼里，以前银行的很多业务也都被剥离出来了，比如说贷款、换汇、抵押等等。咱现在呢，基本上是不需要亲自跑到线下银行完成我刚才说的这些业务。凯文·凯利认为，实体银行会慢慢的被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取而代之，因为他是美国人嘛，所以他举的例子也都是他们国家的例子。那其实我们对亚马逊的认识最开始就是那是一个这个网上的虚拟店铺，那现如今银行也会成为它的业务的一部分，银行的功能也会被逐渐的虚拟化，银行的窗口业务已经不再必须了，因为有形货币的使用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在中国和瑞典这些国家，人们已经基本上可以不用现金了，大家不需要再排队去交款了，支付环节也特别的迅捷。支持这个系统运转的也包括脸部识别技术，那凯文·凯利个人对这个也是持一个赞同的意见的，毕竟信用卡还会存在被盗刷的这种风险，那新技术在安全方面应该是更有保障的。
4: 广泛流通的纸质货币会消失吗？区块链货币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数字货币的未来又是什么样子？未来财富存在太多的疑问。
5: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凯文·凯利他对货币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见解。

0: 节。先来聊一个关键词，区块链。那这个词儿好像前一段时间特别火，反正我是一直没弄明白啥叫区块链。我希望接下来凯文凯利能把这事儿说明白。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区块链原本和货币无关，属于数字的范畴，后来呢被拿过来管理分布式账户。在以前，咱所有的交易都会记录在收支总账上，谁诚实谁可信啊，谁来做这个统一的管理。那如果分类账簿被分散到各个地方，我们要怎么去确保它的可信度呢？好，这个时候区块链就派上用场了。区块链呢，可以被看作是用于管理分布式账本的发明，就是每个人你都可以共享账本，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记录，这就让所有的交易可以以数字的形式给它联系起来。只要大家对以前的交易是没有异议的，只需要不断的追加就可以了。分布式账本的技术就大大降低了这个信任的成本，没有人再能试图隐瞒以前的这个交易细节了。所有新的交易区块会和之前的交易形成链条，这就是所谓的区块链。然后呢，凯文凯利就把这个区块链好有一比啊，这个比喻还是角度挺新颖的。他说这个区块链呢就好像是卫生间的上下水管道，尽管卫生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但是好像从来没有人会关注这个上下水管道，几乎所有的区块链都是看不到的，但是它是很重要的，它只是在幕后默默地为交易保驾护航，就像这个卫生间的上下水管道一样。那这几年的区块链的应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向，比如当我们创造出分布式网络，或者是我们前一集讲到的镜像世界的时候，在这些世界里搭建数字房间等等，区块链可以保证它的真实可信。区块链可以用来证明和保证镜像世界一切的真实性。另外，为了保证无线网络的宽带，我们也会使用区块链。比如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想覆盖某个区域，就可以增加一个节点。使用区块链呢，就可以确保在这个区域使用 WiFi 时候的宽带，而且可以进行支付。这也是一项确保分布式信任的一个重要应用。所以呢，区块链在货币上的应用不过是它诸多实际应用当中的一种罢了。凯文·凯利也明确了一点，说目前呢还没能看出这个数字货币比现行货币更有优势的地方，它有限，它稀少，它操作过程花费巨大，简直就是数字黄金，比现行货币更容易成为投机的对象。那从理论上来说，数字货币在通行货币不稳定的世界里应该成为非常稳定的资产，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明。那数字资产最吸引人的是所有的交易都可以匿名进行，但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账本是公开透明的，所有交易都有记录可查的。通过逆向技术，人们还可以对它进行拆解追踪，不但可以追溯账户，还可以查看所有账户的交易历史，甚至你可以要求公开个人的真实姓名。那在书里，凯文·凯利还拿我们国家举例子，他说呢，基于这些原因，中国等国家开始推行独有的数字货币，比如中国就在尝试推广由国家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巴西、萨尔瓦多这些国家呢，都已经把数字货币推行为法定流通货币。那这种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要求实名制，以实现所有交易全部公开透明。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补充一下，在今年的七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成功落地中国国内首笔数字货币桥业务。那数字货币桥项目呢，是由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主持，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四地货币当局联合发起的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工程。这也就标志着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也给未来的国际贸易结算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
1: 教育是国之大计，科技正在改变教育行业，因为 AR 和 VR 产生巨变。

0: 不自己动手，所有的实验也都可以近在眼前，这才是最强大的学习媒介。等到了人人都拥有智能眼镜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知识分享出去了，打造在线课程。那这样的形式呢，也会激发人们的这种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更容易坚持下去了。那很多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一些知名人士，他们主持的在线讲座，如果我们用自动翻译功能，那语言就不是障碍了，你甭管是什么语种，你都可以很轻松的参与进来。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在使用 AR 或者是 VR 技术，就可以模拟实际情景，拥有实际的体验了。那这样的组合呢，会成为强有力的教育工具，甚至可以承担大学的普通教学任务。这种对未来教育的构想，确实是让知识的分享范围更广阔了，我们当然也很期待这一天早点到。尽管凯文·凯利强调了在线教育的优势，也提到了这个领域它蕴含的无限可能，但是他依然认为大学不会消失。对年轻人来说，学习不是唯一的重点，他们需要在学习的同时开阔眼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社会意义。即便未来我们可以戴着眼镜去上课啊，智能眼镜啊，强调的是可不是近视镜，孩子们呢也是需要进入校园的，和伙伴们共度大学时光。因此呢，可能未来大学的数量不会继续增加，但是也绝对不会就此消失。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都可以参与线上课程，学生们呢甚至可以坐在大学教室里面参与在线课程，然后跟身边的同学讨论，增强学习效果。当然凯文·凯利也说了，不光是大学呀，高中你也可以引入这样的形式，成立项目让学生一块儿学习，比如高中生现在都很喜欢的这种机器人竞赛，高中呢就可以每年设定一个新的目标，跟其他学校的项目组竞技切磋。那这个形式尤其适合物理、计算机还有这个设计这些领域，学生可以共同参与，亲自动手完成项目。事实证明呢，这种学习方式的效果是明显比这个传统教学要好的。只有自己动手组装过一次这个发动机，你才能明白这事儿有多难。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学生会主动地去探索组装的原理，努力研究涉及的公式，而且会充满干劲儿。总而言之，凯文·凯利认为，未来教育的形式会发生三个变化。第一，充分利用视频平台，平台用户既是教授者也是学习者。第二，使用 AR 或者是 VR 技术，在进入虚拟世界的同时增加空间要素，保持运动感觉，激活大脑，实现安静读书没法达到的那种效果。因为体验活动是可以刺激到我们的深层大脑的，所以学习效果会更高。第三，出现以项目为主导的学习形式，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某个任务，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既可以在大学校园里面进行，也可以在虚拟世界进行。
1: 所有的国际性会议和大型活动都需要翻译， AI 自动翻译技术如果能达到同声传译的水平，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0: 人类有超过7000种语言，这其中就包括使用人数不多、相关资料也非常少的小众语言。如果我们在网上搜索 AI 在线翻译软件或者是 AI 翻译神器，就会跳出一大堆的产品。在《5000天之后的世界》这本书里面呢，凯文·凯利就认为，如果 AI 自动翻译技术突飞猛进，首先商务活动和旅游活动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革。我们是不需要学习英语的，我们也不需要去苦练这种对话，您只要戴上耳机就可以在美国旅行了，而且甭管在哪儿，您都能做到跟当地人无障碍地去交流。那这么一来，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接受更多的挑战了。咱就试想一下啊，各位，我一个只会自己国家语言的人，我可以很轻松地，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毫无顾虑地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欣喜的事儿啊。那如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AI 自动翻译旅行者的足迹，

0: 会遍布世界。那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同寻常，人们可以走出自己的文化圈、舒适圈，去接触和拥抱不同的文化。凯文·凯利认为有必要鼓励年轻人出门旅行，甚至应该为此设立援助资金和机构去做这件事情。另外呢，做医疗援助、做教育工作、及时翻译装置都会提供很大的帮助的。这样很多人会因此结交海外的一些朋友，而且学习、了解还有接受不一样的这种价值观。一个人不管他多大年纪，都可以通过旅行来丰富自己。这一点我跟凯文·凯利的观点很一致。一个语音翻译装置，它可以让我们展开超越国界和种族的交流，同时也可以帮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工作机会，就是你不用再去考虑我会不会这个国家的语言了。因为自动翻译机的出现，世界上优秀的人才会聚集起来，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能起到推动作用。高新技术公司一直渴求优秀的人才，为了吸引人才，甚至会奖励介绍人才来公司就职的这样的员工。因为公司之间为了争夺人才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所以招兵买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另外呢，程序员、精算师对于某一个特定领域特别精通的这种法律顾问、知识产权律师等等，都是大公司非常需要的这种人才。那如果把人才市场扩大到全球，那不会说英语的人也可以通过远程办公来完成你的工作了。自动翻译机可以解决和人沟通交流的问题， VR 可以让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身处同一个环境，和原来相比，人和人之间的合作能更深入，协作感和共情能力也会更强。那从早期的人类社会开始，人们就学会了合作和交流。在狩猎采集社会，人们形成了部落，而且逐步发展成了农耕社会。这之后呢，就诞生了城市，在协作和互助的基础上，科学和知识得到了发展。那新的科技会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共情能力，也会让沟通更有效。人类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前进，终将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其实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工作环境也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在凯文·凯利的眼中，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也正在受到影响，未来会出现一种新兴的全球文化。
0: 凯文·凯利在咱们上海的外滩大会上也做过发言，他举例说明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穿着是逐渐趋同的，牛仔裤、 T 恤就成了全球的标配了。我们都住在钢筋混凝土的房子里面，有空调、有自来水、有 WiFi。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说，人们的底层需求已经改变并且达成一致了。他还强调了我们刚才说的 AI 自动翻译，人工智能会实现真正的实时翻译，交流不会再有延迟了，打破了全球的语言障碍。再加上增强现实 VR 技术，这会极大地改变跨国工作和交流的方式，全球化劳动力会第一次出现。凯文·凯利发言的时候还表示，现在科技趋势是创新的加速， AI 技术加速了创新的步伐，这里面就包括新发明和新思想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通过增强现实 AR 和虚拟现实 VR 技术来提高学习效率，那甚至 AI 呢也通过机器和其他传感器来感知这个世界等等。另外呢， ChatGPT 这些人工智能工具也极大地加快了我们学习的速度。凯文·凯利认为，现如今很多年轻人通过 ChatGPT 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学到的东西已经超越了他们在学校学的东西了。当答案变得唾手可得的时候，真正有价值的反而是什么呢？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还有就是掌握正确思维方式的能力。那凯文·凯利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我是很认同的。他说，如果你是年轻人，你在两年后的工作甚至还没被创造出来，那在两年的时间里，你在学校里面

0: 接受针对目前市场的这个培训就会发生变化了。当你毕业以后，你会从事一些在你上学的时候还不存在的工作，那么问题就来了，学会如何学习就会成为未来毕业生的核心技能。好了，各位，今天的高丽说书就到这儿，希望您能从我们的这本书里有所收获。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喜欢偷偷的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